0: 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现在趁着爱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嗯，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旅游出行好。

0: 做的饼干真好吃，橙子味的好吃，草莓味的也好吃。
1: 喂，你们到底听没听见我在说话？
0: 就剩最后一块了，妮妮，你还没吃呢，给你吧。
1: 哼，你们吃吧，才不要理你们，我要看月亮上的仙女。
0: 月亮好看，饼干更好吃啊。
1: 很好啊，大家快来看看。
2: 怎么了？怎么了？
1: 月亮缺了一块，刚刚还是圆的呢。
0: 月亮也是被咬了一口吗？不好了，有怪兽的是月亮。
1: 真的吗？糟糕，那月亮上的仙女怎么办？
2: 怎么办？怎么办？月亮要被怪兽吃光了。
1: 臭怪兽，不许你再吃月亮。嘿呀，琪琪，
3: 赶快告诉怪兽，让他来救救月亮。
4: 好。
5: 大家好呀！
6: 不是不是，不好了，月亮要被怪兽吃掉了。
5: 没有怪兽要吃掉月亮哦，这只是一次月食现象呢。
6: 可是我们真的看见月亮被怪兽一口一口的吃掉了。
5: 我这就让小优过去告诉你们月食到底是什么。
1: 大家都优。

0: 啊，大家好妖！哦，冲啊！哎，西西婆婆，你们要干嘛？
1: 我要打败怪兽，救出月亮。
2: 哼，不可以，西西，你这样做很危险。
0: 错，哎呀，快把这个放下。
1: 可是。
0: 西西，放心，月亮不会有事的。哎呀！
3: 婆婆，你拿饼干干什么呀？
4: 怪兽看见香喷喷的饼干，就不会再吃月亮了。
3: 婆婆，这是不可能的啦。

0: 来让大家看看月亮到底是怎么被一口一口吃掉的。
1: 需要帮忙吗，小优？
0: 当然了，琪琪，你拿着手电筒来做太阳吧。大家知道吗？月亮可是不能发光的哟。只有当太阳光照到月亮上的时候，月亮才会反射出光，就像这样。当地球运行到太阳和月亮中间的时候，琪琪，现在你扮演地球。
2: 好，
0: 请站到这里来。
2: 我要吃掉你。
0: 地球挡住了太阳的光，就会出现月亮好像被吃掉的景象。但过一会儿等地球离开后，
2: 我吃饱了，我走了，
0: 月亮就

0: 再次出现，这就是月食的原理了。大家明白了吗？
1: 我们明白了，谢谢你小妞。
2: 大家快看，月亮真美呀！
3: 月亮没事，真是太棒了。
4: 小朋友们，月亮为什么会慢慢消失呢？
0: 这是一场月食现象。当月球运行至地球的阴影部分时，在月球和地球之间的地区会因为太阳光被地球遮挡，就看到月球缺了一块。
4: 小优说的没有错，月食是一种特殊的天文现象。小朋友们可以在月食来临时仔细观赏一下哦。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要说再见。

0: 我的影子长高了。
1: 琪琪，你的身高高高够哦，进去玩吧。
2: 耶！
1: 哇，米娜，你长高了很多哦，你也进去玩吧。
3: 这真是太棒了。
1: 琪琪，你不能进去玩哦。
4: 为什么？我的个子明明够的嘛。
1: 你的身高不够哦，
4: 太讨厌了！为什么只有我不能玩？
2: 哈哈哈，你好矮哦！
4: 琪琪，你不许吓我！哼，真讨厌！我很快就能长高的。
3: 哎，
4: 我真希望我可以快点长高。
3: 琪琪，你要好好的给西西道歉哦。
2: 我知道了，我不给嘲笑西西的。
4: 嘿，你们好啊，
2: 西西，对不起，我不该嘲笑你。
4: 没关系的，多吃饭才能长高，我吃了好多东西，个子长得可快了。你们看，我的影子高了那么多。
3: 可是西西，你没有长高呀。
4: 怎么可能？我的影子长高了，我当然也长高了呀。我们来比一比。努娜，你长高了好多，比我高多了。
2: 我们的影子都变高了好多。
4: 这是为什么？中午的时候我和影子是差不多高的呀。
3: 难道影子会自己长高吗？
4: 真想知道影子是怎么长高的。
3: 我们应该去问问博士。
2: 没错，博士肯定知道为什么影子会长得那么高。
1: 博士，博士，这是一只昆虫。
5: 谢谢你了，小优。
2: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1: 大家好呀，
5: 小朋友们好，大家有什么事吗？
2: 博士，博士，我的影子长高了，我却没有长高，这是为什么呀？
5: 这个呀，和太阳有关。
2: 太阳可以让我们的影子长高吗？
5: 小优去告诉大家吧。
2: 好的，小优，我们都等着你哦。
1: 嗨，大家好呀。
6: 小优你好呀。
1: 西西，你怎么了？
4: 太阳都下山了，我们的影子也快没了，这怎么办呢？
1: 我们做个实验来解释原理吧。
7: 超级想象力。
1: 影子是

0: 光的直线传播而产生的，有了光源就可以产生影子了。啊，
1: 灯也会让影子长高吗？
0: 当然了，我们可以试一下。我需要两个小助手，琪琪、卢娜，你们可以站到灯的旁边吗？你看琪琪和卢娜的影子。西西，你可以帮忙推着移动灯离琪琪和努娜远一点吗？
2: 没问题，小优。
1: 哇，影子真的有变化了。
2: 啊，太神奇了，你们的影子长高了，我是不是也能这样长高？
0: 这个恐怕不行哦。
1: 光为什么能控制我们的影子呢？
0: 因为光是直线传播的，当我们挡住光的时候就会产生影子，当我们靠近光源，挡住的光束比较少，影子就会变短，当我们离开光源，挡住的光束变多，影子就变长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2: 不过光线只能让我的影子长高，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长高呢？
0: 西西别担心，只要健康饮食，多多运动，你也会很快长高的。
2: 太棒了，我也很快可以去游乐园玩喽。
3: 大家知道影子是怎样产生的吗？
0: 小优知道，影子的产生是因为光被挡住了，这样光照不到的地方就变成了一片阴影区域，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影子。
3: 影子的形状大小还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变化哦。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再见，
0: 再见。

0: 啊啊啊！太奇怪了，又一盘糖果消失了，
1: 到底是谁把糖果都吃完了？
0: 琪琪，让我们把偷吃糖果的人引出来吧。
1: 好，我们一定能抓住他。看你往哪儿跑！
0: 啊，是婆婆。
2: 你们好啊，谢谢你们的糖果了。
0: 婆婆，果然是你，你怎么可以把糖果全部吃光？
2: 因为太好吃了。我的牙齿好疼啊，就像有虫子在咬我的牙齿。
0: 有虫子钻进了婆婆的牙齿。
2: 虫子会把我的牙齿吃掉吗？
1: 别怕，我们可以把虫子抓出来。
0: 琪琪，这样行吗？
1: 嘘，别说话，等虫子跑出来吃糖的时候，我就能抓住它。
3: 哇，糖好甜啊。
0: 婆婆，你怎么把它吃了？
2: 糖好甜啊，我实在忍不住。哎呀，好疼啊，我的牙齿怎么更疼了？
0: 都怪你自己，你不吃点糖，也许虫子就被我抓到了。琪琪，我们快去找博士帮忙吧。
1: 对，博士有办法。
4: 这只恐龙牙齿保存完好，很有研究意义。
5: 博士，恐龙会有蛀牙吗？
4: 恐龙的牙齿可以一直替换，蛀牙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
6: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4: 小朋友们好呀，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2: 博士，我的牙齿上有虫，好疼啊！
4: 婆婆，你是不是又吃了很多的糖果？
2: 我不会再这样了，博士。
4: 婆婆，你应该是蛀牙了，让小优先检查完你的牙齿，再帮你想办法吧。
2: 小优，你快来帮帮我吧。
5: 好的，大家等着我哟。

0: 你好，小妖，你能帮我把虫子抓出来吗？
1: 婆婆，你别着急，先让我来看看你的牙齿到底怎么了。扫描完毕。婆婆，你有一点蛀牙哦。
0: 是虫子在我的牙齿上钻的洞吗？
1: 婆婆，蛀牙可不是虫子做的哟。当口腔卫生没有做好时，就会有蛀牙了。虫洞是一种蛀牙的表现。
0: 那要怎么样才不会有蛀牙呢？
1: 我们就用这两颗牙齿来做小实验吧。
2: 超级想象力。
0: 哇，好大的牙齿啊！
1: 这两颗牙齿的材料和我们的牙齿是一样的哟。
3: 牙膏？这是要给大牙齿刷牙吗？
1: 没错，琪琪，你就刷刷手中的牙齿吧。
3: 好的，小优。
0: 刷牙太麻烦了，我讨厌刷牙。
3: 左刷刷，右刷刷，上刷刷，下刷刷，我已经刷好了。
1: 现在我们把两颗大牙齿放进杯子里。
3: 呸呸。
1: 然后我们倒上溶液。
3: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酸性溶液，就好像我们的口腔环境。
0: 好难闻，才不是我嘴里的味道呢。
1: 刚吃过糖以后，残留在嘴里的糖分就会变成这样酸酸的东西哟。
3: 原来是这样。
1: 现在让我们等牙齿发生变化吧。哥哥，快看，两颗牙已经不一样了。
3: 这颗牙好难看呐。
1: 有牙膏保护的牙齿还是正常的，而右边没有保护，很快就要蛀牙了。
0: 这个牙齿好丑啊。
3: 原来刷牙可以保护牙齿。
0: 我再也不想长蛀牙了。
1: 婆婆不用担心，只要我们注意饮食，少吃糖，每天早晚刷牙就不会有蛀牙了。
0: 我以后肯定天天刷牙，让牙齿健健康康的。
1: 还有哦，
4: 少吃糖。
0: 对，少吃糖。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蛀牙是怎么回事了吗？
1: 我知道，当我们没有做好口腔卫生时，牙齿就会被残留在上面的酸性物质腐蚀，出现小洞和黑点，这就是蛀牙了。蛀牙和虫子是没有关系的哟。
5: 没错，蛀牙会危害牙齿的健康，我们应该勤刷牙，这样才能避免长蛀牙哦。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曾经生活着许多种类的恐龙，最小的肉食恐龙只有50厘米，而最大的有4米。
1: 哇哦，比我的身体都要大很多。可是为什么时间过了这么久，恐龙脚印还能保留下来呢？
0: 因为它们变成了化石。
1: 化石？
2: 化石？我在书上看到过很多恐龙和恐龙蛋化石。恐龙蛋？
0: 哇，没错，鲁娜，这个两指恐龙脚印。
2: 看，是西西和西西。哎呀，你小心一点。
1: 我带他出来透透气嘛。
2: 七七，七七，你们在干嘛？
1: 没什么。
3: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
4: 泼泼。
3: 还神神秘秘地藏起来，不过就是一块石头嘛。
2: 小心一点，泼泼。
1: 对，别把我们的恐龙蛋给弄坏了。
5: 恐龙蛋？真的吗？让我看看。
2: 这可是我和七七找到的恐龙蛋，你们不许碰。
6: 你们哪里来的恐龙蛋？
2: 这是我们在恐龙脚印旁边发现的。
1: 等恐龙孵出来，我们就可以

0: 起玩了。
1: 这不就是一块石头吗？怎么看都不像恐龙蛋。
2: 对，摸都不让摸，你们肯定在骗人。
3: 等我们把恐龙宝宝孵出来，你们就信了。
4: 琪琪、西西，化石是孵不出来恐龙宝宝的。
0: 可是这个恐龙蛋很完整啊。要不然我们去问问博士吧。
5: 好的。
4: 博士，经过检验，我们发现脚印是侏罗纪的两指型恐龙足迹，属于恐爪类。
6: 博士你好，小朋友你好，
7: 小朋友们好呀。
4: 博士，琪琪和西西发现了恐龙蛋化石，
0: 我们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7: 没关系，小优可以帮助你们检测出来。这样吧，琪琪，你们一起带那个恐龙蛋来我的实验室，我叫小优来检查一下。
4: 小优等着大家哦。
0: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7: 嗨，大家好呀。
3: 博士，小优，这是我们找到的恐龙蛋。
4: 扫描显示，这并不是恐龙蛋化石。
3: 我看它圆圆的，以为就是恐龙蛋化石呢。
4: 没关系的，西西，没有真的化石，我也可以给大家解答关于化石的知识哟。
0: 小优，化石是什么呀？
4: 简单的说，化石是远古生物的遗体或遗迹变成的石头。
3: 可是恐龙蛋为什么会变成石头呢？
4: 这需要生物完整，而且很快被泥沙或者软泥覆盖，使它们和外界隔绝起来。经过很长的时间，其中坚硬的部分，比如甲壳骨骼，会渐渐碳化变成石头。
0: 原来是这样啊，那化石的形成一定很难吧？
4: 所有保留完整的化石都是十分珍贵的。神奇的小优可以和大家用实验模拟化石的形成哟。
6: 哦，太棒了。
4: 这是粘土，我们用来模仿远古时期的软泥。红娜，能帮我一个忙吗？
3: 当然可以，
4: 请你把软泥放进模具里，并且压平整。
3: 好的，小优。
4: 现在需要婆婆出场了。
1: 我要做什么？
4: 婆婆，可以把你的手掌压在粘土上，要用点力气哟。现在婆婆，你可以拿开手掌了。
6: 哇，和假人化石好像哦。
4: 木木，你把这盒粘土放到烤箱里面。
0: 没问题。
4: 泥土经过千百年的时间变硬石化，从而形成化石。
3: 哇，自己做化石真的太酷了！
4: 大家请看，足迹化石做好了。
6: 哇，太神奇了！
4: 原来化石是这么来的呀，这下大家明白了吧？哎，你们去哪里呀？
0: 我们要把最喜欢的东西都做成化石留下来。
7: 关于恐龙的故事，大家了解多少呢？
4: 小优知道，恐龙是一种已经灭绝了2亿多年的生物。科学家们推测，恐龙的家园被毁灭，是因为巨大的陨石撞击了地球，导致超级火山爆发，整个地球被浓浓的火山灰和毒气覆盖，造成了生物大灭绝。
7: 是的，现在科学家发掘了很多恐龙化石，以这些化石为依据，人们可以推断出恐龙的类型、数量、大小等等情况，并再现史前世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再来吧，再来吧。

0: 石队长，你瞧，中队长。
1: 小马，
0: 哎，
2: 中队长，
0: 哎，
2: 回家。哎，见了吴大白和玉芬，可替咱们九零九艇的大伙儿带个好啊！
3: 哎，带个好，
2: 带个好。来，给嫂子带上。
1: 别了，别了，
2: 哎，带上。
1: 别了，别了，
2: 带上。
1: 大伙儿，
2: 别
1: 了，
2: 别
1: 了，
2: 别
1: 了，
2: 别
1: 了，
2: 别
1: 了，
2: 别了，别了，
1: 中队长，
0: 干什么去
1: 了？
2: 哎呀，带上。好，带上。
1: 别忘了给我们带好、啊。
2: 哎呀，老他个没完！中队长，这儿还有咱们轮机长刘涛同志的一份呢，乖乖擦的是金光透亮啊！
1: 我这还有一个呢，
2: 我拿不了了，
1: 能再带上吧，
4: 小的。
2: 你这个小鬼！

0: 大伟，看谁来了。
1: 哦，大概是女婿回来了。张斌，
2: 阿爸，
1: 又回来了。
2: 哎，呵，我们才出去几天呢，这就修起了这么多的渔船呢。
1: 可不是，秋季的渔汛快到了。嘿，你别看蒋介石天天往这打炮，今年呢还得来这个大丰收。
2: 阿爸，

0: 这是一分的。哦，阿爸，你真爱喝。哎，正好，家里有咸鱼，走，回家吧。哎，你怎么开着车子回来的？这就走啊？
1: 不，我是来接你。
0: 接我？
1: 啊，首长请您呢。
0: 请我？
1: 哎，
0: 请我干什么？
1: 请你当军师。
0: 哎，连民兵都嫌我老，不要我，你们找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放鱼雷。
1: 到了指挥所你就知道了。
0: 哎，玉芬
1: 也让他去。
0: 玉芬呢？
1: 啊，
0: 七天都没给我照面了。他在羊角山呢。
2: 敌人打炮

0: 给美个炮弹脾气。阿峰，啊，把这个送到洗衣组去。哎，老王，
1: 好，
0: 咱们抓紧时间啊。
1: 好。

0: 连长。
1: 啊！
0: 你看，好大一个炮弹没炸。
1: 小心，我来。嚯，这样会炉啊，保证是优质钢啊！
2: 喂，民兵同志，看到你们连长了吗？你们连长在哪儿啊？啊！
1: 哎，你说在哪儿？
3: 玉芬，
4: 小田，怎么样啊？咱们这九个人的一切努力，可都是为了这两条雷，到时候你要放不出去。
2: 呵，放不出去，我用脑袋要把它顶出去。
4: 你小心点，到时候你当心我把你当鱼雷放出去。怎么样，老刘？
5: 很好。
4: 什么？
6: 哟，
4: 你的炮检查过了没有？
6: 看看吧。

0: 保证不出故障。
1: 小马，你最好把子弹呢薄薄的涂上一层油，保险不会卡壳。
0: 是。
2: 老刘，
1: 咱们党小组是不是需要开个会啊？
3: 是需要，中队长还没回来呢。
4: 情况就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坚决把它消灭掉。好吧，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要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啊。
1: 是，
5: 对，
6: 是，
5: 好，
1: 那回家行了，
5: 再见
0: 啊，老邱，再
1: 见，再见，老赵，
5: 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
4: 张明，
1: 有，
4: 请他们进来吧。
1: 是。
5: 老邱，大白，你好，
2: 走，你们都走了啊。
0: 好，再见，大白，
5: 再见了，大白。
2: 对对对，再见，再见。
4: 大白，
1: 哎，首长，
4: 大白，里边坐。找点水来，哎，您抽烟，
2: 哎，
4: 大白，您听说了没有？美国政府宣布要派遣军舰直接给蒋介石的运输舰护航啊，
2: 那就直接揍他，让那个美国军舰呢也带几个窟窿回去，你就别管他那一套。
4: 干嘛？叫我来了我就要发表意见？你们民兵啊就知道捡破蛋皮，
2: 你们有出息跟快艇一块出去逮个活兵舰回来，我跟你们好好练几炉钢。你别看咱们那个小高炉。
1: 阿爸，
4: 美国军舰护航，咱们打得更有名堂一些，咱们要打在蒋介石身上，疼在美帝主义的心里，如果他敢动我们一个手指头，我们就要砍掉他整个胳膊。
2: 打什么美国军舰呢？那都是磨坊里的毛驴儿，他就会嗷嗷的叫，一上阵就拉稀。
1: 阿爸，首长请你来啊，就是要和你讨论一下对付美国兵舰护航的办法。
2: 跟我讨论？
4: 大白，你来看。您来看，这是东，这是西，这边是台湾，这插的蓝旗地方是敌人。上一次敌人从台湾来的运输舰在这一带吃了个大亏，这一次他必然从南边绕道过来。
2: 首长，我不会看图啊，我也不懂兵法，你就说叫我干什么吧。
4: 我们有个困难要请您老人家帮助解决。
2: 什么困难呢？不是我老汉夸口啊，只要是革命需要，就是掏个窿我爷的眼珠子我也办得到。
4: 我们准备在敌人的运输线上来个埋伏，等敌人舰队一过来给他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切断他的后路，让他想跑也跑不掉。
2: 那太好了。哎，咱们在什么地方埋伏啊？
4: 就在这里，咱们的快艇埋伏在鬼屿这个地方，敌人是万万意料不到的。如果他从这边来经过这儿，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就这样。
7: 阿爸，能行吗？
2: 鬼屿不行啊，那儿风浪大，漩涡多，暗礁更多。俗话说得好啊，舍得千条命你才敢在鬼域停一停，进了鬼牙湾那就是阎王殿，不是下油锅就是上刀山。听老人家说啊，祖祖辈辈还没有人敢到那儿去呢。
1: 阿爸，你不是去过吗？
2: 我说为什么请我来当军师，原来是你们出的好主意。
4: 鬼域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那儿最好的条件是容易隐蔽。您来看这个图，这东面的出击口也比较理想，问题是西面这个进口水浅暗礁多，

0: 吃鲑鱼，我不怕。虽然那里暗礁多，渔船也还是能够进去。可是你们快艇，
1: 快艇行，快艇啊，吃水浅。渔船要是能进去，快艇就能进去。
0: 你就是进去了，你也待不住。你们的码头搬不进去，遇上了风浪怎么办呢？
2: 那待不住啊。
3: 阿爸，我们民兵的船可以给快艇当活动码头啊。
1: 对，我们一条快艇靠你们一条帆船做伪装，万一敌人要是来侦察，他也不容易发现我。
3: 阿爸，你看怎么样？
0: 首长，咱们什么时候干？
4: 越快越好。到鲑鱼谁领着去？张敏。
0: 好，我们全家都去了。哎，那我该听谁的？女儿的还是女婿的？
4: 进港的时候当然他们都得听你的指挥啊。
0: 对，张敏。哎，玉芬。嗯，今儿晚上咱们带几个人转一条船，先到鲑鱼去摸摸底。
1: 嗯，对
0: 啊。

你兄的水性好着呢。

慢，

0: 嗯，对，就是这儿。张明啊，再往前走就不好走了。这儿就是罗汉湾，18块大礁石藏在海底，什么船到这儿都……
1: 阿爸，那不成啊！不见这个湾子，快艇就到不了出击口。
0: 可我们也不能硬往暗礁上撞啊！
1: 你不是说渔船能进去吗？
0: 我喝的酒啊，比你们喝的水都多，我有经验，这得听我老头子的。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他，你急什么？
1: 你总得想出办法来。
2: 玉芬，
0: 阿爸，另外还有航道吗？

0: 你敢要干什么呢？
1: 下去，摸！
2: 不，
3: 不行啊！
0: 你是老大，你在上面看着。
3: 再说下面僵尸那么多，可你一个人呐，根本就不行。
0: 哎，玉凤，
4: 老王、阿凤，下！
0: 你。

0: 张斌，你这是干什么？你别看水面这么宽，这个水底下全都是暗礁，这个老怨黑头弄不好就要出事儿的。
1: 老爸，你放心吧。
0: 你看，那不是上去了吗？咱们就利用这些暗礁啊，把船弄进去。你还得帮助我，把最后一关啊雕在图上。

0: 哎呀，我的乖乖，太好了嘛！大风吹不到，敌人找不到，海上打不击，就数真好。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鹰。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鹰。
1: 进去了。
2: 命令海鹰部队按预定方案进入鬼域。
1: 是。

0: 石首长，给讲个故事吧。
1: 讲个什么呢？
0: 来个新的，别再说你那龙卷风了。
1: 哎呀，还挑拣呢。敌人三天不上钩，每天定量喝水，这嗓子眼都快冒烟了，你就凑合着听吧你。报告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有命令，不许随便喝人家的水。
2: 为什么？
0: 是。
1: 哎，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
0: 哎，内政
2: 什么？你们我们呢？进鬼域打埋伏，咱们是一个整体作战呢，听你们中队长的命令，这生活问题啊，你不听我的命令。
1: 是嫂子，还有什么吩咐？
2: 这壶给你们中队长。
0: 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呢在那小教室顶上呢。我说呀，你还是自己送啊，还是自己送啊，自己送下去吧。
2: 送就送。
1: 来，听我的。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立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

0: 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

0: 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喂。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0: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

0: 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

0: 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喝吧，我的。
1: 来，我先披上。
0: 我不冷。嗯。

0: 是不是咱们隐蔽的不好，被敌人发现了？
1: 不会的，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会在这儿等着他。
0: 嗯，正盼着他快点来吧。
1: 往下好了，鱼总会上钩的。

大哥，嫂子来了。

0: 但愿这回啊，
1: 这回我们改变航线的决定可以说是太英明，太英明了。虽然路程远一些，可是安全方面却……
0: 但愿这回啊，不是白辛苦。
1: 看来李舰长是信不过我的几条炮舰。不过请放心，这回有盟军的巡洋舰护航，该是最好的保险公司了吧。

0: 你认为呢？
1: 这回盟军一到金门海面，就要共产党个好看。
0: 你是说共产党不敢来？
1: 我是说呀，不来吧，显然是害怕美国；来吧，怎么个来法呢？派舰队跟美国的巡洋舰碰，我看他不敢。派鱼雷快艇又离开出发地太远了，我看呐，辣手。
0: 如果完全相反，他们突然使出个绝招，让盟军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啊？
1: 你是不是给他们弄怕了？啊？老兄，至少在眼前，台湾海峡还是盟军称兄道霸的地带。
0: 老弟呀，说句知心话吧，这回运输任务我们改变了航线，加上盟军的护航，我心里嘛也是比上回有底。
1: 可是你，
0: 可是我总有这么一种想法，盟军再好也不定相信你老弟的炮舰更可靠。咱们才是自己人，只有你我才能同舟共济。
1: 到了。

亲爱的亨利中校，你应该明白这一点。一个出色的军人，不仅要有军事家的头脑，而且要有政治家的头脑。可是，这次护航，如果共产党真的来挑衅，难道我们神圣的合众国能够白挨打不成吗？杜勒斯先生曾经说过，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要看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喂，他们来了，进来吧。

0: 哦，教官。
1: 哦，Mr. Sun，当了舰长了。认识一下我从前的学生。
0: 哦，
1: 我们特遣舰队的参谋长 James 上校，他是我们护航编队的指挥，他可以说把毕生精力和真挚的感情贡献给了你们自由中国。
2: 上校阁下，毕国总统把我们运输舰队和前线十万将士的命运、希望、荣誉全都交给您了。
1: 嗯，我们美国军人将以他崇高的行为来证实神圣的诺言。
2: 是的，是的。

0: 东白东，东沟吴，中间三艘运输舰，四艘炮舰，但右翼警戒，左翼有一艘美国巡洋舰，两艘驱逐舰。
1: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2: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3: 海鹰，海鹰，我是泰山，我是泰山，命令你们出击，命令你们出击。

0: 舰长先生，舰队已进入共军领海12海里。
1: 我们不承认他的什么12海里。
2: 距我舰12000码，发现共军快艇6艘。
1: 怎么办？
3: 他妈的，这快艇难道是从海底钻出来的？孙舰长，你立刻先开炮，这样可以让盟军不得不跟我们一起射击啊。

0: 呵，乖乖，你的美国干老子没敢开口，你倒真干呐！
1: 还应接近美国军舰。
2: 命令支援部队按原定方案出击。
1: 是。

0: 快艇，距离我舰8000码。中正号李舰长，请求我们开炮。
1: 告诉共军快艇，我们是美国的军舰。
2: 美国人不让我们通过，
3: 开玩笑，我们的领海，我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滚开。
2: 是，让

0: 1600码，李舰长第二次请求开炮。
1: 真想不到啊！
0: 7000码，
2: 发出严重警告！
3: 严重警告！
4: 是，严重警告！
0: 6600码，
5: 共军要放鱼雷了。
1: 陈昭，他们不会先碰我们的。
0: 5000码，
1: 我要对海军的荣誉负责。我命令，
6: 亨利，
1: 看来你只能是个舰长，永远不能成为政治家。
7: 海鹰注意，准备战斗。海鹰注意，准备战斗。听到了回答，听到了回答。
8: 1号准备完毕，2号准备完毕，3号准备完毕，4号准备完毕。
9: 电光发射，准备完毕。
0: 4000码，
1: 现在在什么地方？是在12海里之内呢，还是在12海里之外？早已进入12海里之内了。我命令返航。
10: 跑啊！跑啊！
11: 国、是、美、国、军、舰，乖乖，
10: 吓坏了。

你们快跑！我们放鱼雷啊！哼！这群婊子养的没过劳！孙舰长，孙舰长，没过劳跑了！我暴露在共军快艇面前，你要赶快阻击共军的快艇，你可要负责呀！你。

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四号、五号、六号，攻击第二艘运输舰。二号、三号，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

0: 长命令，再坚持半分钟。你报告中队长，一切正常。海鹰注意，海鹰注意，预备。
1: 幽灵怎么搞的？幽灵故障，马上派出。
2: 是。

0: 大臣了，大臣了，大臣了！什么？大臣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咱们的快艇啊，被敌人的军舰打沉了！哎呀，咱们现在怎么办呢？我跟你们说呀，你们赶紧打！我说连长通知，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连长，谢了连长，我说了，老张他们真行，你通知我们赶紧打沉。我想海军首长听试试。啊，快进吧。对，我们不能空着手回去啊！小伙子们，准备起锚！
1: 天桥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战斗故障，别着急嘛，先检查故障在哪儿。二号，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

0: 把阎王通甩掉，让敌人痛痛快快打去。
1: 是。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二号呼叫，二号呼叫，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三号呼叫，三号呼叫，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2: 怎么搞的？报告中长，电台失灵。
1: 看你往哪儿跑，跑不掉了！
2: 快上去，再往前来不及了。
3: 文机长，咱们一块上去。
2: 你们听不听命令？上去！
4: 总队的命令，轮机人员上来。
5: 轮机长不上去，拖上来，快！
6: 是。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海鹰一号，目标没有出来。二三四五六号，右向战区转航寻找，那里有敌人的炮舰活动。
2: 海鹰注意，海鹰注意，我是泰山，命令你们立即返航。
3: 靠上去抓活的。

0: 我活到了呀。
1: 陈主席，
0: 预备，预备，发，走！枪速倒车，倒车，你给我倒车！
1: 命令炮艇、帆船马上出动，请求空军支援。
2: 是。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人在就是挺在啊！现在正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游回祖国的大陆。

0: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鲅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鲅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鲅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

0: 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4: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

0: 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2: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原价99元5罐，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

0: 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海鱼罐头。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

0: 一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2: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

0: 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一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一电话买5罐送5罐，原价99元5罐，现在打一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

0: 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别难过，同志们，现在我们降下了国旗，明天在新的艇上我们会把这更高的升起来，我们英雄的快艇万岁！

0: 沈首长，到大厅。是。
1: 见吧，亲爱的艇。李师傅，到。你和雨雷手、后枪手，编为第一战斗小组。枪炮班长、电信手，和我在一起，编为第二战斗小组。 轮机部门走中间，轮机兵同志主要的任务是负责重伤号刘涛。小马，
2: 快把救生衣吹去，
3: 救生衣打了个。

0: 我推不起来了，中队长，你
1: 给穿我这个。
0: 不，中队长，还是你自己穿吧。
1: 我命令你穿去，我比你游得好吗？快，
0: 快穿去啊！

0: 谁？
1: 剑宗，是我。剑宗，我的腰负了伤，要不我一定把救生圈让给你。
0: 不不，哥，我护送你，我推着你走。
1: 谢谢剑宗。

0: 怎么搞？怎么搞的？
1: 马达坏了，
0: 快修快修！
1: 全都震坏了，没法修啊！
0: 胡说！你们都瞪着眼睛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划桨？
1: 快点划桨！

0: 李建渣，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
1: 还是自己瞎眼，你的老师居然也把你这得意门生给丢下了，
0: 人心隔肚皮呀！
1: 骗手，
0: 狗娘养的混账王八蛋！

落潮了，越游越远了。要是碰上条渔船就好了，要有一个小礁石也好啊。

我来暖一暖你。不，你也负着伤呢。老刘，这样好一点吧。啊，钟队长，别让同志们推我了，你们先走吧，我在后边慢慢的飘。刘涛，这么一点困难就没有信心了吗？不，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住全体同志的腿，你们回去还有新的任务。你同样有新的任务吗？刘涛啊，在这种时候你……我知道，可是我现在连累你们，你应该为全体着想，不要光为我一个人。大家靠拢过来，我们现在开个党小组扩大会议。

0: 的意见完了。为了潜艇，我请求你们不要管我了。我能慢慢的飘回去。
1: 我同意，你们先走，我留下来，跟轮子长一块走。我也留下。我不同意。
0: 李修，你，
2: 同志们，我们九个人在艇上是一个整体，在水里头也是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出来了，也要一起回去。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经得起任何的考验。党要求我们胜利的返航，就是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我们909号艇的前进。我们一定要回去，我们一定能够回去。水车长，
3: 哟，
2: 起航，
3: 进来。

0: 海英一号，海英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是泰山，我是泰山，请你回答。海英一号，海英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海英一号，海英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是泰山，我是泰山，请你回答，请你回答。
1: 高速炮艇找遍了40号海区。
0: 海英一号，
1: 他们是否发现有漂浮物？
0: 没有。我是泰山。
1: 继续严密搜索。
0: 是。请你回答，请你回答。海英一号，
2: 炮艇找遍了52号海区。
0: 听到没有？听到。
1: 让他们到53号去。
0: 泰山，我是泰山，请你回答，请你回答。海英一号，海英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0: 多好啊，咱们要是有两只海鹰的翅膀就好了。
1: 你说咱们没有吗？咱们的翅膀比海鹰还要硬啊。咱们已经飞了一天一夜了，还没有歇歇呢。小马，你说对不对？
0: 对。
1: 老刘，你说呢？
0: 对，
1: 弟兄说的对呀，我们是党培养出来的海鹰，再大的风浪我们也能够劈开它。同志们呐，再加一把劲儿，我们就飞回祖国的大陆了。

你好，你好，我是零八号，我是零八号，58号海区没有发现目标，58号海区没有发现目标。

0: 帮我，快找钟队长！快找钟队长！
1: 不行，
0: 你要帮我，快给钟队长！

0: 老刘，李兄，别照顾我了。中队长，小马他们。
1: 老刘，中队长他们能回来，你先歇一歇吧。

起火来暖和暖和吧。怎么，海根子，你困了？我刚才在海里还打了个盹呢，看见咱们的新艇来了，银灰色的，个头啊真大呀，发射管呢就有水缸那么粗，有8个。小田，你听见没有？有8个呀，要是发生了故障啊，够你3天排除的。嘿嘿，驾驶台上写着英雄艇，乖乖，总而言之，咱们这一波子人全在上头呢。当时中队长就训话了，同志们，哎，我这事像不像啊？啊，真的就是这样。他当时说，同志们，我们守着这条艇，一直到头发白了的时候。上级调我不走，调你们我也不给。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块儿喝过海水。我听着听着高兴的就笑了起来，这笑不打紧啊，我又慢慢的喝了一大口就醒了。

0: 有敌人，快跑，快跑！打！
1: 冯队长，你听，枪声。是李雄他们，
2: 你怎么知道？
1: 一定是他们遇上了敌人了。快，同志们，投入战斗。

0: 乖乖，可会师了，
1: 水手长，
0: 小马，小马，快上去堵漏去。
1: 是。
0: 小马，
2: 黄金，
3: 程队长，
0: 队长，快下去山吧。
1: 是啊。
0: 董队长，
1: 走。
0: 哎，抓了一个当官的。妈的，死了。哎，山脉里还有干粮呢。啊，钟队长，我缴获了件救生衣，你这件还是还你吧。
4: 你这个小鬼啊。
5: 刘涛，老刘，
6: 老刘，
5: 刘涛，
6: 老刘，
5: 老刘，
0: 刘机长，
5: 刘涛，
0: 刘机长，
5: 刘涛，
6: 老刘，
0: 刘机长，
5: 老刘，
0: 刘机长，
5: 刘机长，老刘，刘涛，
0: 刘机长，
5: 刘涛，
6: 刘机长，
0: 刘机长，
5: 刘涛，老刘。
7: 钟队长，你们回来了。
4: 哎，
5: 老刘，
6: 老刘，
5: 老刘，
6: 老刘，
5: 老刘，
6: 老刘，
5: 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刘，老

1949年，祖国大陆基本解放。为了解放舟山，并做解放台湾的准备，我人民解放军正在海上积极练兵。

0: 上作战，虽然有它的实际困难，但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勤学苦练，学会了航海的本领，我相信一定可以战胜海洋的。
1: 只要我们勤学苦练，学会航海的本领，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海洋。同志们，我们练兵是为了什么？
2: 打台湾。
1: 对，我们练兵是为了打台湾。好，马上我们就出海去练兵。稍息。
3: 哟，
1: 沈峰，
3: 对，
1: 接炮炮到。

0: 卫军团呢？
1: 没有。
0: 小样，
2: 加油啊！
0: 老胡啊，当心一点，别离岸太远了。
3: 没关系，连长，团组八面风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

0: 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

0: 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

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

0: 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即使敌 家花生。

0: 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从战略上的闭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

0: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

0: 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进来。怎么样了？出海练兵的船回来了没有？
1: 报告政委，所有的船都回来了，只有九连一派的船没有回来。
0: 我们对航海还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可能遇到风暴了。这样，假如今天晚上他们不回来的话，明天一早派船出海去找。

0: 方向是东来的，恐怕是敌人的岛的。
1: 不管他，靠上去再说。有敌人我们就消灭他。
2: 八号连长靠不靠？
0: 靠吧。同志们，站住准备！

0: 室有人没有啊？
1: 怎么办呀，爹？怕对面岛子上的土匪又来了。
0: 开门呐！开门！
2: 小子别慌，把小凤再藏起来。

0: 老人家，不要害怕，这岛上有没有蒋介石的土匪兵啊？
1: 没有，这个岛上啊，就我们一家老百姓，没有外人。
0: 这是个什么岛子？
1: 叫龙王岛，是个穷岛啊。
0: 附近还有岛子吗？
1: 有，有，在南边啊，有一个小岛，东边呢，有个大岛，叫黑山岛。
0: 那儿岛上有土匪吗？
1: 有，有，有土匪呀。
0: 好，麻烦你老人家了。报告连长，这个岛子东西有一里长，南北有百米宽，有两个山头，一条斜坡，只有一家老百姓。我前后都搜索过了，没有敌情，
2: 就这么多。
3: 看得见那片岛上灯塔吗？
0: 看不见。不过据老百姓说，那个岛子还有敌人。
3: 我们要加强警戒。你高上排长，三班人就留在渡口，小心看渡船。你带领二班在东探头警戒，一班嘛在草屋边露营，明天早上风沙了就回家，多给同志们解释一点啊。
0: 好吧，二班的跟我走吧。
3: 走走。拜拜。
4: 哦，连长你还没睡呀？
3: 哎，睡不着，出来瞧瞧。
4: 嗯。

0: 连长，你的身体不好啊。
1: 飞上吧，注意监视海上。坐下吧。
0: 连长，有事吗？
1: 老胡啊，你的小锚扣紧了没有啊？
0: 扣好了，连长，没油车。

0: 是的，
1: 诺，
0: 下一卡行，接管。
2: 报告连长，您到齐了。
3: 好吧，上船吧。

0: 娘，
1: 老人家，再见再见啊！
2: 老人家再见啊！
1: 走了，走了。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店长，全怪我不好，马谋大意，请求上级处分。
1: 现在检讨已经完了，同志们，还是我们来想办法吧。
2: 这是我们没有经验的锅，我也有责任的。同志们，现在船已经是破了，我们暂时不能够回去。同志们，大家不要灰心，我们一定能够想出办法来的。

0: 都到齐了吗？
1: 到齐了，到齐了。
0: 好好好，坐下吧。同志们，现在开会啊。刚才我们开过支部委员会，决定由我来担任支部书记。现在我把支委会的决议传达一下。我们认为出路是有办法的。第一，上级知道我们的船飘走了，一定会派船来找我们。第二，这个岛上有老百姓，一定有渔船来往。第三，如果敌人来进攻，我们就消灭敌人，抓船回家。还有，今后岛上吃的问题最严重，同志们必须发扬艰苦作风，跟阶级有爱。岛上只有两个老百姓，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搞好居民关系。同志们，支部的决议，希望全体党员好好保证，并且多向群众解释。
2: 我们坚决拥护支部决议。
3: 对，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这次的考验。
4: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部队的光荣传统。我们的老红军在25000里长征的时候，吃树皮、草根、啃皮带都能渡过难关，难道今天我们就不能熬过这个困难吗？陈善同志，他一条腿在祖来山跟敌人坚持了1年多，今天我们有42双腿，还怕坚持不到胜利吗？
5: 我们是毛泽东的队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6: 对。

0: 长，咱们大草棚的家伙不够，还会要我来向老人家寄发什么的。
1: 他们都不在家，你先去找找看吧，待会儿等他们回来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0: 哦，小姑娘，别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啊。
1: 馆长，她是我的小孙女儿，她胆小，害怕。

0: 包龙啊，你先回班去吧。
1: 那斧子呢？
0: 哦，老人家，想跟你借把斧子用用，用完了以后啊，就还你。
2: 斧子呢？
0: 哎，
2: 好好。拿去用吧。
0: 老人家，坐下吧。抽根烟吧，这还是从岸上带来的香烟呢。
2: 哦，你们是从岸上来的吗？
0: 是啊，我们是从岸上来的解放军呢。你看，
2: 哦，你们同东边岛上的军队不是一伙啊？
0: 不不，那个是蒋介石的土匪兵啊，我们是解放军。
2: 哦，是解放军呐、啊！
0: 东边岛上土匪来过这儿吗？
2: 来过，来过呀！日本鬼子、土匪、国民党的军队呀、啊，通通的都来过。
0: 他们抢过你家东西吗？
2: 哎，怎么不抢啊？十几只鸡，一袋子大米，一条渔船，末了啊，还要把我儿子给我带走，天杀的！他们这么样的糟蹋老百姓啊，总有一天会遭祸的。
0: 老家不要难过，我们在家也都是种田种地，可是蒋介石不让我们过安稳日子，我们要活命，只有打到蒋介石，好让老百姓翻身了。

一支桨不能证明他们是牺牲了，要是敌人军舰俘虏了他们，早就大肆宣传了，这都不可能。如果他们要碰上敌人，我相信他们会打的，打到底，绝不会做俘虏的。我们还要继续派船出海去找，但这国家的财宝，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找回来。在战时，我们任何重大的牺牲在所不惜，可是在平时，战士们哪怕擦破了一块皮，上级也会感觉不安的。再说一个排，一支有组织的队伍，他们会坚持下去的。我们的部队常常会干出奇迹来的。

0: 人民的大救星。
1: 喂，小姑娘，我唱的好听吗？你喜欢唱歌吧？来来来，来呀，我教给你。
2: 那我也帮你唱三语。
1: 你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
1: 啊？叫不知道？
2: 我叫小凤。
1: 哦，叫小凤，几岁了？
2: 13岁。
1: 念过书没有？
2: 没有，山上哪有地方念书啊？
1: 你怕兵吧？
2: 怕，当兵的抢过我们家的大米和猪，抢走了我们的渔船，还把我爸爸抓去了。
1: 抓去多久了？
2: 1年多了，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回来。
1: 那现在在哪儿啊？
2: 不知道，

0: 在哪儿？
1: 别哭了，等咱把那些反动派给他打跑了，把你爸爸找回来好吗？
0: 你刚才唱的什么歌啊？教我唱。
1: 好，我教你。一二，东方红唱。哎，来来来，别怕嘛，一会儿就学会了。一二。

0: 泽东。
1: 谁是毛泽东啊？
2: 毛泽东，毛泽东就是咱们的毛主席，是替老百姓谋幸福的好人呐。
3: 哎，
2: 别怕，他是咱们的下牌户，有些鸡叫、猫叫、狗打架，学得跟真的一样。
3: 小哥吗？小姑娘。
0: 小花，小花
1: 来了，妈。妈，什么事儿？
4: 玩疯了，饭都不知道吃了。往后少贪玩，多帮妈做点活。岛子上一下来了四十几口人，咱们就有两亩山芋，可怎么够吃的？他们人倒是规规矩矩的，可就这么点粮食，怎么办呢，爹？
5: 说良心话，他们人都不坏，可是总得想办法打发他们走行啊。四十几伙人这么吃下去啊，吃光了，哎，我看我们都得大伙一块儿饿死哦。
4: 咱们船也没有，他们的船又破了，可怎么打发他们走呢？
5: 等你哥哥的船来了，送他们回去也就好了。

0: 来你们他妈的都是死人，龙王岛来了共军你们都不知道。
1: 知是知道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人。
0: 别废话了，赶快派三只船抓两个老百姓一起去侦查一下，再写一封恐吓信要他们投降。
2: 是，
0: 回来。当心别把船给弄丢了，小心你们的脑袋。
1: 是。
3: 东边来了三只船。
4: 谁的船？
3: 看不清。
1: 是敌人船吗？
4: 做战斗准备，我们先去把情况了解一下，马上把队伍带来啊。
1: 好。

0: 敌人传来。
1: 同学
2: 哟，
1: 高上排长，一班马上跑步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
2: 是，
1: 回来，重复一遍。
2: 一班马上跑步下来，二三班迅速占领工事，没有命令不准打枪。
3: 报告连长，来了。
1: 一班长，你掌握机枪组，等敌人登陆的时候，把他封锁在沙滩上。
3: 是。
1: 排副，你带领突击组，从两翼突击，火力大团。
4: 是。

0: 同志们，听指挥，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抓船回家。
1: 好，领带。
2: 怎么样呢？现在可以去了吧？
1: 拿去。

0: 我们是送信的。
1: 来，跟我来。

0: 海波，你带两个老乡去吆喝他们靠岸。
1: 走，先别去，他们叫你们烟台人谈上去，谈好了用筏子把枪跟子弹装上船，再来接人的。
2: 他妈的，他们想的倒不错。连长，再给我两个手榴弹，我坐上筏子去抓那些狗养的。
0: 不行啊，这等于拿肉打狗，别理他们。
3: 妈的，这两个家伙怎么还不回来？一定他妈给共军给扣住了，又摸不清他们的情况。告诉连副回去了，回去回去
4: 回去。
5: 班长，敌人跑了，
3: 敌人一定摸不清我们的兵力，不敢上岸跑了。
0: 你们两个在船上干什么的？
1: 哎呀，我们都是老百姓啊，从家乡运货到上海去，船跟货都让他们抢了去了，还硬逼着我们来送信。
0: 你瞧，那边岛上有多少人？
1: 有七八十个。
0: 有多少船？
1: 十几只。
0: 有多少枪？
1: 这个说不清了。
0: 老板，不用害怕，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们。
1: 哦，
0: 你们两个暂时就留在这儿，等有了船。
6: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

0: 的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 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

0: 复杂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

0: 的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 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爸在呢，这不上班去了吗？
1: 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你相信我，爸爸下个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找我请假，好好说话。
2: 什么情况这是？
3: 男的吧，只要一捏着嗓子说话，不是给姑娘打电话，就是给姑娘打电话。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怎么啦阿姨？哎，
1: 奶奶不着急，您坐下，慢慢说。
5: 奶奶呢？我手机让人给掏了，就在前面。
2: 在哪被人偷的？多少钱买的？什么型号？
5: 哎呀，就在前面！你跟我去一趟，没准就能把人抓着。
2: 奶奶，偷手机的人他不会在原地等您的啊！我们先去登记一下，您慢慢说，说清楚一点。
5: 您是不是警察？会不会被人给偷？
6: 哎呦，大姐，大姐，大姐，大姐！您呐，消气儿，别发这么大的火啊！
7: 这登记呢是咱们这要走流程。他说的对，偷您手机那贼他不可能在原地等着我们去抓他吧。
3: 对呀、
5: 啊、那你们怎么办？
7: 您呢先登个记，待会儿我们调查一下监控，等确定嫌疑人后我们再实施抓捕，帮您找到手机啊。来来，
3: 没事，阿姨慢慢说。
7: 哎对、啊、您说清楚就行啊。
5: 就在前面的路口，我就买了个馅饼，要付钱的时候我兜手机没了，是黑色的华为，具体什么型号我也不知道。

0: 子了。
1: 要不是那老太太岁数大呀，我非告她袭警。
0: 不是跟你说过吗？受不了委屈的警察，那就不是警察。
2: 哎，快！广场上有人知道闹事。
3: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我才给你10分钟，你要是不下来，我就1分钟砍一个人。什么？不来？好，那我他妈现在就开始！我他妈现在就开始！
4: 降落棒，冲击装备，
5: 把刀放下，别动！我是警察，
0: 警察？
5: 我他妈知道你是警察！
4: 哎，快！把刀放下！
3: 刀扎手上了，放不下。
4: 把刀卸。
6: 走，
4: 带走。你干嘛呢，江少峰？你知道警察不带冲锋装备出警有多危险吗？拿着干什么？回所里。
0: 是。

0: 说吧，为什么迟到上街？
1: 我做饭刀不快了，想找人磨一下。
0: 磨刀？磨刀把刀缠在手腕子上磨呀？
1: 主要是怕丢。
0: 你别嬉皮笑脸的，好好说。
1: 我错了，政府给个机会吧。

0: 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
1: 没干嘛。
0: 那小子招了，情感纠纷，一时激动就拿着刀子上街了。哎，一会儿下了班有事吗？
1: 没有。
0: 那跟我出去一趟啊，我云南来了一个战友，在这出差，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啊。
1: 哦，好。

0: 哎，怎么着？今天受刺激了？哎，两山轮战你知道吗？
1: 老山和贾云翔。
0: 行，我们是最后两批上去的。
1: 向参战英雄敬礼。
0: 哎呀，坐坐坐坐坐。什么英雄啊，等我们上去以后啊，除了小股部队的骚扰，就没有什么有规模的作战了。记得我们就住在那山头里边的猫耳洞里，我们的任务就是隔三差五给隔壁的山头送些给养。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去了，可是那天我发烧了。

0: 就喜欢。
1: 我明白了，谢谢上帅。
0: 哎，来了，哎，再见。
2: 哎呀，老班长，我见到你了，
0: 好久没见了啊。
2: 不是，
0: 哎呀，坐坐坐啊。哎，来来来，你给我跟战友照张相啊。
2: 来，看镜头，三二一，好嘞。
0: 哦，好好，哎，回头发给我啊。
2: 行，
0: 坐坐坐。哎，我得给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射击格斗第一名高材生江少峰。
3: 哎，少峰啊，照片发了，你删了吧。
1: 啊？
0: 缉毒警。
3: 哦，明白。
0: 啊，走走走走走走。哎。吃顿饭真的不容易啊！
2: 好多年不见了啊，我就想来看老班长啊！
0: 来来来来，来吃吃吃！
4: 哎，宝贝，
3: 有什么？
5: 哟，高材生回来了，报警告诉人家我是警察的那个。
1: 慢点，一般这种事儿，大家一般传多久就能忘了呀？
6: 不好说。所里有人出了回洋相，被念叨一辈子。
1: 真没想到，我这人设这么快就塌房了呀！
6: 没事儿，你再出一回新的洋相，上次那个就被大家忘了。加油哦！

0: 奶奶，您这是干嘛呀？不干嘛，我在这儿歇会儿，你去给我倒杯水。
1: 啊？
0: 去吧。
1: 哦。
0: 阿姨，咱们这是警务室。我知道，这儿要不是警务室啊，我还不来了呢。我到这儿来呀，就是要看看你们这些警察有没有去给我找手机。
1: 奶奶，您要相信我们，您放心。
0: 我就是不放心。
2: 你干嘛去啊？
1: 上街。
2: 这还没到巡逻的班呢。
1: 不是巡逻，我上街去抓偷手机的贼。
2: 哎，这事所里有人查着呢。
1: 要是这个手机找不着，我就再也不穿这身警服。
2: 哎，小芳，快上。这年轻人气性是大。哎，宝贝，爸爸在呢。啊，你说怎么了？

0: 还能点一下刚才那个干嘛？
1: 他干嘛呢？
0: 他跟我说他抓贼去了。
1: 我看他要走秀去了吧。
0: 要不让主任带他查查？真得查查。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

0: 选择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陪泰里拼到底，拼出昂扬风骨。时隔14年，泰里男篮重返巅峰，捧回第3座全国总冠军奖杯。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5人制足球比赛开赛。我省各地水利部门紧盯7下8上关键期，腾库容，除隐患。太原有奖发票活动收官，特别奖中奖发票累计超550张。
0: 7月12号晚，秦皇岛奥体中心，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篮球1级联赛总决赛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71比65。泰里男篮击败清华男篮，时隔14年捧回第3座全国总冠军奖杯。一支平均身高不占优势、没有超级巨星的队伍，靠什么摘得桂冠？当胜利的欢呼渐渐平息，我们走进太原理工大学寻找答案。
1: 7月12号晚，全国大学生篮球1级联赛总决赛最后2.7秒，太原理工大学男篮队长曹芷豪站上罚球线，2罚全中，中场哨响，71比65，泰里男篮战胜清华男篮，夺得总冠军。
2: 激动嘛，很感动，我们这个团队多年这个努力终于是证明了自己嘛。
1: 然而决赛前，大多数人并不看好他们。对手清华男篮坐拥5座全国冠军奖杯，多名球员身高超过2.05米，而且在2016年和2024年，清华男篮2次在总决赛中击败泰里男篮。今年泰里靠什么赢？
3: 我们只能靠团队的努力，用每一次积极拼搏的防守，然后去争夺一次球权。
2: 我们的拼劲、我们的体能、我们的团结，这些一定是很强的。其实打到最后，也就是意志、对冠军的渴望吧。
1: 拼是采访中泰里男篮队员最常说的一个字。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刘少伟拼到抽筋倒地，被队友搀起继续站。

0: 斗。段成果前一天还在医院，第二天就站上总决赛赛场。1米77的陈子文决赛临时变阵首发出战，全场贴防1米9左右的对手。中场哨响，曹志豪23分荣膺总决赛 MVP， 主教练杨文海获评最佳教练。这个赛季泰里男篮先后战胜北大、清华等传统劲旅，被网友称为含金量最高的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总冠军。
1: 竞技体育成绩是骗不了人的，我们平常在训练上没有一刻是能放松的吧，有时候就连喝水都是要模拟场上那个口干舌燥那个感觉嘛。
0: 泰里男篮不是一夜成名，1987年建队以来，他们拿下19次西北赛区冠军，25次全国八强，16次四强，7次打进总决赛，3次总冠军。而且他们还是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唯一从未缺席全国赛的球队，被誉为西北王。今年决赛登顶，全场庆祝时，却看不到主教练杨文海的身影。
1: 我一看杨导不在场边，我知道他肯定在更衣室嘛，然后我就一路小跑回去，跟我师傅抱了一下，那一下我俩一下就控制不住了。
0: 2009年，杨文海首次执教泰里男篮，2010年就带领球队首次夺得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总冠军。2024年初，杨文海受邀再次执教泰里男篮，在他带领下，泰里男篮形成快灵狠的战术风格，依靠快攻转换和速度优势冲击篮筐。
2: 泰里男篮这个精神来说，以我们学校提倡的体教育人，以这个为主的精神下，敢打敢拼，永不放弃为主。
0: 赛场上是敢打敢拼的球员，场下还有数万名陪泰里拼到底的球迷。决赛当晚，200多名校友组成绿色海洋，现场加油呐喊。在700多公里外，太原理工大学迎西名巷校区操场上，学生市民上万人席地而坐，大家盯着同一块屏幕，喊到嗓子沙哑，共同见证了冠军的诞生。7月13号，太原理工大学3个校区的食堂同时上了一道新菜，冠军鸡腿，7000多份免费发放。7月14号，球队凯旋，太原南站挤满球迷，一支球队燃动了一座城。
3: 球迷就是最好的第六人嘛，反正不管打得怎样，然后山西球迷肯定还是站在他们身后。
4: 陪泰里拼到底，不管输赢，比赛没有到最后一刻，一直要拼到底，坚持下去，就是这个精神一直在鼓舞我们。
0: 陪泰里拼到底，这6个字承载着一支球队几十年的坚持，凝聚着一所大学的育人理念，映照出一座城市奋力向前的精神气质。
5: 不在巅峰慕名而来，不在低谷转身离开，赢一请赢，输几扛，就是不到钟声落的那刻，就是绝不能放弃。感谢学校和球迷的一路支持与陪伴。
2: 中国篮球有一句话也是，赢也要爱这支队伍，败也要爱这支队伍，不拼不要去爱这支队伍。
0: 这些年，太原理工大学为队员们提供全方位的后勤保障，他们还将男篮精神纳入学校精神，让每一位同学可感知、可共鸣。
6: 这一次太原理工大学男篮获得了 CUBL 的全国总冠军，这是学校典型的一个五育并举的一个教育成果。我们一方面把体育教育事业做得更好，同时呢，进一步加大双一流建设的这个力度，让太原理工大学更多的科研成果、人才成果服务于山西转型高质量发展。
0: 夺冠5天后，太原理工大学的训练馆里，球员们又和往常一样运球、传球、投篮，他们当中又加入了新成员。
7: 学习师哥身上的优点，为泰里拼搏再拿一冠。
1: 走下领奖台嘛，一切就从零开始嘛。杨导经常教育我们，就是赢球什么的可以高兴3天，后来就要就是做回自己的事情，不忘初心嘛。
0: 从1987到2026，从西北王到全国冠军，太原理工大学男篮用近40年的时间，在全国赛场拼出独属于山西的昂扬风骨。而这份拼到底的信念，也正从球场延伸到学校，延伸到山西转型发展的每一个角落。 迎难而上，百折不挠，是所有奋进者共同的底色。山西台报道。
8: 靠着一个拼字，太原理工大学男篮拼下了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总冠军，拼出了精气神。一场比赛让一所大学的精神底色，一座城市的奋进气质，在裴泰里拼到底的呐喊中汇聚升腾，化作向上生长的力量。当前山西正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这条赛道没有轻松取胜的捷径，只能脚踏实地奋力拼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有序向前推进。拼不是独行，而是同行。当迎难而上成为一种习惯，当百折不挠成为一种本能，拼到底就成了一个时代的奋进姿态，成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近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五人制足球比赛正式开赛，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21支代表队、236名青少年足球健儿齐聚赛场，开启为期5天的绿茵角逐，尽显三晋少年体育风采。
9: 赛场之上激情涌动，活力四射，随着裁判一声哨响，运动员们迅速进入竞技状态，精准传切，果断抢断，严密防守，精彩射门轮番上演，流畅默契的配合，奋勇拼搏的姿态点燃了现场氛围，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
10: 第一次参加省运会这样的大赛，对我们来说是挑战，更是宝贵的锻炼机会，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每球必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在切磋交流中不断进步。
9: 据了解，比赛设男子五人制足球、女子五人制足球两个竞赛项目，参赛运动员均为2014年1月1号以后出生。根据报名对数，赛事将采用单循环制或分组循环后交叉比赛的办法决出名次。
11: 本次省运会五人制足球赛事规格高，参赛队伍多，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努力为全体运动员、裁判员打造公平、舒心、安全的竞赛环境。
9: 激烈精彩的绿茵对决也吸引了不少市民群众、体育爱好者到场观赛助威，热烈的观赛氛围为赛事增添了浓厚的体育活力。
12: 这些年轻球员年纪不大，球技非常出色，拼劲十足，看着特别振奋人心，希望孩子们能享受比赛，超越自我，带动更多人参与体育运动。
8: 连日来，我省各地相关部门紧盯水库安全度汛核心环节，扎实做好监测预警、精准管控、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水库防汛安全堤。
13: 这里是晋城，我现在位于张峰水库防汛值班室，身后的监控大屏实时更新着水库各项水情监测数据。目前水库实际库容相较汛限控制库容仍剩余6000万立方米的可调蓄空间，相当于还留有4个杭州西湖的可调蓄空间。
9: 张峰水库是沁河干流控制性枢纽，控制流域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总库容近4亿立方米，是晋城市重要的水源地，也是守护沁河安澜的核心屏障。进入汛期，工作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依托水雨情远程监测系统，实时紧盯上游雨情、入库流量、坝体工况等关键指标，科学实施防洪调度、预泄腾库作业，
14: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水雨情动态，持续强化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科学精准调度，充分发挥水库拦洪消风作用，全力保障下游沿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在运城市园区县板堑河水库，工作人员正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重要部位进行体检。板堑河水库是小浪底引洪工程的一座中型调蓄水库，总库容3300多万立方米。这两天的频繁降雨让水库水位有所上升，但并未达到汛限水位。
15: 加强巡视频次，及时关注雨水情，等库水位接近汛限水位5.35时，根据剩余来水令调节泄洪，保证板堑河水库安全度汛。
9: 园区县境内有板涧河、博清河等五条黄河一级支流。为确保全县八座中小型水库安全督汛，水利部门提前制定一库一测防汛预案，及时调度库容，严格执行水库、河道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同时建立完善的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一线。
16: 水利部门将以水库、河道、雨堤坝为防汛关键阵地，持续优化全县八个水库的统一防汛调度，抓实隐患排查、预警转移、应急抢险等工作，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9: 在晋中市太谷区，工作人员正密切监测庞庄水库的水位变化。庞庄水库兼具防洪、供水、灌溉等功能，总库容2300多万立方米。为夯实汛期应急保障能力，水库提前备齐防汛物资，严格巡查监测，全力筑牢防汛安全网。
17: 我们每天分上下午两次巡查水库大坝，严密监视水位高低情况，细致排查输水洞、泄洪洞、溢洪道等部位。
18: 目前各项设施运行正常，排水畅通，我们将紧盯主汛期天气变化趋势，持续开展隐患动态排查整治，优化防汛应急预案，强化防汛工作薄弱环节，不断织密水库防汛安全防护网。
9: 山西台综合报道。
13: 12:44，我们接着看新闻。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水果生产形势积极向好。
19: 近年来，全省深入实施特优农业战略，持续推动果业高质量发展，水果生产提质增效，产量逐年增长。上半年，全省水果总产量144.2万吨，比上年增长5.9%，其中瓜果22.7万吨，增长9%，园林水果121.5万吨，增长5.3%。分品种看，上半年园林水果以生产桃和樱桃为主，桃产量为95.1万吨，比上年增长5%，占水果总量的66%；樱桃产量为10.9万吨，增长7.7%；瓜果以西瓜为主，产量为16.3万吨，增长6.9%，占水果总量的11.3%。分地区看，运城市依靠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力推进南果发展战略定位，打造运城果业出口平台，果品产量持续提高。上半年，运城市水果产量134.9万吨，占全省水果总量的93.6%。上半年水果产量达到万吨以上的其他地区有临汾市、晋中市、忻州市和晋城市，产量分别为3.7万吨、1.3万吨、1.3万吨和1.1万吨，其余六市水果产量共计1.8万吨。山西台报道。
13: 作为入选全国有奖发票活动的50个试点城市之一，太原有奖发票活动从今年2月10号启动以来一直保持热度，也为很多市民的日常消费带来了不少惊喜。
20: 走进太原的零售超市、餐饮门店、旅游景点，在一次次的消费过程中买单、开票、抽奖已经成为很多市民的习惯。太原有奖发票的持续实施，不仅为消费者送出了实打实的民生福利，更悄然塑造了大众的消费习惯。
21: 以前从来没有开票这个意识，现在因为有这个活动了，所以现在只要超过100块钱的购物，我们都会保留这个发票，然后去参与一下这个活动。
22: 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是还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参与。
20: 在各种零售消费场景中，活动不仅显著拉升了发票开具量，很多人凑单满百元的习惯也进一步带动了营业额的上涨。
23: 这个活动开始之后呢，这个每个月开发票的数量从基本上1000张左右增长到了7000多张，对于这个超市的销售也是有一定的提升。
24: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
20: 作为全国50个试点城市之一，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奖11轮，特别奖中奖发票数量达506张，4个抽奖平台方便快捷，8大民生消费领域覆盖面广，累计500余万人次参与。
2: 之前也中过一些小奖，这次就确实是一个意外之喜。只要大家这个心怀希望，就一定会有惊喜发生的。
3: 第一次上传这个发票就中了奖，感觉特别高兴啊。
4: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9: 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10亿057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亿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亿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管理8月1号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号起，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省商务厅发布通告，决定自即日起调整我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方式，暂停公证摇号，同时取消前期以中签消费者3个月资格有效期的限制。通告明确，所有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自通告发布之日起，按要求直接提交补贴申请，无需再提供中签截图，后续如需恢复公证摇号将另行通知。为进一步优化游览服务流程，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五台山风景名胜区门票使用规则调整，自即日起，景区门票有效期由原当日当次使用有效调整为当日及次日内使用有效，凡在有效期内，游客可凭门票重复入山，不限进出次数，同时原二次返山业务取消，不再办理。
4: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未来两天，山西依旧会持续降水。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大部地区将会出现小雨或雷阵雨，北部部分、中南部大部地区会出现中雨，临汾西部和东部、运城的东部还有晋城这带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大部地区将会转为阵雨或雷阵雨，只有西部的少部分县区还将会出现中雨、局部大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28到17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大雨21到18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8到17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9到18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7到19度，青渠葡萄酒展览馆小雨26到20度，新州雁门关小雨27到20度，太行山大峡谷中雨26到16度，晋城王莽岭小雨26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中雨24到20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中雨24到20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中雨24到19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不负韶华。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大都督，请看，前方便是荆州了。
1: 他们可有防备？
0: 他们来人传话说，已经遵命备好茶饭，供我们过路取用。
1: 传我将令，拿下荆州。
0: 攻城。

0: 我都清醒了，怎么样了？荆州城下一夜，我军猝不及防，石亭折了三亭，现在刘备大军已经将我军四面围住。诸葛亮。
1: 刘备他们并没有攻上来，他们还在等什么呢？对了，是在等我们断粮，好饿死我们呢。
0: 还能撑多久？啊！我们粮道被截断了，军中存粮。

0: 燕王周瑜啊！大都督，刘备军送来信函，
1: 是劝降书吧？
0: 乃史说是诸葛亮写给大都督的信。
2: 公瑾无兄如晤，昔者兄来函，告以假道伐蜀，以蜀义经之事，谅不胜感激。已备好粮草，随时候调。不料金足下竟引大军攻我荆州，如此背信弃义，令亮不知所以。自黄巾乱起，汉室轻微。 曹操内挟天子以自重，外凌诸侯以自危，江东一身受其害，全赖孙刘携手，方有赤壁大捷，使益昭生灵免遭涂炭。曹操雄踞中原，为天下之祸，孙刘两将唯有同舟共济，方能御此强敌于北。和则两利，分则两败。近日之战，我主实为自保，情非所愿。
3: 为事友好，已令三军敞开东南一阙，
4: 公瑾自可引锁不东归，我军绝不袭扰。此战所获之贵军人马辎重，亦一并奉还。望兄能就此捐弃前嫌，永修盟好，勿再同室操戈，使曹贼逞夺做篡逆之志，百姓断汉室复兴之念，万望帝亮百寇百伤。
5: 大都督。 诸葛亮这是在假慈悲，我们绝对不能领他这个情。我军还有3万多人马，下令吧，我这就率军和他们决一死战。

顺东南小道，撤回江东。

0: 这是我生平遭遇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失败。这并不是因为我失算，而是因为诸葛亮的睿智。只怕我见不到东吴战旗，插上荆州城头了。
1: 大都督，

0: 主公，主公，公瑾，你来了。主公，我要走了。伯父将军临走时。 让我辅佐主公，保住江东。不想才10年光景，我就不能再为主公效力了。公瑾，千万别这样说，你会好起来的，啊。
1: 我的伤我自己最清楚，这次好不起来了。主公，你继承东吴基业以来，周瑜我多有误犯。主公，你不会记恨我吧？公瑾，切莫说这样的话。你是东吴之主。
0: 其实，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江东的老将，许多人都曾追随过老主公。伯父将军再一走，留下寡母幼弟，江东。 如果没有一个权威，必然乱成一团。

0: 为了稳住局面，我只好霸道行事，以震慑住这帮老将。可如此一来，就难免犯主公之权了。我知道，我知道这是犯忌的事儿，可我还敢这么做，能这么做，都是因为我知道，主公你是个有雅量的人。
1: 公瑾，你的心意我全都明白，
0: 主公，江东虽然已经根基牢固，但毕竟是偏下之地，刘备、曹操这都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枭雄，半虎而生，你可千万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1: 公瑾之言，我一定牢记于心。

0: 主公请讲。
1: 你若有策，谁能继任大都督一职？
0: 有一个人比我识大体，才胜于我，德更高于我，可为江东主事。

0: 露宿。
1: 请主公拜他为大都督。
0: 公瑾放心，我一定请子敬掌兵。
1: 那我就放心了。可惜呀，可惜。
0: 可惜什么？公瑾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0: 生鱼。何生亮，
1: 公瑾，他叫做公瑾。

桨周瑜，壮志未酬身先死，年仅36岁。

0: 主任，主任，什么事啊？这么慌慌张张的？
1: 主公，子敬，空锦走了。

0: 杀死。
1: 真没想到一代名将竟然就这么走。天哪，上苍无道，未尽其才呀。主公，东晋定然是死无心肝啊。
0: 你说的是，但恐惧是自己逼死了自己。

临终前，恭敬向我保举了大都督一职。我来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0: 我是公瑾，举荐何人啊？你，
1: 我，主公啊，我和公瑾政见不一啊。没错，我也没有想到公瑾会举荐你。人呢？ 真是世上最难琢磨的东西。同是公瑾，你可以说他是这世上度量最小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世上度量最大的人。自从胡米执教，我和公瑾相识15年了。
0: 乍然离去，我这心里头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公瑾掌东吴之兵已经10几年了，他走后，必须尽快择一人来掌管三军。
2: 不知主公作何打算？
0: 你可曾知道，那日在公瑾府上，我为何对你发那么大的脾气，又为何当着他的面罢了你的官吗？
2: 那一日，我言语过激，触怒了主公。
0: 如果几句言语就能触怒我的话， 那我还凭什么继承父兄大业，统领江东呢？我那是在演戏给公瑾看。一，可以替他找回面子；二，可以让他对你心怀歉疚。公瑾是个有恩必报、有仇必雪的性情中人，你曾大恩于他，我又让他负疚于你，这样， 他必然会将大都督之职留给你，公瑾在诸将心。

0: 心中地位甚高，也只有他指定的大都督才能压住众将之口。
1: 原来主公是有意冷我。
0: 哎，我这片苦心也是为了东吴大业，而今放眼东吴，唯有卿能够担此大任。
1: 主公太高看鲁肃了。
2: 只是江东诸将心中多属于吕蒙，我若接此兵符，吕蒙又往何处摆放？
0: 这个你不必担心。
1: 这是什么？
3: 吕蒙写给我的书信，他在信中第一个拥戴你，继任东吴大都督之职。
1: 子明，
2: 公瑾，鲁肃看你来了。
1: 你这辈子把我鲁肃当成了最知心的朋友，我鲁肃这辈子也把你公瑾当成了最知心的朋友。原本想你我二人携起手来，让江东强盛起来，庇佑益照百姓，可谁想到你就这样陷我主而去。以后江东有事，主公问谁，我鲁肃又去问谁？公瑾啊，你临终前怒视苍天，不肯闭目，鲁肃知道你真是壮志未酬啊！如果苍天能用我鲁肃之命换回你公瑾之命，我宁愿死上十回百回。公瑾啊，江东可以没有我鲁肃啊，却怎么能离得开你周公瑾呢？

怎么了？

0: 我们都还好好的活着，公瑾却已经去了。从此日月两忘，天人永隔，痛哉，痛哉啊！
1: 这就是权谋家，为之一国，就必须要有这样的脸皮。关中的公瑾，明明是因他孔明而死，可你看他现在，哭得如丧考妣，好像比谁都心痛。
0: 公瑾啊，上天为何如此绝情？你是天授奇才，师无匹敌呀！赤壁一战，权仗凶猛，火烧曹操83万兵马，平定江南半壁呀！公瑾。 你这一走，大汉江山顿失一柱，天下何人不悲？孤有何不断肠啊！痛哉公瑾，哀哉公瑾啊！上苍无情。 不让我与兄弟见上这最后的一面呢！在下两天未寐，以泪水一墨，写下祭文一篇相赠，只盼你能听到，明白我心里无限的悲痛啊！

0: 天同信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咸，真咸！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2: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3: 现在只要14块钱。
2: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4: 孩子睡了，
5: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6: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4: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是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6: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4: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7: 只要14块钱，
4: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6: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

0: 妖王，修断孤天，人齐不上，我心石痛，雷九一伤，君妻有灵，赏我征长，吊君幼学，以教伯父，仗义疏财，让蛇以居，吊君弱冠，万里蓬团，定建霸业，割据江南呐、守其真，明明念念，魂如有灵，天见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痛哉，为上下，恭敬啊，恭敬啊，恭敬啊，为何不让我与你见最后一面呢、啊、恭敬啊，
1: 孔明啊，公瑾已走，还请节哀吧。
0: 子兴兄，来迟一步，恭敬一去，我痛失一只鹰啊！
1: 恭敬泉下有知，一定会感激先生这份情谊的。这里钓客太多，一时也来不及打仗了，还请先生到在下的船上将卸鱼餐，待我忙罢眼前之事，再和先生共叙旧谊。
2: 子敬啊，你现在已是大都督，这样岂不扰你操持军务吗？
1: 我想只要你我开城相见，好好的谈上一谈，这便是军务了，你说对吗？
2: 遵命。
3: 嘿，刚才是谁在那胡说八道啊？赤壁之战，谁说全仗着周瑜之谋了？周瑜又有何谋略了？哼！
4: 关中此人伎俩狭小，难成大事。虽然也号称一代名将，打的败仗也有一箩筐。赤壁之战，他有何功劳？
5: 哪来的狂徒在这里胡说八道，我一刀剁了你。
1: 不，你没有看见此人在发酒疯吗？且撵他出去吧。
5: 来人呐，把他给轰出去。
6: 诺。
3: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再怎么说我也是来吊孝的，连口酒都不赏吗？必败，必败，全无待客之礼，更无闲鱼之事，必败，必败呀，必败！
2: 子敬兄，啊，你且忙着，我就先告辞了。
1: 谢先生了，恕不远送。

0: 刚才那位狂士呢？已经走了。你去跟着他，弄清楚他的落脚之处，速来报我。遵命。
1: 你看见刚。

0: 你们刚才那个狂士了吗？他名堂统自世元。看见了，大都督何意？是否要斩他祭灵？
1: 胡说！此人乃世间奇才，神龙见首不见尾。
0: 我寻他已经寻了多日了，一切前去跟踪他，看他究竟落足何处，然后即刻回来报与我知。
1: 遵命。
2: 上酒，好嘞。酒来了。孔明，你怎么在此？
3: 世元呐，你我多年不见，今日一醉方休。
2: 孔明，
3: 把这酒拿过去。
2: 你好大的胆啊！公瑾是你害杀的，你居然还敢给他吊孝？
3: 那是各为其主，我不得不为。但是跟你说句心里话，周公瑾是我最敬佩的人，他走了，我既少一劲敌，又痛失一知音呢。嗯，这话倒也是。你们两个惺惺相惜，就像桌上这对筷子。<笑>
2: 妙玉。
3: 孔明啊，除了公瑾，你惺惺相惜的还有谁？
2: 眼前不正坐着一位吗？你说的是我？哼，还算你识货。10年了，足下还在待嫁而孤。10年算什么？我庞统生的一副好头颅。
3: 就是没有好的买主，30年我都不卖。
2: 人生能有几个30年呢？世元呐，不如你来荆州吧。我主乃当今皇叔，宽仁爱民，千乘代世，胸怀大志，手提雄兵。你随他匡扶汉室，定能大展宏图。刘备倒还算是个人物，就是
3: 什么？
2: 他的本钱太小，区区几万兵马而已。我可是个做大生意的人。算了算了，不提那些了。饮酒。
0: 哎，世元呐，我主公。
2: 孔明，你要是再劝，我一走了之。饮酒。好，好，好。
4: 一杯酒，上好的酒，上好的菜啊！石原。
0: 孔明劝你投效刘备，对吧？你居然派人盯着我！金山之隐，谁人不爱？是，你没有答应孔明是对的。他刘备根基短浅，兵危将寡，连脚下的荆襄都是暂借我东吴的。走，马上跟我去见我家主公。你看，我江东兵多将广。 我家主公礼贤下士，一定会让你一展才学的。走，哎呀，走吧，走啊！
5: 你怎么动蛮呢？你
0: 跟我走吧，别喝了。
5: 公瑾啊，虽然性子傲了些。

0: 可对我们孙家却真是呕心沥血，恭喜卓柱啊！东吴这片江山，公瑾要占一半儿。哎，这趟我到柴桑为他下葬，总算送了他一程。可看到他留下的挂旗孤儿，我就想起自己从前受过的苦，这心里。
1: 真是好生难受。母亲不要太过伤心，孩儿一定照顾好公瑾的妻小。主公，
0: 太夫人，主公，我今天遇到一位大贤才啊！在下好不容易才把他接进宫来啊。
1: 大贤才，谁？
0: 凤雏，庞统，庞士元。知道了。 就是钱赏在公瑾灵前胡说八道的那个狂生吧？啊，
1: 是，太夫人是怎么知道的？
0: 自有人告诉我，这个狂生说，赤壁之战是他的功劳，他还说，公瑾气量狭小，自受其辱什么的，对吗？啊，
1: 那是。
0: 那是他故作狂言，耸人听闻，以求自重啊！
2: 这我不管，公瑾是东吴的勋臣，姓庞的羞辱他，不就是羞辱东吴吗？任他有才不用也罢，狂者必办。啊，母亲说的极是，这个庞统太狂倦了，啊，就依母亲的意思吧。

0: 怎么，吴侯不肯见我？
1: 诗媛啊，请你不要着急，我家太夫人不知道听到了什么，对你有些成见，主公碍于太夫人所言，也不能急于见你，你且暂住几日，容我再和我家主公去说。
0: 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江东真是家大业大，架子也大呀。子敬，你不是说吴侯一向是礼贤下士吗？哼，我都到了府门口了，来了一个拒谏。哼，说实话，我在灵堂上醉骂公瑾，其实就是想试一下吴侯的雅量。我庞统展翼可比千里的九天之凤，吴侯如此狭窄的心胸，怎么可能容得下我？哼，在下告辞了。
2: 哎，世元请留步。
1: 世元呐，我家主公和公瑾情深意笃，现在他正在悲伤之中，请世元容我两日，我再去和主公说，我家主公一定会重用先生的。
0: 子敬，你瞧瞧，天下有哪一只鸟可以在一根枝上栖上两天，何况是一只凤凰。哼，
2: 世元，世元，

0: 来人啊！大人，
1: 已知道今天前晌有谁觐见过太夫人吗？
2: 啊，一个时辰前，荆州使者孙乾带着小姐从荆州带来调礼，拜见过。

0: 庞统在灵前的胡言乱语都说给了太夫人听，太夫人这才大怒。
1: 只顾着盯着庞统，却让孙乾抄了后路，真是可恨！快去，派人截住庞统，别让他走了。遵命。
2: 否则，天下奇才就真的要归刘备了。
3: 哟。 先生，请问你上哪儿啊？拿着，开船，去往荆州。你疯了？这一枚钱想上荆州，这……那你想要多少？嘿，至少得10枚钱吧，船家。 此刻我身上只有这一枚钱，还是喝酒剩下的。你要是愿意宰我去，等到了荆州，自然会有人给你100枚大钱。你要是不愿宰我去，那就罢了。谁知道你这是真还是假呢？
1: 好，那我回去。
3: 也罢。
1: 也罢，上船吧，我载你上荆州。<笑>我说船家呀，你知道吗？你比江东吴侯要识货呀！啊，<笑>开船。
0: 我多带一些人到城外去找找。不必了，庞统是人中之凤，凤若展翼，仙踪难觅呀。有谁又能寻得到他呢？

0: 可惜我东吴偌大之地，却不能给庞统一根可以栖身的梧桐枝啊！哎，这什么事啊？这么热闹？
1: 前一阵子，周穆刘皇叔下令在荆州访前问答。 不少达官贵族就趁机举荐了他们的子弟为官，可是后来皇叔发现这些人并无真才实学，所以就十分恼怒。结果就免去了一批。这不，今天榜文也登出来了，说是让荆州才俊都去刺史官署应考，优者给予录用。
2: 这不是一般人能去的，那得有真本事
3: 啊！
2: 哎，
3: 这位大贤，在下眼神不好，请帮我瞧瞧，这朱浩官。 可是诸葛亮，
0: 啊，不是，为何不是他？啊，这诸葛亮是出自南阳，与荆州才俊多有交往。他为了避嫌，就离开荆州，寻安各郡去了。
3: 哦，是这样。

0: 这些策论我都看过了，首属龙广这篇最有见地。你即刻叫他进来见我。
1: 遵命。
2: 传龙广觐见。
3: 传龙广觐见。

0: 主公有何吩咐？这篇文章真的是他写的吗？是。主公，龙广才识不错，但相貌太过丑陋，若委以重任，恐怕又是汉官威仪，依在下之间，怎么？ 主公，龙广虽有才学，但是不知是否有治国之才。不如先让他做个县令，看看是否有真才实学。如果有真学问，再重用也不迟。
1: 好，你是主考官，就按你的意思办，让龙广先生出任耒阳县令。
0: 遵命。主公敕封你为耒阳县令。

0: 好剑法呀！好，是啊，神了！哎，
1: 大哥，太神了！哎，大哥，主公，
2: 范将军好剑法呀！武将不屑工嘛，文臣不费政务，天下方安呐。嗯，哎，
1: 没有啊？前些日子选出来那些贤才都发下去任职了吗？
2: 啊，都发下去了。这批才俊发到各县任职，大多都能胜任，只是那个龙国。
0: 龙国，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文章写的很好的丑生。哎，
2: 就是
0: 他
1: 怎么了？
0: 他到了阳之后，不理政事，终日饮酒为乐，一应钱粮都不理会。哎，郡县两级多有非议啊！
3: 这顺如，你敢乱我法度！大哥，让我去一趟的沿线，去查查这昏官。
0: 你去？
3: 啊，
0: 我不行吗？
3: 想当初，俺鞭打督邮的时候，最恨的就是这恨主啊！
0: 行了，不用你去。啊，嘿嘿嘿嘿，
3: 大哥，我刚才那是跟你说笑呢啊！这趟去了阳，俺绝不动粗的啊！这在营里啊，憋得实在是难过，让我出去走走马吧。
0: 好，那你此去断不可任性胡来。
3: 哎，
1: 孙谦跟着一道去，凡事听孙谦的。哎，遵命。哈哈哈哈哈！
3: 进来。
1: 哎呀，
3: 老孙啊，你看我穿这身官服，还像个当官的吧？啊？嗯，
1: 乍一看没什么区别。哈哈哈哈哈！不过
3: 什么？怎么了？啊，
1: 就是你这双手。
3: 如果你这双手要是耍起笔杆子来，那得多粗的一杆笔呀！这么粗的一杆笔，要写下一纸判状，那得用多少纸啊？是啊，这么一双大手，要捏起笔杆子来是有点困难。不过要捏也会捏得很好。哎，老孙，你这是拐着弯的取笑我吗？哎，你这是算门啊？哎，哈哈哈哈哈！
4: 大呀！
5: 下官恭迎将军大驾。
4: 你们县令大人呢？龙县令他
5: 怎么了？禀将军，龙县令到任至今已经百日有余，县中大小事皆弃如敝履，不加理论。
4: 你嘀咕什么呢？啊，照直白的说。
5: 禀将军，龙县令他
4: 醉乡里面呢。
5: 啊，
4: 这都什么时辰了？太阳都多老高了，还睡着呢？
6: 哼！这儿，哼！升堂！快，升堂！升堂！升堂！升堂！升堂！刚才是谁在嘀咕？我。
3: 你是何人？我乃张飞是也。哦，
6: 你就是那个长坂坡一声断喝，吓退80万曹军的张飞呀！<笑>
3: 你也知道爷的威名。我来问你，我大哥把这一县百姓交给于你，你怎敢如此荒废政事啊？
6: 哼！将军说我荒废政事，请问将军？ 我荒废了哪些事？到县百日，天天买醉，这还不是荒废政事吗？区区百里小县，有多少公事儿？将军稍坐，待我发落就是。这位大人，请你给我让个座。将军占了我的座，我这个县令总得有地方批公文呐。
3: 你。
6: 来呀！有何公文，通通拿来！
5: 快，全部呈上来！
7: 这是郡赏征召劳役的公文。

0: 一共虚征多少？
1: 各驴加起来一共是12746担。
0: 错了，一共是12753担7斗。
1: 不是吧？
0: 不是。那你们就拿算头好好算算算算。
2: 快去，
1: 快点。
3: 前殿521担4斗，中旅652担4升，

0: 就完了。这百日公文，半日你就批完了？
1: 哼，这有何难？
0: 你们算完了没有？
2: 哦，算完了，算完了。
0: 多少？
2: 一共是12753石7斗，禀将军，龙县令方才算得不错。哦，
0: 这么大的一笔账，你过目一遍就心算出结果了？
1: 就连曹操、孙权等辈，我都视为掌上玩物，区区百里小县，有何难人的事儿？
0: 哎呀！先生大才，义德失敬了，请先生这就随我回荆州面见主公。
1: 不必了，我闲云散鹤惯了，在这里急留了百日，已经倦了，该走了。
0: 慢着，走？你走了，我如何向大哥交代啊？来呀、啊！
3: 在，
0: 看住这个官署，不许一人进出。
3: 诺。
4: 诺。
1: 你，
0: 孙大人，你这就随我回荆州，报与主公知晓。
2: 好，好。
5: 竟有如此奇人。
0: 嗯。
5: 哎呦，我真是不该呀，不该以貌取人。快，备马，我要去耒阳。
6: 主公，夫人已备好了酒宴，等着你去赏月呢。
5: 你去跟夫人说一声，就是我有要事需出城一趟。
6: 啊，
0: 大哥，嫂子可是个有脾气的人，我看还是等赏完月再去吧。
5: 哎呀，月亮可以一年赏多少回，可如此大贤一旦失去。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10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10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10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刚接

0: 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6: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1: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7: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3: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8: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1: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原价99元五罐，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 罐子竟然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9: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7: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10: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7: 是的，
4: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7: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7: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7: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7: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7: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 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0: 刚揭开

0: 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

0: 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5: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原价99元五罐，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竟然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 而在

0: 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斗病了，请主公回去。
1: 阿斗病了，让他请医官照应就是了。
2: 大哥，只怕是嫂子生气了。
1: 不用管他，去耒阳要紧。走，站。
3: 我渴了，去，我打壶酒。
0: 哎，好的。
1: 来，我去打。
3: 刘皇叔，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大哥听说了先生的事，疾驰了一夜，天亮前就赶到这里了。嘿，你这个家伙只顾着此睡，害得我大哥在这等。
4: 先生，你喜欢喝什么酒？
3: 杏花村，
1: 好，我这就给你打来。
0: 报，禀主公，夫人派我来给你送信儿，说阿斗已经昏迷不醒，请主公快快回去。
1: 你回去禀告夫人，就说我还有公事，让他好生照应阿斗。
0: 遵命。
5: 哎，大哥，你可就剩下这点骨血了，快回去吧。
1: 先前我已经对付着龙先生了。现在他想喝酒，我若能帮他打来，也可以让我心安一些。

0: 刘皇叔，你以为以壶酒就可以收下一颗已经被你伤过的心吗？龙广去意已决，你就是强留下我，我也不会为你效力的。
1: 这只怪我刘备有眼无珠，先生一定要走，那我有什么理由阻拦呢？来，我送先生一程。哈哈。

0: 先生，我刘备是个没钱的周牧，赤贫的皇叔。虽然心爱先生之才，却没什么珍贵的东西可以送你。这样，这匹的卢是我的爱驹，也算得上是一匹良马，就赠与先生上路吧。
1: 听着，这马名字叫的卢，他可曾救过咱大哥的性命？
2: 哎，这还真是匹好马。那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先生，请上马。
2: 哎，这的卢太高了，能不能帮帮忙？
0: 三弟，扶先生上马。
1: 好，先生请。
3: 大哥，这龙广的本事可不小啊，像他这种人不可落入别人手中。既然不能为我所用，干脆让我杀了他，以除后患。
0: 休得胡言，把剑收起来。虽然我不能留住此人，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比我更强的人，一展才华，除贼扶汉。这样，我也可以永远记住我今天犯的过失。
4: 先生，别再犹豫了，走吧。

0: 先生怎么不走了？
1: 这马它不听使唤，可能太留恋它的主人了，走着走着它自个儿往回奔，我还是把它还给你吧。
0: 那先生你怎么走呢？
1: 我用那匹，可以吧？
0: 当然可以。
1: 主公，你还愣着干什么？回荆州啊！
0: 你叫我什么？叫我主公。哎呀，
1: 林主公，龙广这一辈子就想找一个真正能识千里马的英主，今天终于找到了。龙广愿意跟随主公回荆州，跟随主公东征西讨，助主公成就功名大业。
0: 来来来，孔明，快快快，快跟我来。
2: 主公，什么事这么急啊？
3: 我帮你引荐一位大才。
2: 好。
0: 龙先生，龙先生，孔明巡视四郡回来了。来来来，我介绍跟你认识。
2: 庞士元。
1: 孔明。
4: 你是庞统庞士元，原来龙先生就是凤雏先生。
2: 士元，你到荆州怎么不和我说一声？我一直在找你呢。
4: 这，哦，原来他是考我呀！啊，
1: 请主公恕我欺君之罪。
4: 哎，何罪之有啊？昔日水镜先生就说过，卧龙凤雏两人得一便可安天下，而如今我二人皆得，汉室定可中兴啊。嗯
5: 嗯，哎，先生，听说你也喜欢喝酒啊？我也喜欢得很啊，今日定要饮上300杯啊。
1: 好好好，等我看完这幅地图咱们再饮。
5: 先生这是看什么呢？
1: 西川。
6: 三弟啊，辛苦了，这几个月你征讨物换，我心里真是为你担心呢。好在我们张弟
7: 所向披靡，
6: 捷报频传。哎呀，我跟父亲真是为你高兴啊。
2: 二哥，父亲突然召我回来，不准也合适啊。
6: 这突厥台完工了，哎，三弟，这可是件盛事啊。父亲就把朱棣都招来了，大宴宾客嘛。
2: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值得找我回来吗？
6: 其实啊，这就是个由头。乌桓之乱已平，父亲心里面能不挂念你吗？自然是想让你早些回到他的身边嘛。
8: 今日酒高点上，
2: 四弟
9: 是
2: 四弟啊，
9: 见过二公子。三公子，
2: 英雄，四弟这是怎么了？好，
9: 今天啊，四公子跟城内的几位名士相聚，把酒作赋，这一时兴起啊，便多喝了几杯。
6: 四弟醉得不轻，
2: 是
7: 喝得快，进屋降仙，快。
8: 衡山，请教。我游，
9: 行，走，游，我们游。公子小心，慢点，慢点啊！
8: 中厨半风扇，
9: 是是是，
7: 快快快，拿水。
9: 公子到了，到了。
8: 哎，
9: 公子小心啊！
6: 快快躺下，快躺那儿。哎，
9: 你看看，
8: 中厨半风扇。睁眼睁眼在肥牛。箭毒连都不会擦。
2: 四弟不得无礼。
6: 三弟，
8: 二哥啊。
6: 四弟，
8: 二哥，我刚才把你，我把你打，
6: 四弟，
8: 对，
6: 快，
8: 我把你当成 当成下人了。
6: 我也是。仲达先生，你有何事？
10: 丞相让我禀告三位公子，铜雀台之会定在明天辰时开始。
2: 嗯，知道了。
6: 哎，仲达先生，你请留步。
10: 二公子有何吩咐？
6: 既然是宴会，为何要辰时啊？这也太早了吧。
10: 二公子问得好，据在下所知啊，除了宴会，丞相还有别的安排。武将比射，文臣比赋。三公子可要备足强弓利箭呐。
2: 多谢主簿大人相告。
10: 至于文臣比赋的题目嘛，二公子、四公子，想知道吗？
8: 司马懿，你要泄题吗？活人给死人当宾客，一定是耐不住寂寞，
7: 四爷
8: 背着主子讨好我们是吗？既是考试，就该展现真才实学才是。给我出去！我绝不听你的。
10: 四公子指教的是。
6: 仲达先生，他
8: 二哥。
6: 仲达先生。
8: 二哥。
6: 仲达先生。仲达先生。
7: 二公子还有何事？
6: 仲达先生，你可千万不要介意，四弟他就是这个脾气，恃才傲物，方才是多饮了几杯。
7: 二公子是想知道师父的题目是吧？
6: 仲达先生，我天资愚钝，军功武略不及三弟，诗文策论又不如四弟，当然是提早做准备的好啊，免得来日在百官面前丢父亲的脸嘛。
10: 那好，这题目就是铜雀台。
6: 铜雀台，
10: 正是。
7: 在下还有一事禀报，二公子想知道吗？
6: 先生，请讲。
7: 在下没有泄题。丞相早有口谕，各位公子谁想知道师父的题目，尽可以告知。
10: 可四公子过于清高了。

0: 铜雀台，这可不是一道普通的题目啊。
1: 此话怎讲？
0: 依古礼，只有帝王才可筑高台以彰王威，而铜雀台几乎是古往今来第一大高台。丞相借高台之会大集群臣，必是想表明帝王之志。
1: 必是。
0: 由此可见，明天是决定朱公子的重要日子。主公要考察诸子，也借考察众文武。所以这篇赋如何作，公子可要想明白了。
1: 既然事情如此重要，还得请先生教我呀。
0: 此赋一定要彰显主公帝王之志，气势宏运，一贯古今，文弱朝霞，势弱奔马。
1: 完了，完了！先生啊，就算是我请来全界的文人，写出来的文章也无法和子建相比呀。
0: 公子莫慌，这场赋比的不只是赋，还有赋外之意。
1: 此话怎讲？
0: 公子可知汉文帝罢休露台之掌故？这筑台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事情，偏偏主公做了。这回他让文臣比赋，武臣比武，实际上是……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先生，父亲实际上是在考验群臣，试探群臣，也是在试探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心意呀。这样，我明日准备两篇赋。如果这些重要的大臣都称颂父亲的帝王之志，我就用其中的一篇；若他们推脱不来，或者来了不肯称颂父亲，我就用另外一篇。
0: 公子真是心有灵犀呀。
1: 先生一腔韬略，真乃当时之奇才呀。这样，过两天我禀奏父亲，进先生为宾客。
0: 不，公子万物生此念，我若做了公子的宾客，那司马懿还能来吗？和他比，我不过是大树下的一棵小草罢了。
1: 先生如此对托， 你让我心里面怎么好受啊。
0: 我这么推脱公子啊，心里好受。不但公子好受，我也坦然，因为为公子效力不必非入府，在府外不是更好吗？
1: 谢谢先生教诲。

0: 气势巍峨，气象万千的，啊！这些空位是谁没来啊？啊？
1: 丞相，我这就让人去查查。
0: 算了算了，人家不来就有人家不来的道理。我怎么没见着荀彧叔侄呢？
1: 哦，听说是病了。
0: 叔侄一起生病，是心病吧？不等了，开席，让大伙坐吧。
1: 诺。
2: 诸位，丞相请大家落座。

0: 诸位，这三年以来，承蒙上苍庇佑，旅顺风调，国泰民安。我住紫台，就是为了感谢上苍。今日请大伙来一起为贺。
1: 谢丞相。
0: 今日是美酒佳肴。 高朋满座，少长咸集，此会难得呀！待会儿我们还要请武将比射，文官比赋，一起来盛同此会，大家一下如何？
2: 遵命。
0: 来，请与我敬饮此尊。

0: 据说，丞相有何吩咐？
1: 你把这件西川红锦战袍挂到湖心那个小岛上，以百步为界设一箭垛。如果能射中箭垛上的红心，就把这个袍子赏给他；否则，罚酒一杯。
0: 诺。

是吗？

0: 子鹏，谢国父亲。丞相啊，三公子的骑射之计真是盖世无双啊！
1: 不读书而好功吧，此匹夫之勇也，何足贵乎？而以为出生于乱世，就应该学卫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长驱数十万众，平定天下，救黎民出水火之中。别的。
0: 别的有什么用啊？
2: 听你这口气，你的志向就是当个大将军了。
0: 是，那我问你，你知道怎么才能当好一个大将军吗？
3: 赏必行，罚必信，披坚执锐，身先士卒，临危不惧。
0: 凭这几句，还真能当个大将军啊？
2: 是啊。
0: 去吧。
1: 诺。
0: 武将以骑射为乐，足以彰显威勇。下面，该你们这些饱学之士一展才华了。
4: 请皇上主意。
0: 就以铜雀台为题。

0: 司马懿
1: 在。
0: 你把这两篇赋给诸位念念，先念曹植的吧。
2: 抚皇都之
3: 红利兮，
2: 看云霞之浮动，新群才之来翠兮，携飞熊之极梦，仰春风之和睦兮，听百鸟之
3: 悲鸣，
2: 同天地之
3: 归亮兮，
2: 其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
3: 等君授于东王。
0: 再念曹丕的。
2: 临台行高，高以轩，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黄鹄，王且翻，行为臣当尽忠，愿令皇帝陛下三千岁。
0: 哎哎，你们别光摇头啊，啊，说说看。

0: 哦，怎么样？
1: 四公子的驸马异彩流光，气象万千；二公子的驸马平顺有余，精彩不足。
0: 嗯，所知。
2: 孩儿在。
0: 侄儿，看得出你读书是颇为用功的。刚才张儿骑射拿了个第一，我赐给他一件锦袍。你写了这么好一篇赋，我也要赏你。赏你点什么呢？我要上表给天子，让他封你为平原侯。
3: 谢副相。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

0: 还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 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

0: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

还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

0: 众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5: 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局。
6: 杀！
7: 沈阳丢了。
8: 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元成，你有什么话说？
1: 四公子适才在赋中写得好啊，同天地之归量兮，其日月之辉光。我看这章句用来记述丞相的功绩是最恰当不过。但是，我等臣下都希望丞相以天下为己任，更进一步。
2: 钟大人所言极是，丞相功德巍巍，如能承受天命，真乃社稷之福啊。
0: 主公啊，哎，严重了。我本是个愚陋的人，举孝廉出身，正好赶上乱世，朝廷征我为典军校尉，我不得不手提三尺剑为朝廷效绵薄之力。当时我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死后在墓碑上能刻上已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这辈子就知足了。可是没有想到，这一上了马鞍子就下不来了。几十年纵横天下，做了些事情，无非是为国讨贼，救百姓于水火。没有想到啊，竟蒙天恩，未登福载，贵及人臣，我已经是惴惴不安了。这个时候我还能奢望什么呢？说实话，其实我早就想把兵权交出来，以表明我的心意。可是为了汉室着想，为了天下百姓着想，我不能这么做。你们想想，如果现在天下没有我曹操，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呢？啊！
1: 丞相真是一片担心呐，就是伊尹、周公的胸怀，也不及丞相万一。
0: 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元常这么想的，有些人他觉得我权重，妄加篡夺，以我有异心，甚至自结党羽想暗害我。我今天就告诉你们，你们想错了。请你们诸位大人今天回去告诉那些今天没有来的官员，我曹操绝非他们猜忌的那种人。
3: 公子昨日之赋，灿若朝霞，朗若群星，气吞山河，横扫古今。有此赋在，屈子的《离骚》和《九歌》也该休矣呀。
4: 更加值得可喜的是，公子被册封为平原侯，此事足以见得公子承继丞相之大业呀。
5: 并非因为此赋啊。
6: 副相还含有别的深意吗？
5: 丞相是奖赏公子劝进的功劳，并以此向百官展示恩威。
6: 不错，二哥的腹中就隐约含有着总从汉室之意，使得副相甚
4: 批公子过于厚实憨直，不明事理，汉廷就剩下张破幡了。如果不是丞相扶着，一阵风就能给吹倒了。批公子还在汉廷做甚？天下人无不盼望丞相君临天下呀。
6: 可是副相那最后一番表白又是何意？听起来副相似乎并不想畏惧九五。
7: 那是丞相客气，客气给天下人看的。即便是有一天天子真的禅位了，丞相也要三辞才行啊。啊
6: 三辞 来，
0: 请进此杯。
8: 公子请，
5: 公子请，
0: 来，
5: 请。
0: 杨修。

0: 仲大先生，百官们都到四弟那儿去贺喜了，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他有什么喜可贺？该贺喜的是公子你，我这我就不懂了。四弟因一父而名扬天下，得到了侯爵的重赏，而我。
1: 是灰头土脸的我。他因为一篇赋得到了侯爵封赏，也会因为一篇赋失去整个天下。这我就更不明白了。
2: 公子一经看见了，那天铜雪台指挥，很多大臣没到，别人不说，荀彧追随丞相多年。 功勋卓著，丞相视他为公子，连他都诟病在家。公子想没想过这是为什么？
1: 愿闻先生指教。那天赴会的文武百官大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草莽武将，他们只知征战不明玄机；一类为没有实权的文官，因为手中没权，更需要阿谀丞相得到封赏。 他们从四公子的腹里听出了劝进之意，便大肆献媚。因为赞扬此妇，就等于拥戴丞相称帝；反过来，二公子的腹里却含着心存汉室的意思，他们自然摇手叹息了，向丞相表明立场嘛。更重要的是，那么多重臣未到。 足以测出许多人的心理，还是拥护汉室的。铜雀台之会令天下人瞩目。铜雀台上所有的赋均已不胫而走，早晚会传遍天下。四公子的赋虽然得到了丞相的赞扬，但却会失去天下世子之心；而二公子的赋。
0: 虽然令丞相不悦，但心存汉室的世子们却会对二公子心怀感激。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一颗世子之心，往往聚得住一片民心。先生过奖了，所有的人都知道，曹丕在诸公子里面。
1: 最为鲁钝，即便真的娄先生所言，我那篇赋侥幸，侥幸不能吧？公子书房里的灯亮了一夜，难道只写出了区区百来字的一篇小赋？
0: 先生的意思是？
1: 恕我冒昧猜测，公子也许写出了另一篇赋，而另一篇赋是劝进的。如果那天大臣们通通到齐，公子就会拿出另一篇。我猜测的对吗？雕章卓句算什么？ 懂得审时度势，相机行事乃更高境界。而达到此境界的公子，还装成一无所知，善于韬晦藏拙，那么我对这样的公子只有两个字评价了。
0: 两个什么字？
1: 乾隆。

0: 自少公子走后，我每月都去他坟前画一本书，到今天三年已过，我已经画了36本书。我想我可以遵奉丞相仙约，在朱公子中选择一位做他的木刻了。
1: 你选中了哪位公子？
0: 曹丕，我希望你选曹植，他气质不凡，前程远大。曹植已足够优秀，我没有本领再教他什么了。要是我命令你教他呢？
1: 卞丞相，司马懿为了躲避自己不愿做的事情，贪过一次，埋名隐姓逃亡过一次，也甘愿，再死上一次。<笑>气度不凡呀！啊，仲达，你这个人有点本事。
0: 就是太狂妄。你不愿意教曹植可以，但是我也不准你教曹丕。哎，
1: 丞相三年前亲口答应过我，可以选择一位公子啊。答应过的事儿也是可以反悔的，对吗？我身为丞相，位极人臣。
0: 钟大先生，请留步。
2: 二公子追来有何吩咐？我都听说了。先生，这都是因为我呀。
0: 不是因为公子，是命自天定，在下只能尽人事，顺天命。
2: 不，我不愿让先生走。
0: 请先生随我回府，就算父亲不同意，我也要对先生施以施礼。
2: 断断不可！丞相知道了必会猜忌你，就算被父亲猜忌，
0: 我也不想失去先生。
2: 还有，百官们大都知道我是丞相想用的人，你若执意让我入幕传出去，百官也会猜忌你，其他公子也会与你为敌。请二公子不要意气用事。
0: 那怎么办呢？

0: 不妨，我在城外有一茅庐，足可遮风挡雨。公子若有闲暇，我们仍可以垂钓为乐。
1: 那太委屈先生了，那就更无妨了。在下受惯了委屈，学会了在委屈中自得其乐。

0: 司马懿往哪里去了？
1: 离城远去，不知所踪。
0: 走之前，他见过什么人没有？
1: 披公子追到城外，和他见了一面。丞相，司马懿是个奇才，他这一去，会不会被孙刘等辈所用？
0: 刘备有孔明、庞统，孙权有鲁肃。如果我是司马懿，我是绝对不会去跟他们争的。
1: 丞相明鉴。
0: 而且我觉得他不会走远。
1: 为何？
0: 你知道终南山吗？
1: 知道。天下名山，何人不知啊？
0: 那此山是何以得名？
1: 此山距长安只有几十里，昔者一些失意士子常常遁入此山林中，吟风怒月，赋诗作画，故意显出一副世外高人之状。其实啊，他们是在等待时机。哎呀，丞相，我明白了，司马懿他没有走远，他在等待时机。
0: 对，再说我也舍不得让他走，不过他要是真走了也就罢了，如果他不走，我倒真想看看司马懿之志究竟如何。
2: 敬佩
3: 丞相。启禀丞相，后花园已经修整好了，请丞相莅临赏鉴。
0: 好，那就带我们去瞅瞅吧。
3: 啊，请。
0: 不错，不错，这些亭子造的还真是玲珑剔透啊！
3: 是啊，遵循丞相喜好，照江南的工匠细心打造而成的。
0: 我说怎么与中原的亭子有所不同呢？不错，好，此生我是到不了江南了，看看这些亭子，也就算是江南一游吧。
3: 这，丞相，
1: 走。

0: 这究竟，丞相这是何意啊？
1: 对呀，这是何意
2: 立刻将此门拆掉。
0: 这是为何呀？
1: 门上写一"活"字，乃是"阔"字。
0: 丞相是嫌这个门太宽了。
1: 哦，是这样，那赶快拆掉吧。
0: 对呀。

0: 这是什么呀？
1: 啊，禀大人，中秋前夕，西凉马腾向朝廷进贡，送给丞相一盒点心，丞相便在上面写了一盒酥三个字。
0: 丞相就没说别的什么吗？
1: 丞相写完便离开了，我等皆不知何意，不敢动他。
0: 来来来，你们把它分食了吧。
1: 啊，这丞相没有发话，我等怎敢动他呀？
0: 只管听我的，丞相定然不会责罚你们的。来，来。
2: 谁让你们吃的？
0: 哦，启禀丞相，是在下让他们吃的。
2: 你为什么让他们吃？
0: 在下是奉丞相之命行事。
2: 什么时候给你下过这个命令？
0: 丞相不是在那盒子上面写着一人一口酥吗？所以在下是奉丞相之命行事。
2: 杨秀，你很机敏啊，能窥测我的心意。好，就把荀彧叫来。
0: 遵命。

0: 味道如何呀？
1: 有苦有甘。
0: 是先甘后苦呢，还是先苦后甘？
1: 甘苦并置。
0: 这是马腾送来的醋。嗯，放心吧，杨修他们几个已经尝过了，马腾没有下毒。
1: 马腾素来不敬丞相，今日怎么想起给你送酥来了？
0: 他这是在羞辱我呢。中秋前夕，他向天子供上10000斤、1000担果子、100盒酥，给我只送了这么1盒酥。
1: 马腾不灭，北疆不安，西凉军足有6-7万，军事战绩始终是蠢蠢欲动。不论何时，只要丞相南下用兵，马腾就会率兵来攻西许昌，先前已屡屡如此。丞相要想取江南，雪赤壁之恨必须消除此患。
0: 说得对，你有什么计谋吗？
1: 多年来，马腾不是一直想进中原吗？丞相可以让朝廷下一道旨意，加授他为征南将军，令他率西凉军南下征讨孙权。丞相，此可谓一狼搏狗之计，无论是狼胜还是狗胜，丞相都可以在他们鏖战正酣的时候相继用兵，使狼狗俱灭。
0: 嗯，妙计，我还想再稍作修改。
1: 丞相示下。
0: 赐马腾军粮10000担，筹1000匹，加封他为前将军，令他率西凉军南下征讨孙权。
1: 遵命。
0: 我还没有说完呢，待他率军经过许昌的时候，他必得入宫向天子谢恩，我们就可以趁机拿下马腾父子。如此一来，西凉军就群龙无首了，只能归降朝廷，也就是归我所有了。

0: 马腾不是送了咱一盒酥吗？咱得回礼呀！
1: 丞相改得好，真是点石成金，擒贼速手。

0: 贤弟啊，朝廷有旨，封我为前将军，曹操令助我粮饷，令我率军南下讨伐孙权，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呀？
1: 封你为前将军，这可是未必三公啊。曹操先前只将此位任命于袁绍，连他自己也不敢荐居，现在竟然任命于兄台，可见对你倚重极深呐。至于南下征讨孙权，先试想，你一旦率西凉军进去，曹操挥师取我根据，这可如何啊？
2: 这是曹操的奸计，父亲如果奉命，正中其计；如不奉命，曹操便会指责父亲抗拒朝廷，挟天子之名率军西征。而想，不如借曹操令我南下之机，尽起三军，杀向关中，先取长安，再战许昌。
3: 不可！曹贼何等奸诈，他必有防备。叔父如果率军南下，我想半道上就会落入曹军的伏击，陷入大难。叔父，不可去啊！
1: 这奉旨也难，不奉旨也难，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我去，而且不带大军，我只带五千轻骑，前往许昌。
1: 周将军，
2: 父亲
1: 万万使不得，这是送死啊！
0: 不去，是坐以待毙；去了，也许能险中求胜，甚至于直取曹操首级。
1: 哦，那又何计？
0: 贤弟啊，你看曹操这诏书之中是内藏奸计，他多年来一直希望离间你我二人，策动西凉内乱，现在又封我为前将军，对你只字未提，未加封赏，这是为何呀？他这是故意啊！曹操是想让你心中不服，与我争斗啊！
1: 嗯，不错，
0: 好，你我就佯作争斗，以致激起刀兵，以此来迷惑曹操。
1: 如何迷惑？
0: 我今日就上表谢恩，并禀报朝廷，说你韩遂未得封赏，记恨在心，不服我的调度。而后你又上表说我马腾屠戮羌人，引起民变，请朝廷下旨罢掉我的官职，推荐马超统领各部。而后我再上表说你韩遂勾结马超，策动兵变，阴谋夺权，要求朝廷罢你的官。赛后你又上表说我率领大军攻打你的城池，数日之内你我连上数表，一表比一表危急，到那时曹操一定是认为西凉大乱了。
1: 不错，可接下来如何呢？
0: 接下来我就可以前往许昌了，面见曹操，并告知曹操韩遂勾结马超夺了我的兵权，杀得我走投无路，我只带五千残兵败将投奔丞相，并望丞相助我数万大军

夺回西凉，此时曹操是必信无疑呀。我进了城以后，基于内应联络，趁夜攻进城去，抢占相府，杀掉曹操，占据皇宫。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会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 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

0: 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筋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 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

0: 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

0: 我进了城以后，基于内应联络，趁夜攻进城去，抢占相府，杀掉曹操，占据皇宫。只要天子在握，我就可下诏令全城文武投降。曹操已死，群龙无首，各自胆寒，谁敢抗拒？
1: 寿辰兄啊，这是我古往今来听过的第一妙计呀、啊！莫说曹操使不破，就是把他和孔明、周瑜捏在一块儿，他们也难以识破呀。
2: 父亲，此计虽妙，可你深入虎穴太危险了。
0: 不入险境，何以建功？像我马氏一门，世代忠良。先祖伏波将军就有豪言传世：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如今曹操误国，天子蒙难，我已年过半百，余日不多，此时不去杀贼报国，更待何时？
2: 父亲如果执意此行的话，就让孩儿去冒这个险吧。孩儿愿意率五千军去许昌，请父亲留在西凉。
0: 西北军中曹操最忌者是我，我若去了，他便松懈了一半，他才能真正的相信呢。你去没有用啊。
3: 请将军带我等拦下，我等愿拼死效力。
0: 此番是孤军深入，冒险奇袭，胜负之关键是在于蒙蔽住曹操。我如果带领众将前去，曹操岂能相信我呀？不要再争了，我此行只让马岱、马铁随行，你们就留在此地，听候韩将军的将令。万一我回不来，你们就听从韩将军，再振大业。
2: 叔父，
3: 父亲，将军。

0: 今日百官们都在谈论主簿杨修的趣闻，此人真是聪明绝顶啊。
1: 公子啊，说说看。
0: 前些天后花园落成，父亲前去验看，结果呢一言不发，只是在原文上写了一个活字，执笔而去。众人不解其意啊，唯独杨修一语道破：丞相这些门太阔了。还有一件事，中秋前夕马腾派人送来了一盒酥，父亲执笔在盒子上写了三个字：一盒酥，至于远头而去。哎呀，这众人又是不解其意呀、啊、又是杨修入内打开盒子让众人分食。父亲回来就问呢，嗯，谁让你们吃的？杨修就说了：禀丞相，你在盒子上写道一人一口酥，在下不敢不吃。你说这个人聪明不聪明？
1: 聪明，真聪明。聪明到这个地步的人命也不长了。
0: 嗯，学生这是何意啊？
1: 杨德祖自恃才高，屡屡道破丞相心计，这样的臣下岂不是犯了丞相大忌吗？为人主者不喜欢完全不明白自己心意的臣下，也不喜欢完全看破自己心意的臣下，两者相比，人主更忌恨后者。为何呢？一个臣下要是处处看破了丞相的心机，那丞相还有何恩威呀？你记着，恩威难测才是真正的恩威。杨修自恃才高，处处炫耀自己的本事，这恰恰犯了丞相大忌。
0: 学生一言醍醐灌顶啊。
1: 区区小计何足道哉。公子啊，城中还有何事？
0: 父亲以朝廷的名义下旨晋封马腾为前将军，率西凉军讨伐孙权。
1: 哼，封前将军了，了不得呀。公子啊，你猜猜看，丞相这是何意？
0: 此乃驱狼搏狗之计。那个马腾不是一心想进入中原吗？父亲便给他一个机会，由他领兵与孙权交战，父亲则可以向机用兵，或者取东吴，或者取西凉，或者两者兼取。
1: 公子啊，再猜猜吧。

0: 父亲是想要马童南下，路经许昌，设防杀他。
1: 正是正是，让马腾千里南下攻打孙权，这事儿一听就难。要是让马腾和孙权联手攻打许昌怎么办？所以必须趁马腾南下，削其首，夺其军，取西凉，定后方。不是任前将军吗？按理马腾应该进攻谢恩才是。
0: 先生，那你认为父亲此策能够成功吗？
1: 我估摸着八成。
2: 哎，侍郎大人，里边请，二楼雅座。大人请。啊，黄大人，小人专此相候。
3: 你是？
2: 我是西凉的冯二啊。去年岁末，你不是还命我给你选了几匹良骑吗？
3: 哦，原来是冯二掌柜。
2: 正是在下。
3: 瞧瞧我这记性。哎，来，快请坐啊。
2: 黄大人请。
3: 好。
2: 大人请用。
3: 好。你来此地太危险了。
2: 大人，这是钱将军的信件。

0: 说，马腾马将军真要来许昌？
1: 正是。
0: 难道他不知这是曹操的奸计吗？
1: 马将军一切都知道，不过曹操授他为前将军，他总得入许昌谢恩吧。

0: 禀丞相，少姬飞马来报说西凉军中发生了很大的变故。
1: 什么变故？
0: 韩遂勾结马超部下，大举进攻马腾营寨，双方激战数日，最后韩遂战败了马腾，将马腾驱出了凉州。
1: 马腾呢？
2: 马腾带着5000残兵来到了关中，上表请求丞相收容。
1: 前些日子，韩遂和马腾就交替上表，互相指责对方。我正担心会起兵变，没想到他们真杀起来了。
0: 那丞相准不准马腾前来啊？
1: 让他来，他来了定会求我助他些兵马反攻韩遂，我正好可以用他去取西凉。慢着，
0: 丞相，
1: 这个事儿我怎么听上去觉得这么蹊跷呢？马腾比狐狸都狡猾，当年讨董卓的18镇诸侯，现在只剩下他和刘备了，从来没有人能让他败得这么惨过。
0: 可这次是他儿子马超在他背后杀了一刀啊。
1: 你倒知封韩遂为镇南上将军，领西凉各郡，封马超为偏将军，把他们夺到手的东西赏给他们。
0: 诺。
1: 如果这里头真的有什么阴谋的话，那也应该是马超或者是韩遂来投降才对啊。马腾是西凉的头领，人可以断背求生，怎么能断头求生？
0: 是有些蹊跷。
3: 叔父，许昌距此不到30里了。
4: 撤！撤！
3: 嘿！包大将军，曹丞相已经接纳主公，令公子曹丕出城30里前来相迎。
5: 曹操上钩了，
6: 快快

下马迎接裴公子。

0: 在下曹丕，奉副相之命迎接钱将军。
1: 谢丞相大恩，谢公子相迎。
0: 快快请进，副相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营地，请将军驻军歇息。
1: 好，公子请。
0: 请。
2: 寿正兄，你受委屈了，来，你我共饮此樽。
1: 多谢丞相收留。
2: 哎，寿丞兄这个话就见外了。想当年，你我曾经一同盟誓讨董卓，说起来，你我还是故人呐。第二，还不给伯父敬酒。
3: 侄儿恭祝马伯父康泰。
1: 多谢三位公子。丞相啊，看到诸位公子如此出众，再想想我那不孝的儿子，我如乱箭穿心呐、啊！若不是几个旧部舍命相救，我是再也见不到丞相了。
2: 寿丞兄不必伤悲，大丈夫伸缩有道，不在一时胜负。你想想，我不是也有过赤壁之辱吗？
1: 丞相，罪臣恨不得立刻杀回西凉，砍了逆子，斩了韩遂，领西凉驻郡，归顺朝廷，出出我这口恶气。可惜，我现在就只剩下这几千残兵了。
2: 这个你不必担心，过些日子我会拨30000青州军给你统领，助你收取西凉。
1: 多谢丞相，罪将舍死相报。
2: 快起来，快起来，你我之间不必距离。
1: 丞相，罪将收回西凉后，定要再回许昌来，一定助丞相一统天下。
2: 黄奎
4: 在。
2: 寿丞兄营中的粮草供给都安排好了吗？
4: 禀丞相，在下都已安排好了。
2: 明日再送500坛酒过去，犒劳他们。
4: 诺。
2: 西凉军善饮，这我知道。张二，孩儿在。明日你也一道过去吧，替我多给西凉军士敬几碗酒。
4: 遵命。
1: 多谢丞相。
5: 去。
6: 末将恭迎公子将军。
5: 马腾啊。
6: 啊，请将军恕罪，昨夜马将军在相府多饮了几杯，宿醉未醒啊。
5: 哈哈哈。啊，马伯父昨天是喝了不少酒，怨不得他。啊，你先把酒卸了，一会儿带我在营中走走，让我也看看咱们西凉的兄弟们。
6: 遵命。
5: 黄侍郎
4: 在。
5: 待会儿我先回去，你留在这儿。等马伯父醒来以后，你跟他说我来过了。
4: 遵命。
6: 将军请。
5: 孩儿到马腾军中时，日已见三竿，营中无人操练，士兵们东倒西歪的，多留长须，一脸老态，兵器衣甲皆破旧不堪。哼，我觉得这真是一支残军呐。
2: 那要打败他们，你需要多少人马？
5: 儿只需500精兵，便可以把他们斩尽杀绝。
2: 500人马就够了？
5: 足够。

0: 传命，把城外监视马腾的两万人马撤回来吧，省得被他发现了反说我不成。
1: 知道。
2: 将军，西凉真的起兵变了吗？
3: 哎，自然不是，非但不是，我儿马超带领西凉精锐秘密前进到了渭水北岸，只要我在许昌一动手，他便杀到城南接应。
2: 将军深入虎穴，智勇过人呐，在下敬佩。
3: 哎，
2: 不过将军只带了五千弱兵，岂能杀得了曹贼？
3: 这你可走了眼了，虽然他们都是胡子兵，可是跟我身经百战，以一当十。曹操虽然兵多，可都屯于城外大营，城中只有数千守卫，只要有人打开城门，我趁夜杀入，直奔相府，杀了曹操，直趋皇宫，扶出天子，登高一呼，大事定矣。
2: 好啊，将军，我妻子的弟弟苗泽正是许昌城门吏，我等愿为将军做内应，深夜打开许昌南门，举火迎将军进城啊。
3: 太好了，这是天助我也呀。
4: 主子，主子，报丧呢，这么大嗓门。
5: 哎呦，你管他呢，来呀。
4: 我让你进来了吗？
6: 奴婢该死，可老爷他回来了，奴婢来禀个信。
4: 快下去。
5: 姐夫回来的这么快、
4: 啊、哎呀，少啰嗦，快着点啊。哎，让他撞见可不得了。
5: 快着呢嘛。
4: 哎，你的腰带。
5: 哎好。宝贝儿，我可真舍不得你。
4: 闭嘴，还不快滚。
5: 我走了。
7: 姐夫。我有一个朋友在四公子家做木客，他知道姐夫爱读书，是市里世家，藏书颇丰，特想让我跟你借一本这个墨子。哎，我刚才去找姐夫，你没在，我想先去找我姐姐。
8: 四公子乃诗书大家，府上竟连本墨子都没有，这倒怪了。

0: 苗泽，我且问你，我待你如何？
1: 哎，姐夫，姐夫待我恩重如山，就是连我现在的官职也是姐夫给谋来的。
0: 哼，好，我要你为我做一件事。
1: 姐夫，姐夫请示下，无论何事我必遵命。
0: 起来吧，今夜三更，你看见城外亮出三只火把，就打开许昌南门。
1: 开城干什么？
0: 引马腾军进城，剿灭曹操。
1: 剿灭曹操？
0: 怎么，你害怕了？
1: 我，姐夫，这一旦失败，那可是要诛灭九族的，姐夫。
0: 哎，马腾军早就万事俱备，只等我们开放城门了。曹操是国贼，各路诸侯无不恨杀。你如果愿意开城，

0: 事成之后，天子将为你拜将封侯了。
1: 天子将给我拜将封侯？真的？
0: 自然，高祖帝也不过一亭长出身嘛。你错过了这次，就再无晋升的机会了。

0: 丞相睡下了吧？睡了半个时辰了，马上就要丞相起来。大人，你忘了吗？丞相有令，他一旦入睡，不许任何人靠近。
1: 退下！丞相，丞相，快快起来！丞相，丞相，
2: 是我，荀彧。
1: 文若，
2: 半夜到此何事？
1: 程门吏苗泽来报。 说黄奎勾结马腾，今夜三更，马腾就率兵杀进城来了。
2: 真有此事？苗泽是如何知道的？
1: 苗泽是黄奎的七弟，他说马腾和黄奎早就勾结好了，让他看到城外大火，立即打开城门放马腾进来。现在已经是两更了，时不我待啊！
3: 将军们呢？
1: 都在门外等候。
3: 召进来。
1: 将军们，请进。
4: 副相。
3: 丞相，丞相，都准备好了吗？而率领的五百甲士早已在相府四周埋伏好了。
5: 好。
3: 许褚、徐晃，你二人再各率5000人马，伏在南门境内，待马腾入城，一起杀出，将其擒下。
1: 诺。
3: 荀彧
5: 在。
3: 立刻差人捕拿黄奎。他既然勾结马腾，城内一定还有起党羽，这回一定要斩草除根。
1: 遵命。

0: 进来，就跟他们拼了！在此迎敌，马铁，你跟我直奔曹府，诛杀曹贼。
1: 诺，兄弟们，跟我走，杀！杀！杀！
0: 李丞相，马腾冲出重围，直奔相府杀来。
2: 徐晃的上万人马还挡不住马腾的五千残军。
0: 李丞相，交战时我们才知道，马腾的五千军根本不是残军，全都是西凉骁骑，他们不是五长就是十长，个个武艺精良，死战不退。我军一时不能进谏。
2: 我倒小看这些胡子兵了。
0: 把门打开。丞相，赶快退到后院去吧。这里太危险了！
2: 你说什么？这是我的都城，我还要逃到后院去？西凉有骁骑，难道我没有吗？我儿曹彰原生西凉骁骑，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静候我儿佳音。
0: 丞相，李部下。这是马腾儿子马铁的首级，西凉兵已经被我斩尽杀绝了。
2: 马腾呢？好了，
0: 押上来。
3: 到。
2: 马腾，我把你当兄弟看，你又是怎么待我的？
0: 呸！曹贼，我乃世代忠良，你乃篡汉之奸逆。我恨不得食尔的肉，剥尔的皮。
2: 看看，这是你儿子的首级，马上你就会跟他一样身首异处。
4: 马铁虽死，我还有马超、马岱给我报仇。
2: 拉出去斩了！
0: 诺。
4: 杀贼呀！杀贼呀！杀贼呀！杀贼呀！
2: 曹彰，
0: 孩儿在。
2: 传命，着徐晃、曹洪引军三万前往渭河，防备马超来袭。荀彧。
5: 在，
2: 你只昭告天下，西凉马腾、韩遂反叛朝廷，我奉天子诏，将亲率军队前往西凉讨贼，其余各将各归其营，整军待命。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

0: 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 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0: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

0: 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暖，上蒸下煮，左暖煮饭，右暖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

0: 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1: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制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快说，你城内还有什么党羽？说，给我破！丞相有令，如若不招。

0: 千刀万剐。
1: 不，不，我找。
0: 抬过来。把你的党羽全部写出来，一个别落。

0: 黄奎招了吗？招了，这是黄奎的供状。党羽都有谁啊？侍郎吴忠，给事刘义贤，主簿宋志义，南红酒店掌柜陈玉勇。全部拿下，一个也不要放过。
1: 已经派兵去拿了。丞相，黄奎的供状。
0: 最后还有一个名字，
1: 谁呀？
0: 公子曹丕。

0: 这份供状，还有谁看过？除了在下以外，没人看过。把黄奎带来，我要亲自问他。
1: 黄奎写完供状以后，趁人不备，撞在刀刃上死了。
0: 死了？他这是要死无对证。 传命许褚，拿曹丕来见我即可。怎么了，
2: 丞相？你真的相信黄奎的供词吗？在下可万万不敢相信。
0: 玄玉。

0: 你相信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真的死于马腾之手的话，对谁最有利？你且想想，诸公子之间，谁的党羽最大，根基最深？如果我一旦遭遇不幸，谁最有可能继承我的大位？
1: 皮公子，
0: 立刻拿他。先生，马腾夜袭不成，兵败被斩，父亲大获全胜。
2: 昨天夜里城里乱了一宵吧？
3: 是。莫非你这里都听见了？
2: 大乱刚刚静止，你该在丞相身边侍候着，不该出城。
3: 是。这我明白。是有一件事情让我心里面一直是不安的，想请教于先生。
2: 何事？
3: 侍郎黄奎被捉住了，父亲正在令人严刑拷打。哎呀，此人与我有交情，我怕他会不会供我出来呀？
4: 先生，先生，
2: 你是黄奎的后台吗？啊，你是马腾的内应吗？你想借马腾之手杀死丞相吗？
3: 绝对没有，万万不是啊！
2: 曹丕，你听着，如果你想借马腾之手杀死丞相的话，谁也帮不了你，包括我。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让你听明白了，在这个世上，丞相是我最敬佩的人。不管丞相怎样待我，都动摇不了我对丞相的忠心和敬佩。
3: 先生，相信我，宁死我都不敢背你父亲。
5: 那你还为黄奎担心什么？
3: 黄奎曾经是曹植的宾客，其与我也有旧交。我当初只不过就是想让黄奎做我的耳目，去探听曹植的情况。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去勾结马腾啊！他现在正在受严刑拷问，万一他把我扯进去，一口咬定说我是他的

0: 主子，那会跳进黄河，我都说不清楚了。
1: 你赶紧回城，设法让黄奎死去。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军事看管甚严，根本就没有人能靠近他。
0: 公子，公子，公子不好了！丞相派许褚将军前来召你，你快回府吧。啊！
2: 知道了，外面候着。诺，先生，你听见了吗？黄奎一定是咬我了，我必死，我必死。
0: 你为何这样说？
2: 来拿我的人是许褚，许褚是何人呢？
0: 是父亲最得力的战将，只要父亲一声令下，哪怕是让他砍自己的爹娘，他都不中眉头。
2: 公子，你的确现在是处于险境之中了。不过你不要心乱，我赠你两个字，你可以试一试。先生，请讲。第一个字就是赖。 不管黄奎咬你什么，你概不能承认，就是丞相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你也要死不认账。
0: 嗯，
2: 知道了。第二个字呢？
3: 第二个字就是诬。
2: 黄奎不是做过曹植的宾客吗？哦。现在你反诬黄奎的后台就是曹植。
0: 啊。
2: 把水搅浑，让丞相疑心大作，是非难断。还有一事。 端午节时，黄奎在府上设宴，以女乐招待曹植，大肆献媚。平日间，黄奎和曹植也有诗文场合，这些你都可以视为证据，请丞相明察。
0: 嗯，我知道了。反诬黄奎的主子是曹植。
2: 哎呀，情急间我也想不出更多的法子了，但这两个字定能有助于你。公子，快快回府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
1: 白儿拜见父亲。丞相，在下告退。
2: 不必，你就坐这儿吧。
1: 第二，我叫许褚前去招你，你为何足足耽误了三个时辰之久？
2: 孩儿不在府上，出城去了。
3: 城中刚刚安定，你为何出城呢？孩儿看望司马懿去了。为什么？今天是司马懿的生辰，他孤苦伶仃独守城外。
1: 无人为他祝寿，孩儿不忍，送了他两匹绸缎，还有一些酒肉。做公子的对旧属下应该有情有义。我这儿有个东西，你拿去欣赏一下。
2: 你为什么要勾结黄奎、饮马腾入城杀我？冤枉的父亲，孩儿从来就没有和黄奎打过交道，黄奎是丧心病狂。父亲，他一定是见谋反失败，横竖誓死，就乱咬玉器。他想借父亲的手杀我。
1: 一些他心中对曹家的仇恨的父亲，你从来都没有跟黄奎有过交往，从来没有，绝对没有。他们正在隔壁审讯黄奎。 用不了多久，黄奎就会招供，什么都拿得住。所以，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就要抢在他招供之前告诉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连父亲也犯过很多过错。你看，父亲头上的每一根白发，都是一个过错。所以，你要是犯了什么过错，只要你把它说出来，父亲就会原谅你的。说出来，说吧。

我相信，如果一定要让孩儿说，孩儿只能说实话了。

0: 这就对了，说吧。黄奎的主子，黄奎的主子是四弟曹植。2年前，他就是四弟府上的宾客，他们来往密切。
1: 你混账！你事到临头了，你还敢污蔑侄儿？父亲。
0: 孩儿绝对没有诬陷四弟，四弟还到黄奎的府上野宴，黄奎用礼乐招待四弟，他们还经常

0: 杀了孩儿，自己的兄弟。孩儿如若有一句虚言，父亲就杀死孩儿吧。
1: 玄玉，在，马上去讯问黄奎。
2: 诺。

0: 听到吗？待会儿黄奎就会把一切都供出来，他会证明你所说的都是假的。
1: 父亲，孩儿刚才说的都是实话，黄奎的主子是四弟。
0: 好，那咱们爷儿俩就等着黄奎招供吧。
1: 好，等了。

0: 心肝儿啊！
1: 哎呀！干什么你们？

0: 好了，我输了。
1: 皮尔，我等了你半天了，你还是不肯招吗？
2: 该说的孩儿都说了，没有一句是假话。
1: 好，既然我说不动你，咱们就让天意来断。我手里的棋子如果是单数的话，就说明你对我是一心一意的；如果是双数，就说明你对我有二心，我就砍了你，你敢吗？
2: 父亲请便。
1: 现在说真话还来得及。
2: 父亲，圣明主召，孩儿在父亲面前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1: 我要输了。
2: 父亲输吧。

0: 丞相，黄奎他招了。
1: 怎么说的？
0: 黄奎的确和四公子来往很密切，这些诗文就是从黄奎小妾的枕头底下搜到的。
1: 曹植的诗文怎么会跑到黄奎小妾的枕头下面去？啊，这个狗东西，风流成性。

0: 公子，我不要你赏赐。
1: 这是500斤，是丞相送给先生的寿诞贺礼。
0: 若是丞相赏赐的，那我就收下了。

0: 你怎么就知道我能赖过去呢？啊！因为丞相不同于常人嘛，你做错了事情，以美跪地求饶，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没出息。反过来。 要是你坚持到底，死不认账，他就会觉着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公子啊，知道丞相在厉声讯问你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吗？想什么？丞相在想啊，儿啊，你可千万要顶住喽！
1: 千万千万！蝶儿，我等了你半天了，你还是不肯着吗？现在说真话还来得及。先生，你怎么会对副相的性情如此了如指掌呢？啊！
0: 要是都说出来，公子可别怪我对丞相不公啊！
2: 你快说吧，
0: 因为丞相自己就是一个敢赖、会赖、依赖到底的君王。

0: 苗泽呀，这回你立了个大功，我该好好谢谢你。按你的功劳，我应该封你个将军才是。哎，
1: 谢谢丞相，谢谢丞相。在下还有个不情之请，
0: 你说，
1: 请丞相把皇，皇魁的小妾湘君赐给我。<笑>
0: 好你个苗泽！ 我总算是明白你为何要出卖自个儿的姐夫了。我这辈子最恨属下跟主子的妻妾有染。为什么呢？我有正妻一，侧妻二，小妾九，一共十二个妻妾。如果我的属下跟我的妻妾有染，谋我性命，那我岂不是防不胜防了吗？啊！我若是留你，那我怎么教化属下？
1: 我怎么教化天下人？拉出去砍了！丞相，丞相，丞相，丞相饶命！丞相，丞相，如不是我，马腾早就攻进城来了。我救了你性命啊，丞相，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0: 我对你很好啊，苗泽，你早就在马腾之役中光荣战死了，我这是要厚葬你！
1: 丞相，丞相饶命啊！丞相，丞相，丞相饶命啊！丞相。
0: 丞相，探报急报，马超凡随纠集了西凉八镇兵马，总共二十万大军，已攻陷了长安，正朝许昌杀来。
2: 从西凉到许昌至少要走好几天，
3: 他们怎么会来得这么快？
0: 不是来得快，是他们早就备好了兵马，就等着接应马腾呢。来得好，这回我要亲自率军出征，消灭西凉军，斩草除根。

0: 丞相，丞相，曹洪，我令你坚守潼关10天，不准交战，你却为何在第9天丢了潼关？
1: 禀丞相，那马超率军日日夜夜在城下辱骂，把我们曹氏家族的祖宗八代都骂遍了。末将忍了9天，再也忍无可忍。
0: 就下令出城与他决一死战。
2: 既然交战，就应该战胜，却为何兵败事成？
3: 那西凉军十分骁勇，末将不能敌。
0: 你身为主将，却唯我军令，还兵败事成，斩了！
3: 丞相，
0: 丞相，
3: 丞相，
0: 曹洪虽然兵败，但大敌当前，斩杀大将。 恐非吉兆啊，丞相，请你宽恕曹洪，让他戴罪立功吧。
4: 求丞相。

0: 雨天，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

0: 为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

0: 由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

0: 正，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江湖早有传言，唐门暗器冠绝天下，只见青年便有暗器巧发，伤人于无形。在山西的面食江湖里，同样藏着一个相似的门派，他们无需激光暗器，单凭收放自如的指尖之力，便能成就一番烟火传奇。门派中还有个响亮的口号，敲的还是吵的，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本着踏遍山河为美食，哪儿好吃奔哪儿去的原则，我回到了这座承载着千年面食文化的锦绣龙城太原。这里还隐藏一种家喻户晓的美食，它可浇可炒可汤食，还能凭借百搭的属性与各种食材碰撞出新的味觉火花，简直就是面食界的百变星君，相信本地人已经猜出来了。
5: 我觉得应该是揪片吧，
6: 揪片，
7: 揪片，
8: 我就喜欢那带汤的，
9: 蘸点炒菜啥了，就浇点卤了，
10: 炒的比较好吃，
11: 就是吃不腻。
4: 那谁家的最好吃？
12: 小姨子家最好吃。
4: 小姨子
13: 前面拐角那家口味最全了。
4: 那咱赶紧出发。
5: 应该是这儿，但也不叫小姨子呀。
6: 下个十一位到你们了，马上啊，来里边坐吧。

0: 宣传了，不宣传都老好了，怪好吃啊。
1: 这位大哥居然站在前台吃面，太拼了吧。
2: 没有这位让这个干让太让多了，
1: 看来今天又稳了。居然有十几种口味，这该从哪种吃起？
3: 第一次来的话，咱们就可以点这个经典的小牛肉炒肉片。
1: 行，那就听小姨子的。
4: 您好，咱们的经典小牛肉炒肉片来了，这是咱们家的黄金搭配，香菜根。
1: 香菜根还能做小吃？整体卖相还真不错，就是不知道这味道。一口下肚，满嘴锅气，小牛肉嫩滑多汁，揪片筋到弹牙，肉香裹挟着麦香，瞬间激活了整个味蕾。而最绝的是香菜根的酸甜与清爽，恰到好处地中和了饱腹后的油腻感。这种层次分明的味觉体验可太过瘾了。这不，他们也这么认为。
5: 他家这个小牛肉炒肉片和这个香菜干是绝配，别早点来，来晚了根本吃不着。
6: 肉很滑嫩，面很筋道，好吃。
7: 你说他家这牛肉片怎么就这么好吃啊？
1: 我也很好奇。小姨子，咱家揪片为啥这么好吃？
3: 那得问我们老板了吗？
1: 哪位是老板？
3: 老板在后厨。
1: 后厨？
8: 哎，叔哥，还有两碗面啊！哎，好嘞。
1: 这位应该是老板吧？
8: 那不是老板，老板在这。叔哥，有人找你。哎，好好好。
1: 他？眼前这个忙碌的身影就是老板苏军。别人当老板那叫掌舵，这位却活成了揪片小馆反向打工第一人，擦桌传菜招呼客人一气呵成。因为干活太过于麻利，
8: 两位两位，
1: 所以
4: 叔哥帮忙收一下卡六，快点啊，后面还排了两桌的。
8: 收到，
9: 叔哥叔哥再炒两碗面。
8: 收到收到。
9: 小叔来快点，两个菜。
8: 哎，好嘞，收到。
1: 常被员工安排得明明白白。
8: 打扰一下啊，小牛肉炒牛片。
1: 性格随和，社牛属性拉满。
8: 大家有什么意见多多提啊。
1: 唯一的缺点嘛，
8: 我就觉得我天生就适合干餐饮，
1: 有点自恋。江湖人称苏哥。苏哥，
8: 哎，
1: 咱的揪片
8: 我正要做了，跟我去厨房看看。哎，好嘞好嘞。
1: 上等石磨面粉蓬松如雪，金黄色蛋液顺着缝隙补足韧性，接着40度温水倾泻而下，呼吸间铁掌翻飞，再以寸劲反复揉搓成团，静置20分钟。双臂发力，面杖顺四方推杆，直至面皮展如白练，无半分褶皱为绝佳。接着将面皮层层堆叠，反复改刀切条后，层次分明的有水波涟漪。此时将面条搭于手腕，指尖轻轻一掐，小巧的面片便如雪花般飞舞落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真正做到快、准、稳。好吃的关键来了，入锅前苏哥还会将面片反复揉搓，以便再次提高韧性和口感。接着下锅开煮，1分钟后成熟的小揪片便将踏上新的舌尖之旅。想要味道好，食材必须鲜。常规吃法只需要将辣椒、土豆、西红柿等配菜全部切丁，起锅烧油，大火爆炒，待收汁后可盖浇成西红柿小炒肉揪片。而爆炒后加入清水煮沸，再加入小揪片文火炖煮5分钟，便可做成暖心暖胃的西红柿揪片汤。当然此时正在看片的你一定想感受更高阶的吃法，需取上好的牛通脊，依纹路薄切成片，之后葱姜水浸润15分钟，去腥提味，紧致口感。秘制3合油下锅，葱姜蒜炸炒，接着加入鲜嫩小牛肉猛火快攻，直至变色后加入小揪片继续翻炒，裹满酱汁后，这碗最懂你的小揪片惊艳出锅。
10: 这个一看就是纯手工做的，这么小的。
11: 夏天适合吃炒的，冬天适合带汤的，吃上身体很暖和，胃里很舒服。
12: 外地来的，第一次尝山西这个揪片，感觉这个形状很奇特，口感也不错。

0: 听苏哥说，店里每天要卖出300多碗面，生意火爆的秘诀也很简单，他喜欢和顾客聊天，因为食客对口味最有发言权。而听劝的他还将纠片馆改良成了当地唯一的一站式打卡集合店，这一火呀就是10多年。哎，什么时候我也能开这样一家店呢？哎，苏哥呢？
1: 巡店去了。
0: 巡店？
2: 苏哥刚过来。
0: 没想到这样的店居然有5家，妥妥的人生赢家呀。不过似乎苏哥在每家店里的身份都不一样，唯独不像个老板。
3: 16岁出来洗碗刷盘子干销售，卖过饲料，盖过行，开了好多饭店，他全赔了。我相信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最终还是这碗酒片让我翻身了。
0: 因为经历过挫折才会更珍惜眼前。曾经习惯了一人独闯一人扛，但现在的他坚信众人拾柴火焰高。他手把手地教给大家制作揪片的传统手艺，还让身边的员工都以入股的方式成为店里的主人翁。曾经的前台成了小姨子，后厨的大师傅成了主持人，服务员成了大姑子，这妥妥的家族企业呀。
1: 苏哥，咱们最近中午和晚上的包间全部订满了，根本就订不上。现在都
3: 什么好了，那我再加你点。哎呀，
4: 苏哥，加上我来干杯！
5: 干杯！
4: 生意兴隆，
5: 生意兴隆。
6: 我由衷的要感谢我的兄弟姐妹，他们的确是付出了。后期我要能做到的，那就是能让他们过上好的日子。
0: 回首这一年半的时光，我脚步不停，辗转了大半个山西，抓过羊，逮过鸡，吃过树叶，尝过树皮，见过了最快的面，学会了最燃的面，更体验过了5花8门的做面工具和那些抚慰人心的烟火气。面食秘籍收集的差不多了，虽然不舍，咱们就下一季。
7: 小生，咱家的烧麦你还没吃呢。
8: 来尝尝我家的蚂蚁上树面吧。
0: 这
9: 小生还没抽奖老撇子呢。
0: 要尝要尝。
4: 小生，快尝尝咱家的酱锅面。
0: 尝尝尝。我的面食秘籍，算了，咱们还是继续整装再出发吧。有空来山西叠碗面吧。揪片又叫掐疙瘩，山西10大面食之一，被誉为指尖上的艺术，也是当年晋商归乡的必吃面食。晋中当地人在婚嫁时，男女双方会按照年龄吃下对应数量的面片，名为岁数掐疙瘩，有岁岁平安之意。想一站式体验各种口味的揪片，一定要来苏哥的揪片小馆，体验碳水加倍的快乐。
10: 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1: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13: 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能看不能看？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

0: 官网
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4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数读山西经济半年报，全省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夯实。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
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省委12届12次全会引发参会代表热烈反响。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专栏今天播出，靠前值守，全面排查，我省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主汛期。
0: 截至今年上半年，山西风光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数据。在这份成绩单里，夏粮总产、面积、单产实现3增，工业。

0: 企业效益持续提升，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强。数据背后折射出哪些信号？一起来看上半年山西经济观察。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1747.07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29.72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4588.16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6729.19亿元。
1: 数据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3%，非煤工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是41%，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是50%。这三项指标较去年同期同比提高了1.1%、1%和0.5%，反映出我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取得了积极成效，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正在进一步夯实。
0: 分产业看，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夏粮喜获丰收。上半年全省夏粮总产51.4亿斤，增长2%，播种面积805.5万亩，增长0.3%，亩产319.1公斤，增长1.7%，实现总产、面积、单产三增，且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果菜生产提质提效，畜牧业生产有序进行。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承压前行，煤炭工业增加值与去年同期持平，非煤工业中煤层气采掘业、炼胶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建材工业、化学工业五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一至五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实现营收12149.4亿元，同比增长2.7%，实现利润总额622.3亿元，增长41.7%，工业经济总体呈现出较强韧性。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0.4%，涨幅较一至五月份由负转正回升2.3个百分点，结束了自2023年3月以来累计变化率连续39个月的下跌态势。
2: 价格的回升直接带动了工业企业利润的修复。一到五月份呢，全省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超过了40%，其中呢，煤炭工业的利润增长了63.6%，非煤工业也增长了24.8%，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增长了41.7%。这说明了山西工业的基本盘是稳固的，转型发展的基础呢也在进一步夯实。关键我们还是要继续保持定力，持续发力。
0: 上半年全省服务业保持平稳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4.1%，拉动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3个百分点，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强。现代服务业加快增长，互联网相关行业加快发展，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有进。一至五月，规上服务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15.2%。总的来看，上半年全省经济平稳增长，积极因素不断集聚。山西台报道。
3: 8月4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全会部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折不扣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锚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动摇，全力以赴抓好转型发展、经济运行、改革开放、“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等各方面工作，切实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和安全发展理念，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提供坚实保障。山西台报道。
4: 省委12届12次全会8月3号在太原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等文件，参会代表反响热烈。大家表示，将坚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扛牢责任，勇于担当，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重要保障。
1: 这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参会代表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思想上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为转型，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2: 这是提交全会审议的决定，对十个方面安全稳定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针对性、指导性和操作性都很强，是省委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制度成果，十分及时，更十分必要。
3: 这次全会务实高效，导向鲜明，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抓住了山西转型发展的关键，为今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这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做决策、干工作、抓落实，都要首先同党中央对标对表，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本地本部门落实落地。
5: 省委制定出台的决定恰逢其时，靶向紧抓，意义重大。我们将以务实的举措守住矮缺底线，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筑牢矮缺屏障。
1: 实干出政绩，奋斗迎未来。大家表示，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6: 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守牢民生安全底线提出了明确要求，全省人社部门将统筹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促发展，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更加充分的社会保障、更加良好的劳动环境和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
7: 全省国资国企将坚持以政治安全为首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生产安全为重点，构建起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转型的完整工作体系。
8: 我们将切实把全会精神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破解问题的办法、推动发展的动力，围绕一老一小、低保特困等各项工作部署抓好落实。
9: 我们将立足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攻关航空航天产品核心技术，不断提升产品性能，为“十五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10: 我们要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转型发展为引领，以安全生产为保障，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建设为支撑，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运营水平，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1: 山西台报道。

8月2号，贯彻落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动员部署会召开，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红玉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太原市和综改区各级各部门要把精力集中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来，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狠抓招商引资，千方百计招引更多优质企业项目，要加快推进市区协同发展，推动综改区二次创业，要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常态化开展入企调研服务，要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引领带动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和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

0: 化发展。太原台报道。
1: 应对主汛期隐患排查前置是关键。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抓实抓细防汛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严阵以待，确保安全度汛。
0: 在阳泉市城区北大街街道后底沟社区，工作人员正联合市政部门持续对辖区雨水地开展全面清涛作业，对破损老化的排水设施进行修复。由于地处低洼地段，强降雨天气极易引发积水内涝，社区抓实抓细隐患排查的同时，在关键点内安装远程视频监控设备，24小时动态监测雨情水情，并细化不同雨量等级下的应急处置举措，全面提升防汛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2: 将持续紧盯汛期气象预警，常态化开展辖区低洼路段排水设施重点点位隐患排查整治，不断细化防汛应急预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0: 在长治市武乡县顾城镇顾城水库，党员巡坝专班正对坝体、输水设施、泄洪通道进行逐项检查，严格落实每日巡查、雨后必查制度，确保水库运行状态全程可控。
3: 今日星期日来，我们村两位干部、党员全员在岗在位，一个执行24小时轮流值守制度，密切关注水情、雨情，一旦发现突发现象，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0: 针对山地多、地质灾害风险点分布广的特点，顾城镇全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聚焦危旧房屋、地质灾害点位、塘坝、水库四大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对重点隐患点位实行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地质灾害风险。
3: 继续张双了解全体队伍查看储备防汛物资，组织群众避险以内，我们翠绿一张一队，不论一处房子不拉一户群众，全部安全度汛。
0: 在汾河沿岸，国网临汾供电公司正以人机联动方式，重点对河道两岸输电杆塔、跨河线路拉线基础、接地装置等开展专项特巡。
4: 天上看设备隐患，地面检查基础细节，重点盯防河道内杆塔倾斜、边坡坍塌等关键风险，确保问题当场发现、当场整改。
0: 当前临汾降雨频发，河道水量持续上涨，沿河两岸电力杆塔、输电设施受雨水浸泡冲刷风险持续加大。国网临汾供电公司结合雨情水情变化，动态更新重点风险塔杆台账，及时消除多处苗头性缺陷，有效筑牢线路地质灾害防御防线。
5: 我们会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统筹做好防汛和迎风度夏工作，以扎实举措守住辖区电网安全。
0: 山西台综合报道。连日来，我省聚焦矿山安全管控关键环节，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精准补齐安全管理短板，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层层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以刚性监管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6: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位于山西天润煤化集团德通煤业调度指挥中心襄宁县自然资源局专项行动检查组，正在企业勘展突击安全检查。
7: 连日来，临汾市襄宁县持续深化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这次检查组深入德通煤业开展穿透式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对矿井采掘工作面、运输巷道等高风险区域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实地核验井下安全生产现场管理状况，核验智能监管、视频反三维等信息化设备运行时效，围绕设备预警处置流程、现场风险分级管控等关键环节，细致排查薄弱点位，
8: 明确刚性要求，严格落实音沙卫星监测、电子围栏等管控措施，借助科技手段筑牢超声弱界防线，履行好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9: 我们统筹专业技术力量，对县域内19座生产矿井 全部进行了井下实测。在本次井下检查中发现，工作核心必须前移，重点强化环采区、环采线常态化管控。针对本次排查发现的管控薄弱环节，我们已现场向企业反馈全部问题，正式下达整改要求，责令企业厉行厉改，限期清零。
10: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山西忻州神达梁家沁煤业有限公司的采厂，挖掘机正在对煤矿的排水沟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工作人员同步对沟渠内的杂物进行清理，以实打实的举措筑牢矿区安全生产防线。
7: 针对储汛期强降雨增多、安全风险加大的情况，企业组织专班紧盯露天采厂作业核心环节，全天候巡查监测边坡稳定数据，核查机械设备运行状态，动态排查风险隐患，同时对标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落细，见行见效。
11: 我们每天深入采厂，紧盯边坡运输设备运行这些关键点位，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从严管控现场违章，确保问题全部整改闭合，
12: 全面开展矿区隐患大排查，落实24小时值班待班制度，完善应急处置方案，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临汾台和忻州台报道。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省风光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8000万千瓦，达8061.21万千瓦。据了解，2024年初，我省风光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5000万千瓦，之后以每年超1000万千瓦的速度增长，能源含氯量持续提升。目前，我省已构建起三交一直特高压加14回点对网500千伏外送通道电网格局。建成投运27个新能源汇集工程，在建的新能源汇集工程达1900万千伏安，过硬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新能源应接尽接，应病尽病。根据规划，15-5期间，我省每年将新增新能源并网规模2000万千瓦左右。驻站记者报道。
1: 黄芪素有补气之长的美誉，在中国黄芪之乡的大同浑源，依托北岳衡山的独特生态与千年种植传承，当地坚持仿野生种植，深化产学研融合，让老字号的药香飘进年轻人的日常，用过硬的品质在高端市场上竖起了衡山黄芪的金字招牌。
13: 都说山西道地药材名扬四方，我朋友强烈推荐我要来河南郑州的这家店来打卡。
14: 正好咱们两杯饮品好了，
13: 茶汤清透，尝起来是淡淡的香甜，完全没有苦味。
15: 我点了4杯，
16: 健康是首要的嘛，
13: 喝起来就比较没有负担。
14: 黄芪这些都是采购的我们山西的一些道地药材，品质比较好，配方是联合山西的中医药大学，把天然的果肉啊、草本茶给它结合之后，会更符合我们大众的品味。
0: 养生茶饮的走红只是衡山黄芪破圈的一个缩影，从街头巷尾的养生茶饮到全国各大药企的重点采购清单，衡山黄芪如何在医药临床与大众食补两条赛道上赢得了这样的好口碑？
17: 我现在位于大同市浑源县衡山黄芪标准化种植基地，这2000多亩的种植地块是8年期衡山黄芪的种植田。和市场上速成培育的黄芪不同，这里全程采用仿野生原生态种植模式。
0: 衡山黄芪也叫浑源正北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1500多年的悠久种植历史。根据浑源县志记载，早在北魏时期，当地已经规模化种植、规范化采挖、常态化入药。不同于其他多数产区一年速成的种植模式，浑源县采用人种天养仿野生种植模式，将黄芪生长周期严格控制在5至8年甚至10多年，以保证有效成分充分积累，药性醇厚。
18: 我们这里海拔1500米到2000米，气候土壤为衡山黄芪的优质品质奠定了天然的基础。为什么说是仿野生种植模式呢？除了种子是人工播种外，其他和野生的一模一样。您看，8年的时间才长这么高。
0: 人工播下的良种，正是筑牢品质根基的第一道关口。为了从源头守护道地黄芪的纯正品质，当地种植大户和南开大学合作，长期深耕黄芪种质创新与良种筛选， 从基因层面锁定优良性状，攻克了种质混杂的行业难题。
16: 我们想给他建立一个 DNA 分子身份证，因为药厂更乐于采购这种来源统一然后一致可以溯源的这个药材，它的销路就会更稳固了。
0: 守传承之根，借科技之力，近年来浑源县立足黄芪道地种植优势，推

0: 动产业从规模种植向品质创优、品牌增效转型。2025年，当地精准对接高端科研资源，与张伯礼院士团队达成战略合作，为黄芪产业高质量发展、产品创新研发注入顶尖科研力量。
1: 帮着我们当地政府做衡山黄芪的产业规划，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研发一些产品，包括片剂、颗粒剂、口服液。
0: 如今在衡山黄芪品牌直营店里，黄芪饮片、养生代用茶、滋补膏方等产品琳琅满目。随着知名度的提升，衡山黄芪不仅走俏专业市场，也走进了寻常百姓的购物车。
2: 早就听说衡山黄芪是正宗的道地药材，这次来黄岳旅游就特意过来学购。
3: 平时走亲访友，我都会当作特色带给外地的亲友，认可度非常高。
0: 从种植加工到研发销售，浑源县已构建起黄芪全产业链发展格局。目前已研发出中药饮片、养生保健品、功能饮品、药食同源食品等7大类41种产品。全县黄芪相关市场主体达157家，产业年产值达15亿元，稳定带动3万多户芪农持续增收。山西台报道。下面请看联播快报。为进一步规范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健全灾害调查评估制度体系，持续提升全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日前我省印发《山西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对调查评估启动、组织实施、报告批准、整改落实及保障机制作出全链条系统规范，适用于全省行政区域内水旱、气象、地震、地质、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的调查评估工作。
4: 近日，我省启动2026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试点，目前首批岗位征集工作已全部完成，28家单位共提供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编辑助理、科创助理见习岗位113个，为应届及离校2年未就业和应届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实践平台。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4: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您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到三天，山西还将会持续降水，不过总体呈减弱趋势。预计今晚到明天，大部地区以小雨或雷阵雨为主，西部的部分地区、东部的局部会出现中雨，在个别县区还将会出现大雨，局部地区依然会出现暴雨。我们仍然要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及衍生灾害。后天全省天气将会逐步的转晴，只有北部的局部和南部大部地区还将会有弱降水，随着降水的逐步减弱，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八月七号，也就是立秋这一天，11个城市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或突破30度线。太原小雨20到30度，大同小雨16到28度，朔州小雨18到25度，忻州小雨19到28度，吕梁小雨19到26度，晋中小雨20到30度，阳泉小雨19到31度，长治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晋城小雨转晴21到30度，临汾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运城中雨转小雨21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 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4: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5: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4: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6: 我们将冲击119和12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4: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思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4: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8: 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

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

0: 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5: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6: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7: 叶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那子土壤疏松的，然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8: 大家一直各问啊，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横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横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9: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横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0: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 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

0: 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2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由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局。

0: 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

0: 视觉过度，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I think that these attacks are meant from a political level, not a military one.
1: So what is your plan then?
0: To the north of Kurwa lies Triangle Hill. And about 1 mile northeast is Sniper Ridge. It runs northwest to southeast. It's called Shenganling by the Chinese. Now I believe if we occupy these highlands, the Chines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retreat 1,000 meters. This will strengthen our defense lines greatly. Now I only need 2 battalions and 5 days to complete this operation. There'll be less than 200 casualties. You have my word. Now,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meet on the 14th. The President will be awaiting word of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Korean battlefield. I wish to teach the Chinese a lesson. I wish to show them that we can take Triangle Hill and any defense line we wish. I already have a name for this operation. It's called Operation Showdown.
2: Operation approved. It's time for showdown.
3: 司令员，首长，有情报。三兵团来电，说南朝鲜军一个叫李继球的上尉跑到了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部投诚，还带来一个消息，说南朝鲜军第二师和美军第七师将一同对武胜山一带发动进攻。你们怎么看待这份情报？范弗里特到金化地区视察了5次。
4: 敌人也频繁侦察我上甘岭阵地5977.9和5377高地。不仅如此，美军的工兵部队在10月份就修通了，从后方抵达鸡雄山的道路。每日的车流量就高达2000辆次，估计是在囤积弹药，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
5: 很有可能就是武胜山方向。从金华来袭有2个方向，一是从正面进攻武胜山。 那里山路崎岖，地形狭窄，不利于敌人的坦克踏爆展开。另一个方向是从侧面攻打平康谷地，那里可是大平原啊，极有利敌人的坦克展开冲锋。我们不排除敌人攻打武胜山还有上甘岭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敌人攻打上甘岭会是佯攻，他们的主攻方向一定在平康谷地。
4: 我们跑过去个败类古正交，现在对方又跑过来了一个弃暗投明的李吉球。如果这个李吉球提供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要站在范弗里特的角度来看一下问题了。平康谷地的确适合金细化兵团展开作战，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死死地守住上甘岭这2个高地，那就会
6: 成关门之事，使其腹背受敌。可是，如果敌人夺取了这2个高地，那么金化以北的敌人防线，这个压力就会得到大大的缓解，而我们就要被迫后退1公里去重筑防线。给3兵团、带司令员王继山发报，命令秦基伟在平康谷地构筑防线，要密切注视
7: 敌人对上甘岭这2个高地的任何企图。电令12军，随时做好协防上甘岭的准备。是。
8: 洪老总跟我说，说武胜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谁要是丢了武胜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7: 玉玉，传令下去，让第44师和29师87团左卫右翼采取后三角配置，全师采用 L 型
3: 布置于平康谷地的东侧。第四十五师的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扼守上甘岭和武胜山，防守左翼，
7: 相机拿下驻足洞南山。令第二十九师两个团做预备队。
1: 是。
8: 大家快点！
9: 每七师连同伪二师，对我上甘岭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四幺九高地、支村南山、上家山西北无名高地同时发动了攻击，炮火之猛烈，前所未有。在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美军还出动了300多门大炮、4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全部被炸毁。
3: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9: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无法联系。
3: 派出通信员，命令各部队抓紧抢修电话线，让武胜山侧翼的观察所每隔半个小时向我汇报此情况。
9: 是。
10: 哎哎，小鹿，
11: 哎，赶紧联系六连。
10: 副队长，五九七高地敌人轰炸开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3多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11: 你还剩几个通信兵？
10: 3个。再派人上去，咱营部就没人了，还想团部联系呢。
12: 团长，让我去。
10: 我才你靠边，我是班长，我司令在上。
12: 你们都不说我谁先线路，原来那线路是我埋的，我去。
10: 你
11: 行了，别争了。
13: 永宝才，你埋的就你去，但是你要给我保证，一定要接通，
12: 保证完成任务。让开，让开！
13: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
12: 联系团部，
10: 是。

0: 赶紧伐木！
1: 喂，喂，
0: 怎么样，通了吗？
1: 还没，
0: 赶紧打，接着打，接着打呀！
1: 是。喂。

0: 立刻去回答，立刻去回答。
1: 怎么样？接通了吗？
0: 还没。再等十分钟，十分钟还听不懂，
1: 你行。
0: 是。

0: 五九七点九高地，一定要守住！
1: 丢了五九七点九高地，就是丢了无上山的大门。不要紧，死人守阵地，我会派人去增援。
0: 保证完成任务，
1: 班长，我们现在的确死到了这儿。
0: 好，我收到了，我马上。喂。

0: 一个，这样我能多扛住一点时间。
1: 哥，你说的哪

0: We have taken three Chinese frontline positions, but at a heavy cost. The 2nd and 3rd Battalion suffered 70% losses.
1: Switch out the 31st Regiment. Send the 32nd in. You must take all positions.
0: Yes, sir.
2: 上甘岭597.9阵地的2、5、7、8、11号表面阵地，还有537.7阵地的9号表面阵地已被敌占领外，主峰阵地和其他阵地仍在我手，而且已经丢掉的阵地的坑道里仍然有我军在活动。由于大多数部队联系不上，总人数不详，但我们随时可以打团击。
3: 好，咱不能光是防守，马上给135团张新元发报，让他今晚立刻组织反击，趁敌人立足未稳，把丢掉的阵地给我夺回来。
2: 是。

1952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七连排长孙占元，在上甘岭战役中壮烈牺牲，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awesome.

治疗，吃不下去。

0: 我带他们下去。
1: 老四，他真的不得不累，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这是什么破电话？一天到晚打不通电话，你们通信科别干了！
1: 军长，敌人炮火随时炸断我们电话。
2: 我知道。
0: 我是巡纪委。
1: 报告军长，我是四师五师作战科长宋新安。5970高地，还有5370高地北山，又丢了。
3: 这是天武河鬼子在两个高地打消耗战，少王十分严重。前线不少战士，整个班、整个排，一个活下来都没有。
4: 把电话，快崔建功！是。师长，请军长指示。
5: 崔建功，你一个师还守不住两个山头？
4: 军长，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两个高地反复争夺，四师五师伤亡非常大。
5: 别跟我诉苦，上级的任务是必须守住上甘岭，不惜一切代价。
4: 请军长放心。
3: 打胜一个团，我崔建功就是团长；打胜一个连，我就是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就是班长。只要
4: 我崔建功还活着，上甘岭就是咱们的。
3: 好，崔建功，你牺牲了，我情急为上，十五军打到一兵一卒，上甘岭绝不后退，
4: 保证完成任务。
6: 有多少炮弹？还能连续射击20分钟？
3: 太少了。
6: 这敌人封锁交通，能运上来的炮弹不足20%啊！
3: 总比没有的强。给我狠狠的打！

0: 必须先下到地堡，组织党员敢死队炸，六班班长不是干炮炮吗？让他带队。
1: 六班班长已经牺牲了，六班就剩两三个人了。
0: 姚铁生，
2: 到。
0: 王军波，
3: 干嘛？
0: 那偷袭人打什么了？
3: 参谋长，给我一个机会吧。
0: 我个子小，不敢小，别干了这事。 好，去吧，你们俩跟上。
4: 是。
0: 参谋长，这是我入党申请书，和我梁哥写的家信，请组织六保管。

1952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二营通讯员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597.9高地战斗中，为了给反击部队打开胜利通道，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暗堡机枪射击孔，壮烈牺牲，年仅21岁，荣立特等功或特级英雄称号。

0: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1: Nope.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0: No.
2: Okay.
0: Okay.
3: This 美国人呢，妄图在会战和战场给我们施压，都已经失灵了，就只好又打出联合国这一仗。这就叫做黔驴技穷。中央的指示很明确。 指出，如果美国一定要拖延朝鲜战争，他将遭到极大的困难。而我们则不怕，且准备的拖下去。这美国人呢，在以往的战争中，都是让别人担保，他自己占便宜。坐。而这一次啊，朝鲜战争则不同。一开始，这美帝国主义啊，就首当其冲，每个月平均伤亡上10000，而且。 他的战略矛盾也无法解决。他的战略重点呢，在欧洲。美军主力现在朝鲜战场太久，这是其西方盟国所承受不了的。现在的联合国啊，基本上是美国政府说了算。波兰代表在七届联大上提出的提案，我方可以接受，但是遭到了拒绝。美英等21国又抛出他们的提案。 其核心问题依然是强迫我方接受战俘自愿遣返，可谓是仗势欺人呐！唉，时逢美国大选了，现在是各种利益纠集。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啊，他卸任了欧洲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官，回国参选，呼声甚高。这应该得益于。 美国人民反战厌战的情绪啊，日益高涨。他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亲自前往朝鲜呢，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美帝国主义称霸的本质，那是不会变的。而我们捍卫祖国的权益和立场，还有追求和平的信念，也是不会动摇的。
4: 来，报告，上！上！报告，警卫连集结完毕，共96人，请首长指示。
5: 同志们，你们跟我多年了，十五军成立以来，大小数百战，无论多凶险，从来没有动用过。 军部警卫连，现在上甘岭形势非常危机，所有连都打残了，断粮、断水3天。最重要的1号坑道内，总共还有80多名战士，其中一半以上是重伤员，预计他们明天无法抵抗美军的攻势。

0: 如果坑道一旦失守，美军将会肆无忌惮地攻打武胜山。四十五师和全部预备队都顶上去了，你们是现在能打的唯一胜利军。我命令你们今晚务必到达主峰一号坑道，守住坑道，为组织反击争取时间。
1: 这位连保证完成任务，
0: 敌人的炮火。 和照明弹会彻夜不停，封锁了增援高地的必经通道。你们一定要排除万难，冲过去！全体都有，向左转。

0: 王首长，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您左右，您可得注意安全。别啰嗦！
1: 我当红脚鬼的时候，你小子还在吃奶呢，给我守住坑道，援军正在路上，请首长放心，王龙一定完成任务。
0: 王龙，你小子一直嚷嚷着要上前线打敌人，我正式答应你，这次回来，你挑连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谢谢首长。

0: 军长，就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当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你去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四颗手榴弹。特务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2: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3: 现在召开坑道党支部会议，安排加强坑道攻势，抵御敌人天亮攻击。今天晚上所有人必须完成攻城。
4: 在
5: 小小的上甘岭，战斗如此激烈，伤亡如此巨大，
6: 他们非要拿下上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
0: 邓司令，敌人的反扑异常疯狂，十五军的弹药消耗极大呀。
7: 是啊，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了。
8: 军舰，
1: 五分钟后实施炮火覆盖。
8: 是。
9: 目前五九七点九高地革命阵地大部分已被我军夺回，而敌人正在组织下一轮的反扑攻势。
1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1: 背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

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

0: 1188，4009981188。
1: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军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当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以其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四颗手榴弹。
2: 特务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3: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4: 小王，来喝点水，我们有药了，一会儿给你清理伤口，再换上消炎药，你的伤口很快就能好了。
5: 我的胳膊还能保住吗？
4: 你放心，我们现在有药了，我一定帮你保住胳膊。不过可能有点疼，疼的话你就喊出来啊。
5: 别的战友被子弹打穿了都能忍，我这算不了什么。我就想快好起来，能重返战场。
4: 好，我尽量快一些。疼就喊出来。

0: 一，军部警卫连及一号坑道各单位统一并入八连指挥。二，立即成立坑道临时党支部，八连连长李宝成任支部书记，团结一致，统一领导，坚决守住坑道，适时发起夜袭。三，军部警卫连。
1: 怎么念了？

0: 连长，来人了。
1: 全体注意，下面宣布军部命令，

0: 君不解梅帘，直到渊。
1: 王鲁担任坑道支部副书记，配合李榜成连长。
2: 王指导员，为了保护我和药品，牺牲了，连排级以上的，就剩我一个副排长了。
0: 八连，保证守住坑道。
3: 二连，坚决执行局部命令。
4: 九连，坚决执行命令。
5: 五连，坚决执行命令。
6: 老弟。给我们安排任务吧。
1: 好，时间紧，现在召开坑道党支部会议，安排加强坑道攻势，抵御敌人天亮攻击。今天晚上，所有人必须完成攻城。
7: 是。
8: 哼，小小的山甘岭，战斗如此激烈，伤亡如此巨大，美军的摊牌行动啊，看来是王八吃秤砣了。
9: 他们非要拿下山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证明他们凭借绝对优势火力可以夺取一切阵地，从而在谈判桌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让他来吧，我们正好证明一下我军坑道战的威力。
10: 主席说得好啊，小小的山甘岭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攻守力量的决战，都集中力量在这里扳手腕，胜败都将是决定性的。
8: 看看我们的战报吧，有被火活活烧死也不吭一声的邱少云呢，
11: 有拿着炸药包
8: 跟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还有啊，用自己这个胸口啊去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啊，很多很多呀、啊。有这样的战士，我们志愿军何愁不生啊？
10: 是啊，有伟大的人民才有我们伟大的军队啊。主席彭总，全国捐飞机的成果已经统计出来了。
9: 哦，
10: 你们肯定猜不出这个数字。全国各界共捐款50000多亿元，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
8: 有这么多吗？哎呀，我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这么穷，砸锅卖铁捐了这么多，
9: 这就是我们战胜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底气。兰兰，你上次说的那个演员捐飞机的事怎么样了？
10: 哦，常香玉啊，
9: 啊，
10: 他半年来啊就在全国巡演了180多场，行程3万里，观众已经超过了50000人，门票钱呢就可以购买一架战斗机。他刚刚回到北京进行最后一场汇报演出，已完成的捐献飞机的承诺。
9: 好啊，我看中的不只是一架飞机，而是他对全国人民的鼓舞。我们党历来重视文艺，这是培养爱国情操的重要形式。恩来啊，我要见见这位爱国艺术家。
10: 好，我来安排。常香玉同志已经提出了申请，巡回演出结束后去朝鲜为志愿军战士们演出。
8: 好啊好啊。
9: 小小

0: 上甘岭牵动全国心呐，给秦继伟发电，告诉他全国人民和他们一起坚守上甘岭。
1: 邓司令，敌人的反扑异常疯狂，十五军的弹药消耗极大呀，光炮弹就打了20000多发，子弹手榴弹更是不计其数，后面的消耗将会是个无底洞啊。老洪啊，上甘岭前沿阵地的补给必须要不顾一切全力以赴。
2: 没问题，炮弹管够。
3: 军将，首长电话通了。
1: 我是邓华，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你们在用血肉之躯向敌人证明我们可以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而绝不会被敌人所屈服。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荣属于坚守前沿的每一位英雄战士，祖国人民感谢大家。
4: 鼻子捂住，快快
5: 快
4: 走，把鼻子捂住，走，
5: 别走，快，
6: 大师，
5: 快，
6: 大师
4: 捂住嘴，快快

哥。

0: 王山竹，
1: 马建华，
0: 王山竹，
1: 马建华，我就觉得我听到你的声音，马建华，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王山竹，你上次不是说再见面有话跟我说吗？我就上来了。
1: 大辛苦来了，
0: 加油吧。市长，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了。
2: 姐姐，姐姐，
1: 马建华，马建华，
0: 站住，别是失血啊！
1: 止不了，血止不了啊！你放心，马建华，咱俩一块回家过好日子。

0: 黄珍珠同志，我一直寄钱养的寡妇和三个孩子，是我在缅甸时老班长的老婆孩子。老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答应他帮他照顾家人，请把我的抚恤金全部交给他。孤儿寡母的可怜，我欠同志们的钱你就替我还上吧，也让我走得安心一些。哎呀，就是委屈你了，谁叫你遇到我呢？珍珠，谢谢。
1: No.

今天这个苹果他必须吃，这是为了我们生命延续啊。

0: 军长，所有炮弹填装完毕，等待您的命令。
1: 过瘾吗？
0: 我今天开的炮比我这辈子加起来都多，咱们什么时候过过这种日子？不用数着炮弹开炮啊！
1: 感谢洪副司令，两个运输团专门给这小子送炮弹，
0: 那我们也对得起他。
2: 중국군대가공격들어오기전에진지공사끝나서참다행이다
3: 报告，炮火准备完毕。
1: 五分钟后，实施炮火覆盖。
0: 是。军长，这边。

0: 1952年11月5日，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第91团5连战士胡修道和班长等人坚守在597.9高地一个阵地，一人歼敌280余人，在后驱力量的增援下守住了阵地，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1: 目前597.9高地表面阵地大部分已被我军夺回，而敌人正在组织下一轮的反扑攻势。
2: 12军已经全面进入上甘岭地区作战，由12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武胜山前指，统一指挥上甘岭阵地的12军和15军及尚未撤出战斗的部队及配属部队，一并由秦基伟直接指挥。
3: 好。
2: 同时，3兵军团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作战作出战术要求，请示总部审定。
4: 争取战术上的主动，敌攻我守在战术上是被动的，现已形成拉锯争夺。我有坑道作为基点，在战术上可争取主动，因此除主峰基点必守以外，应该是不可不守，不可全守，有利则守，无利则收。敌占据之后，我准备好了再反，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反，有时机则反，无机会则创造条件。总之，打与不打，打的时机和地点都把它掌握在我们手里，为此就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
3: 非常好，马上以致辞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5: 是。
6: 同志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志愿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很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啊，他们要打那就打嘛，打下去只有失败，上甘岭就是他们的失败岭。上甘岭这么一个4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一个月下来美军损失20000人，士气低落，无心恋战。而我们志愿军现在不仅能打运动战，还能打阵地战，创造性的在山腰上挖了很多坑道啊，进可攻，退可守。过去我们的战士住的是平房，这些纵横连接的坑道就是战士们的北京饭店了。美国兵攻占我们的表面阵地，战士们就退到坑道里坚守，美国人是吃不香睡不着啊，时刻担心坑道里会冲出人来。抗击日寇，我们发明了地道战；抗击美帝，我们搞了坑道战。地道和坑道都是正义之道，胜利之道。
7: 同志们，美方代表团在10月8号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们的条件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更改的。蛤蟆吞天，口气太大了。
6: 美军一个月在上甘岭打了100万发炮弹，这是一场在世界聚光灯下的两军较量，结果如何呢？我们志愿军在上甘岭取得了最终胜利，把美帝开出的谈判条件达成了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

0: 彭总专门派人考察了朝鲜西海岸的设防情况，他们认为根据敌方现有的兵力，极有可能从孟津浦半岛登陆向东威胁我军侧翼。
1: 敌人在上甘岭战役一败涂地，肯定是不死心的，必须要预防和制止敌人新的冒险行动，此事要从长计议。荣振，你让邓华回来一趟，我要当面听他的汇报。
0: 好的，主席。
1: 恩来啊，你说说联大的情况。
2: 好啊，就战俘的遣返问题啊，苏联代表否决了美英等21国的提案之后呢，联大又拒绝了苏联的提案，现在联大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度提案，这两天呢就会被通过。
1: 他们是想用这种偷梁换柱的障眼法来达到他们所谓的自愿遣返。
2: 没错，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障碍，造成了问题的复杂化，致使联合国的代表中的多数难以看清其内幕啊。
0: 他们总是片面地相信美国政府的宣传，说我们用武力逼迫战俘遣返是违反人道主义精神，而他们呢，对方战俘营对我方战俘残酷的迫害和虐待，他们却视而不见，这就是极其虚伪的双重标准，根本没有什么公道可言。
1: 荣臻同志的观点我很赞成，就公平公正而言，我们已经做出了积极的让步，这也体现在了苏联的提案当中。苏联的提案既不伤害各方的立场，又能立即停止流血的战争，符合中朝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为什么就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呢？说穿了吧，还是美帝国主义霸权在作祟。所以只有坚持斗争，继续斗争，才能够让善良的人们更加看清楚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主张和平、热爱和平的是我们，绝非美帝国主义。
3: 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鼓吹全球侵略政策和叫嚣战争，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唆使蒋介石集团进攻中国大陆。艾森豪威尔亲自同出兵朝鲜的16国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
1: 艾森豪威尔决定闪电结束战争。
2: 美国人的两面性啊，不可谓不虚伪。一方面，他们在联合国把解决战俘的问题，把这个皮球踢给我们；一方面呢，艾森豪威尔在全世界面前放狠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恐吓。
1: 我看杜鲁门玩不转的，

0: 他艾森豪威尔也未必玩得转呢。新官上任三把火，艾森豪威尔的第一把火就是登陆作战，第二把火不外乎就是用原子弹来威胁我们，第三把火在台湾问题上捣乱。对此，我们要坚定信心，该打的打，该谈的谈。 不怕敌人的勒索和讹诈，
1: 主席胸有成竹，我们备受鼓舞啊！嗯，
2: 邓华，你的述职报告我稍后再看，你先谈谈你的看法，咱们大家帮他补充补充啊！
1: 是，主席，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停下来，大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再一个就是拖下去，接着打。打呢，会有大打和小打两种情况。小打呢，就一定会双方都陷入了僵局；大打的话，敌人一定会想法对我们进行侧翼包抄，登陆作战。登陆也会分为大灯和小灯。如果是小灯，就是以战役为目的的；如果是采取大灯，那就是战略层面的思考。
3: 但是不管大灯还是小灯，对1950年在仁川成功登陆这场迷梦始终没醒。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啊，其政策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后者较前者更生硬、激进一些。艾森豪威尔上台，这表明了美帝将积极准备作战。杜勒斯上任美国的国务卿。
4: 这也象征了美国远东政策将更加积极。共和党登台啊，这是想露两手啊，想来硬的，那咱们啊，就给他硬碰硬。如麦克阿瑟之流啊，老早就想大干一场了，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呢，赫拉克、范弗里特这些人呢，都曾经啊要求增兵啊。 对侧后这个登陆也极为感兴趣，因为他们捡过便宜啊，所以啊，蹬鼻子上脸，认为这样呢是取得胜利、结束战争的好办法。主席啊，我们呢必须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让他们死了这条心。
1: 嗯，是的。如果是登陆的话，大蹬还是小蹬，在什么地方蹬，什么时候蹬？ 这估计要看敌人自己的兵力部署完成情况和他们下多大的决心来决定。那么我们现在考虑，假如敌人可以抽调2到3个师，那么就很有可能选择在通川或者是海州进行登陆。这两点又以通川最有可能，因为这里人民军的防线比较突前。去年秋天，敌人在这已经完成了演习。 假如他们可以抽调出4到5个师的话，就很有可能选择东线的圆山和西线的镇南浦。这两个位置相比较，圆山最有可能。
5: 不管大灯小灯啊，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空降部队配合。那这部分兵力。 如果从朝鲜战场抽调，最多只能有2个师。如果从日本和美国国内继续派兵，困难很大呀。即使勉强可以凑足这部分兵力，那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他们必须要考虑。艾森豪威尔是军人出身，他懂军事。
4: 只要我们看穿了他的图谋，并做好充分准备，让他意识到毫无胜算，我相信他会冷静下来的。<笑>
6: 主席说的太对了啊，这就像下棋一样啊，先把他后边要走的这个招数都给他破了，他还下什么呀？<笑>还能下吗？<笑>
7: 是啊。 普通的棋手可能会继续躲，可是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高手，很可能会投资认输啊。
0: 所以啊，我们要在整个海岸线加强构筑反登陆工事。

0: 而且要主动宣传，啊，欢迎美军来侦察，大大方方的把我们的布局全部展露给艾森豪威尔，让他知难而退。
1: 这构筑整个东西海岸线攻势，这工作量和物资的消耗量是惊人的呀，
0: 代价再大也要做，宁愿白流汗，不要多流血啊。
2: 同志们，今天紧急传达，毛主席亲自起草并签署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志愿军在此文件的指示下，要立即进入新的战争阶段，拿起铁锹当武器，在朝鲜东西海岸构筑防御设施。大家认真阅读文件，有什么问题马上提出来。

0: 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
1: 你这样的人才，国家需要你。
2: 谢谢首长，绝不会让你失望。
1: 什么？郑瑞，郑瑞，马上送到医护站，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快，
2: 郑瑞，郑瑞，你醒醒！你最后的那条命是我的。
1: 停战是和平的关键一步，朝鲜人民可以重建家园了，我们的志愿军也终于可以回家。
3: 全中国人民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4: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伟大的。
5: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4: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中国。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 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实时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这段时间，我省两大在建水利工程同步冲刺阶段性节点。晋南黄河古弦枢纽的导流洞内机械轰鸣，渗气作业加紧成型，为明年底主河道截流抢出时间。晋北万家寨引黄北干线穿沟段边坡加固收尾在即，八月底黄河水将首次引入左云高地。一边给黄河做疏导，一边让黄河上台阶，建设者们正把图纸上的规划一步步变成实景。
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黄河古弦水利枢纽工程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施工队伍正在进行导流洞衬砌作业，这也标志着项目进入到导流洞主体成型阶段。
2: 古弦水利枢纽，简单说就是给黄河装上了一个水沙调节阀。工程总投资576亿元，能控制黄河近1/4的水量，60%的泥沙，其中有80%的粗泥沙。建成后，它能给下游的小浪底水库补足后劲，让小浪底调水调沙时更有后劲，让黄河下游河道少淤积，更通畅，沿线百姓用水更安心。
3: 截至目前，共投入大型设备800余套，施工人员2000余人，加紧推进导流洞的衬砌作业，并同步开展进口塔架的这个混凝土施工、进出口民渠、衬砌等工程施工，确保导流洞按期具备过流条件。
2: 到目前，两条导流洞的底板和3米矮边墙建设已完成43%，按计划，今年年底导流洞底板全部浇筑完成，预计明年11月实现黄河主河道截流重大节点目标。
4: 导流洞承担着先导后拦的关键衔接作用，在初期导流阶段，导流洞替代原河道行洪，方便开展大坝浇筑。大坝主体建成后，可通过导流洞下闸进行水库初期蓄水、闸门调试等环节，最终实现由施工导流向永久挡洪、蓄水的功能转换，保障工程建设各阶段的有序过渡。
5: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建筑安装标段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挖掘机呢正在有序进行土方平整，施工人员同步铺设生态带，高效稳固沟体土层。目前，穿沟段边坡防护已进入收尾阶段。
6: 目前，我们标段各类阀井已全部施工完毕，现阶段重点攻坚穿沟段加筋土的回填，本段边坡防护工程可有效加固沟体土层，防范水土流失、边坡坍塌等安全隐患。
2: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全长90.7公里，西起朔州平鲁大梁水库，东至大同左云县，沿线布设一座加压泵站、8处分水口及末端事故备用池，项目整体进度已达90%。其中，新藏枢纽工程山阴县马家河加压泵站进入到冲刺收尾阶段。
7: 山阴县马家河加压泵站主体全部完工，机电设备安装全面就绪，主副厂房、进水池等核心部位有序落地，确保今年8月底通水到左云。
2: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建成后，年引水量可达5549万立方米，引水流量1.71立方米每秒，可为我省朔州、大同两市四县区提供城镇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及生态补水。
8: 眼下，全长90公里主干管线全部贯通，加压泵站主体6处分水口均已完工。整体具备全线通水基础条件，我们将从起点取水，开展试冲水试验，全力保障实现全线

0: 缩水目标。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1: 8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山西省旅游。

0: 问题导向，紧紧抓住影响法律法规实施的关键问题，制约旅游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关系旅游工作提质增效的重点问题，推动旅游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精心组织实施，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增强执法检查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为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文旅强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山西台报道。
1: 这个暑期，山西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热力全开，孩子们在古建园林中触摸历史机理，在自然标本前惊叹地球奥秘，也在图书馆静静地汲取知识。从一眼千年的震撼到日拱一卒的积淀，山西用有温度的服务让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度过一个充实的暑期。
2: 今年暑期，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一批批研学青少年和游客，大家漫步其中，沉浸式感受山西古建穿越时空的震撼之美。
3: 之前在课本上见过很多古建的结构，比如说飞檐、斗拱，这次是真的来晋祠，然后见到了它的实体，我觉得很震撼。这也让我想起了一首古诗《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4: 实地一看呢，圣母殿的彩塑，然后十字形古桥，然后名不虚传。孩子边看边做笔记呢，感觉就是比课上也生动了很多。
2: 为了让每一位游客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晋祠在提升游客体验上下足细功夫。
5: 我们也做了分流新招，新辟六处私藏打卡点，红墙亭窗、山水临湖一应俱全，帮大家避开人潮，轻松拍出高级感国风大片。
2: 在山西自然博物馆，丰富的自然标本和科普展览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大家细细品味自然的奥秘，感受着自然的神奇演变。
6: 3岁这个小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单纯兴趣之外，在这个知识方面、科普方面也能多一点了解。
2: 馆内还专门为青少年群体打造了小小地学家、自然小精灵等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探索自然，快乐求知。
7: 暑期的客流量呢是较平常有所增加啊，高峰期的时候能达到将近2000人左右。欢迎广大朋友们来到山西自然博物馆啊，来感受自然科学的魅力。
2: 暑期晋城高平市的图书馆里学习氛围格外浓厚，在少儿阅读区，不少孩子正在安静地阅读，自习室里年轻人也在认真学习。
8: 图书馆环境好，图书类型又多，可以给孩子拓宽一下眼界，也给自己充充电。
9: 图书馆自习室开放了，环境挺好，设施也齐全，在这学习效率高。
2: 在长治市上党区府后街社区托管教室内，孩子们正认真地书写暑期作业。大学生志愿者用温暖而细致的陪伴，帮助孩子们高效学习。
10: 这里的姐姐们都很有耐心地辅导我做作业，我的作业也能很快完成，我很开心。
11: 暑假期间，我主动报名参加了公益托管服务，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辖区小朋友辅导作业、解答难题，我感觉到特别充实。
2: 从博物馆里的惊叹，到图书馆里的静读，再到社区课堂里的陪伴，勾勒出山西青少年暑期丰富而立体的生活图景。
1: 今年加长版的三伏天已进入中伏，这些天全国大范围持续高温高湿，多地气温攀升到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而在我们山西，依托独特的地理生态禀赋，这个三伏时节干爽又清凉，昼夜温差适宜。伴随着文旅配套的持续完善，休闲业态的不断丰富，山西成为众多游客夏季避暑的优选之地。
12: 一大早在太原市网球中心，市民们健身休闲，孩童们嬉戏纳凉，活力满满中一派惬意景象。
13: 整体环境非常好，每天在就是公园踢毽子了，组织了我们自己的健友队。
12: 三伏酷暑持续盘踞多地，高温天气或将长期维持。太原气候清爽宜居，山水间浸润天然凉意，勾勒出宜居宜游的盛夏图景。晋祠公园古木参天，清泉流淌，驻足片刻便可消解暑气。 汾河景区微风拂面，盛开的荷花在蓝天白云下风姿动人。三山环抱，汾河穿城的独特地形造就了太原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东西两山阻隔燥热气流，汾河水系调节城区温度湿度，加之城市持续推进的

0: 纽带公园、滨水景观建设、生态环境不断提质，进一步放大太原清凉宜居的独特优势。
1: 一早一晚能睡个好觉，早晨起来锻炼锻炼身体，晚上你还得盖个小凉被。太原最好养生的地方，
2: 幸福的山西人，咱们汾河都很漂亮，他们来咱们山西看一看，感受一下这夏天的凉意。
0: 不必远赴深山大海，家门口便能尽享一夏清凉。这份独属于锦绣太原的夏日舒爽，诚邀八方游客前来体验。在炎炎夏日里，山西还有不少可去的凉爽之地。驱车驶入太行一号旅游公路零公里驿站，山野清风驱散了盛夏燥热，苍翠群山间房车有序停放，各地的自驾游客停住露营，沉浸式乐享山野间旅居的乐趣。
3: 开始觉得住两三天就会走，后来慢慢的现在待了一个礼拜了，气候环境真的相当的不错。
0: 宜人气候吸引了八方游客，完善的配套留住人们驻足康养。
4: 江苏扬州过来的，我们准备在这里住3个月，过完整个夏天，山美水美，很凉爽，住得比较惬意。
0: 太行一号旅游公路零公里标志文化驿站，日均过境车流约3万辆。针对过往游客过境多、停留少的问题，晋城市临川县深耕邢太行、素临川文旅品牌，盘活驿站周边闲置场地，为自驾、摩旅游客提供了一站式旅居目的地，让长途自驾的旅人感受到一份贴心便利。还有阳城的茱萸湾、榆社的云竹湖、宁武的芦芽山，处处湖光山色，清爽宜人。你可以泛舟戏水，也可以登山消暑，沉浸式感受太行山野的夏日清凉。
5: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6: 日前，省财政厅、省人社厅联合印发《山西省省级人才平台基地和人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办法对人才扶持项目统一划定了清晰补助标准与申报流程。省人社厅将对资金实施全面绩效管理，评价结果将作为预算安排、改进管理和完善政策的重要依据。省人社厅近日消息，我省全面贯彻落实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改革，今后持有住房与城乡建设、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任意部门核发的电工、焊工特种作业证，跨部门换证可免培训、免理论考试，证书还可直接对应人社技能等级，破除技能人才跨行业、跨区域流动壁垒。经过4个月的禁渔期，从8月份起，黄河山西段禁渔期正式结束。禁渔期间，打击电毒炸鱼、非法网捕、涉鱼三无船舶等违法违规行为，多措并举，涵养渔业资源，维护黄河水域生态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5: 风里来雨里去，披星星带月亮，外卖骑手们每天穿梭在城乡的街道社区，身体和精神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今天医院精神心理科的专家将目光投向了这个群体，发布了一组专为骑手们设计的心理微动作，利用送单间隙就能给身心卸卸货。
7: 在日常的送单中，外卖骑手的身体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腿在跑，手在拎，肩膀在扛，但这些状态往往是不知不觉的紧绷，等你意识到的时候，肩背腰已经酸了、僵了、乏了。要及时感受身体的紧绷，注意力高度集中带来的紧张感、烦躁感，才能避免过度消耗健康。
8: 停车后把左脚跟使劲往下踩，感觉小腿肚子被拉开了，保持5秒钟，换右脚，左右各做3次。当你主动去感受那种拉伸的酸爽感的时候，注意力就从还有多久到拉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上。这一步叫做重新连接，然后拍拍腿，双手从脚踝开始往上轻轻拍打，沿着小腿拍到膝盖，再从膝盖拍到大腿，左右腿都拍一拍，拍个30分钟，从下往上拍，能够帮着血液往回走，腿轻快了，人就不容易那么急躁。
7: 骑手们每天拎着大包小袋跑上跑下，肩膀一直承受着额外的重量，这种负担不只是身体上的，也会在心里留下一直被压着的感觉。
8: 接下来卸包抖动，结束送餐后从手腕开始

0: 快速抖动，一直抖到手臂、肩膀、上半身。抖完拍拍肩膀和后背，抖一抖，不只是让肌肉松一松，是写给大脑一个信号，现在可以放下了。
1: 几个简单的动作不仅能帮我们把分散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自己身上，也能把劳累了几个小时的胳膊腿很好的松弛下来。坚持做，随时做，就可以为你轻松卸下身心负担。
2: 今天下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4号20时到8月5号20时，大同市临丘县、长治市武乡县、晋中市祁县、平遥县、灵石县、介休市、运城市盐湖区、芮城县、永济市、河津市、忻州市五台县、神池县、五寨县、可兰县、偏关县、临汾市瑶都区、洪洞县、古县、福山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蒲县、汾西县、霍州市、吕梁市兴县、陵县、柳陵县、石楼县、岚县、交口县、孝义市、汾阳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风险气象预警级别为3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大家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

0: 饭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用，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目前并无人认为寇珠是他杀，你又何必急于解释？
1: 是咱家多言了，包大人勿怪。
0: 公孙先生说下去。
2: 是，验尸单上明白记载，尸身上有多处外伤，疑似遭皮鞭抽击所致，显见死者在生前曾遭人施以鞭刑。
0: 哦，
1: 包大人，这寇珠身上为何出现鞭痕，大家实在不知啊。或许是旧伤痕招仵作误判所致啊。
0: 嗯，就你恃才所述，当年你非但未曾责罚寇珠，甚至对他安慰有加，更遑论对他用刑了。
1: 的确如此，包大人明鉴。
2: 启禀大人，尸单上还另有记载。
0: 说。
2: 是，从血渍的情形以及伤口来研判，仵作断定鞭伤与头骨破裂之死乃是同一时间造成的。
1: 不可能。
0: 郭槐，本府倒要听听你作何解释。
1: 包大人，咱家的确没有对他用刑，或许是仵作验错了。
0: 你或许不知官府中的规矩，本府不妨告知于你，仵作验尸程序周密，除仵作本人，还需有相关衙差从旁见证，签押为凭。入殓之前，更由他人复验，一切无误之后，方可结案。其所以如此繁复，原因无他，只因人命关天。你说仵作验错，本府却可断言，在京畿重镇的开封府几乎全无可能。
1: 包大人，
0: 适才，你为何要言谎？你为何要对寇珠施以酷刑？他可是受刑不过，宁可求死，你又为何要以酷刑将他逼死？凡此种种，原因究竟何在？你若不将当年情形照实说来，休怪本府不讲情面，依法论罪。
1: 包大人啊，这事隔二十多年，咱家实在是记不清啊。可是咱家的确没有说谎啊，当年寇珠是因思念家人潜逃出宫，咱家何必对他用刑，更何必逼他自尽呢？
0: 哼，那寇珠究竟是自尽亦或是遭人杀害尚未可知，你如何证明寇珠是思念家人而宁可自尽？
1: 包大人若是如此说，那么咱

0: 家也想反问包大人，如何证明寇珠他不是思念家人呢？
1: 很简单，当年那寇珠入宫之前根本是个孤儿，何来家人思念？哼，本府诈称寇珠家属为抚恤赔偿上告而将你迎来，本府真正要审要查的是你为何要对他严刑逼供，置他于死。
2: 你竟然设计咱家，咱家立即回宫请太后娘娘做主。
1: 站住，今日你来得去去不得。
0: 包大人，难道你想把咱家强行扣住？
1: 即便如此，又有何不可？
0: 哼，包大人，你可别忘了，咱家可是后宫的总管，要动咱家，你得先问问太后娘娘。
1: 郭槐，若你以为搬出太后就可让本府却步，那就大错而特错。如今你乃是本府审理侦办的杀人凶犯，本府依法将你扣押，便是在皇上面前本府也毫不退缩，你还想心存侥幸不成？
2: 包拯，你
1: 来人哪、
3: 啊、在
1: 将那嫌犯郭槐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本府再审。
3: 是。

0: 包大人为何不继续审下去啊？
1: 郭槐在定达之间显然是有备而来，关于寇珠自尽身亡一事更是早已设下说辞，可见此人刁钻沉稳，兼而有之。若是逼问狸猫换太子一案，必定无功而返。
2: 大人将他以杀人嫌犯关押在大牢之后，采用的乃是攻心之策，一旦他身陷困境，或有可能慌乱失措，从而突破其心防，促其认罪。
0: 哦，此举能有效吗？
1: 当然有，然而却要请陈公公辛苦一趟。
0: 包大人要砸家做什么？
1: 本府要请陈公公去大牢探监。
3: 公公请。嫌犯就关在这儿。
0: 老头，你们先出去，让咱家和他单独谈谈。
3: 是，走吧。

0: 关怀。
1: 你没想到也会有今天吧？
2: 哼，你不要得意的太早，迟早包拯他得放我出去，到时候你再看看，到那时是谁在得意。
1: 可惜你恐怕是出不去了。
2: 你凭什么说我出不去啊？
1: 凭你是害死寇珠的凶手。

0: 扣住分明是撞住自己，谁能证明我是凶手啊？
1: 如果你不把他自尽的真正原因说出来，谁又会相信你？
0: 呀，陈林呐，陈林，我看你是白费心机了。
1: 此话怎讲？
0: 你在皇上的面前编造谎言，把我骗了。包大人又煞有介事的升堂审问，这目的不就是想变着法的把话从我口里套出来吗？哼，你想我会开口吗？啊，
1: 从你口中套出什么话来？
0: 哼，彼此心照不宣，你又何必佯装不知啊？
1: 好好好，既然如此，我们就把话说明白。当年狸猫换太子，逼死寇珠，诬陷李贵妃的来龙去脉，点点滴滴，包大人都已查明。你若不据实供认，包大人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0: 哼，只要我矢口否认，他又能奈我如何呀？嗯，他既然知道当年的来龙去脉，就更该知道太后娘娘是绝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哼，一旦太后插手，向他要人，他敢不给吗？
1: 倘若在太后插手之前，包大人就把你作为害死寇珠的凶手予以处斩，又当如何？
0: 陈琳，看来你对包拯的了解还远不如我呀！啊，一个公正廉明的包青天包大人，他岂会在无凭无据的情景之下将我处决啊？
1: 你，
0: 这就叫做君子可以欺之有方啊！啊！
1: 不会。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你的所作所为，终有一天会遭天谴。30年来，你扪心自问，可曾高枕无忧？午夜梦回之际，你难道能问心无愧？那些因你而惨死的冤魂，可是夜夜前来向你索命。冷宫总管秦凤，为李娘娘替死瞒过你验尸的于忠，还有那忠肝义胆舍身全意的寇珠，无时无刻不在你脑海中出现。纵使你躲过杨氏的惩治，却难逃阴间的制裁。
2: 不，不，不会的，不会的，寇珠、秦凤，还有那个什么于忠，都不是我杀的，他们不会来找我索命的。
1: 可是他们都是因你而死。或许如你所说，包大人不会将你处死，但是却会将你关押在此，直到你认罪。或许在这傲人天日的牢房里，那些冤魂就会来找你索命。
2: 哼，包拯他关不了多久，只要入夜之后我还没有回宫，太后娘娘就会降旨要人的。
1: 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2: 你回来，回来，你给我回来。
3: 哦，包大人已经将郭槐关押在开封府大牢了。
4: 正是。
3: 嗯，好，以包大人断案之能，那郭槐，哼，不招也难。

0: 回王爷，大人却担心不能顺利审讯。
1: 嗯，哦，这却为何？
0: 入夜之后，郭槐若未回宫，太后将会降旨进府，要求放人。
1: 这，那，如此一来，岂非前功尽弃了吗？
0: 孤儿大人命展昭前来，请王爷务必亲往开封府走一趟。嗯，
1: 包大人要本王去？
0: 大人说，若要对抗太后遗旨，非八王爷亲临不可。
1: 好，本王明白了。
2: 哦，他竟然料到本府在无凭无据之下不会将他处决。
3: 大人，倘若他有如此想法，恐怕就不会因心生惧怕而招供，大人还需另觅他法才行啊。
4: 不过郭槐虽刁钻狡猾，却深信鬼神之说，咱家提及寇珠的冤魂会来向他索命，似乎他颇为在意。
3: 或许这正是治他之法。
4: 包大人，郭槐所言，他入夜未返，刘太后便会降旨要人，这不得不防啊。
2: 公公无需担心，本府已有万全准备。

0: 顾公公，请用点韭菜。
1: 哦，你们开封府大牢竟然会准备这么丰富的酒菜给犯人？
0: 不不，这是小的特意准备孝敬公公您的。
1: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
0: 小的在这儿任职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升迁，小的相信公公您很快就会放出去的，还请公公多多提拔。
1: 那是啊，天黑以后咱家自然会出去。哎，我说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天黑没多久。公公请。啊啊啊啊啊啊，公公这回可以放心喝了吧？啊，啊啊啊啊，公公
1: 好，咱家记得你了，等咱家出去之后定会少不了你的好处。
0: 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请。
2: 来人呢？
3: 娘娘，
2: 起来吧。
3: 是。
2: 郭总管回宫了吗？
3: 回娘娘，还没有。
2: 随行的卫士可有人回来？
3: 都回来了，说是包大人还要留着郭总管在那儿继续审讯呢。
2: 这报仇的真敢！请开封府传哀家的懿旨，要他们立刻放人。
3: 遵旨。

0: 本王在此做主，将郭槐留下，一切回宫去吧。
1: 奴婢可是奉了太后的懿旨啊。
0: 嗯，大胆，你这奴才竟敢顶撞本王。
1: 奴婢不敢，只是回去接不回郭总管，无法向太后交旨啊。
0: 哼，好，本王就让你回去有个交代。张护卫，
2: 先皇御赐金简在此，所到之处有如先皇亲临。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本王在此待先皇降诏，郭槐留在开封府听审，不得阻挠。
1: 奴婢遵旨。
3: 若非王爷亲临，请出御赐金简，包拯只怕不得不将那郭槐释回。
4: 包大人总算有用得着本王的时候了。
3: 包拯不敢，
5: 刘太后必定不肯善罢甘休，甚至会惊动皇上。
4: 嗨，不妨事，本王就留在这开封府，直到包大人取得郭槐的供状。
3: 多谢王爷。
4: 嗯，不，这是朝廷的大事，也是我赵氏家族的大事，本王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
6: 启禀大人，学生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
3: 好，请王爷与陈公公在厅中稍坐，包拯这便就取那郭槐的供状。
7: 包大人打算，王爷，包大人打算夜审郭槐。
4: 哦，
7: 夜审，
4: 不错，立刻随我们去公堂。
8: 哼，包拯是怕太后娘娘派人把咱家接回去，所以才急着夜审。
9: 你别做梦了，后宫派来的人已经被请回去了，你没指望
8: 了。那为什么要夜审啊？
9: 难道郭公公就没有听说过吗？包大人日审阳，夜断阴。
8: 哼，那是市井传说，难道他真的能通鬼神啊？
9: 哼，那当然，我在开封府可见过多少次了。废话少说，快走吧。
8: 快走。

0: 20年前，你任金华宫总管之职，买通产婆尤氏，以狸猫换取太子，大称玉成宫李贵妃产下妖孽，指使成玉寇珠，掐死太子，埋藏金水桥下，意图使刘贵妃之子入主东宫。凡此种种，你可承认？
1: 包大人，咱家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凭什么承认呢？
0: 住口！那寇珠良心未泯，不肯与你沆瀣一气同流合污，暗中将太子送出宫去，你却对他施以酷刑，追问太子下落。寇珠熬心不过，处处身亡，难道你也不知情？
1: 哼，包大人啊，所谓人死

0: 就算你包大人指证的都属实，但是你可有人证啊？哼！本府如今夜神于你，便是让你无法交赖。本府虽无人证，却有鬼证，寇珠何在？
1: 郭槐，你可认得他？他不是寇珠，寇珠已经死了。他一定不是寇珠。
0: 哼，是与不是，待本府问过之后，你自会明了。寇珠，
2: 寇珠在。
0: 当年那郭槐。 是如何要你将太子谋害，又是如何对你严刑逼供，逼问太子下落，你且一一说来。
2: 是，李娘娘临盆之时，郭槐串通产婆尤氏，以剥去皮毛的狸猫替换出生的婴儿，要寇珠将婴儿装在竹篮之内，带离玉成宫。 郭槐要寇珠将婴儿掐死后，埋在金水桥下。寇珠见小太子纯真无邪，睡相香甜，心生不忍，于是决定违抗郭槐之命，寻人帮助。

0: 陈公公，公公救命！
1: 寇珠，
2: 当时你可是将小太子交于陈琳带出宫去。
0: 是，寇珠向郭槐谎称已听命将婴儿埋葬，郭槐没有怀疑，并未追究。
2: 郭槐，你可有话说？
3: 是，他一定是听陈琳说的，他真的不是寇珠啊！陈琳向他来作为证的呀！
2: 你且继续听下去。寇珠，既然那郭槐并未追究，却又为何在对你施以酷刑，追问小婴儿的下落？
0: 回报大人，李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寇珠明知她是遭郭槐陷害，却不敢明说，更不敢透露小太子的情形。
2: 你为何不说？
0: 寇珠唯恐说出实情，小太子假死会被郭槐发现。
2: 你说下去。
0: 寇珠只能偷入冷宫，对李娘娘言语安慰，谁知竟被郭槐得知。寇珠虽搪塞其词，郭槐却对小太子之事起了疑心。
2: 然后呢？
0: 郭槐逼问尸骸埋藏之处，寇珠只得胡乱指点。郭槐竟派人将金水桥下遍地挖掘，遍寻不着之后，便对寇珠严刑逼问。寇珠谎称慌乱之中记忆不清，郭槐不予置信，继续用刑。寇珠唯恐受刑不过，说出太子下落，只得撞柱身亡，以死明志，让他们误认寇珠所言事实。
3: 这些和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啊？
0: 你抽在我身上的鞭痕犹在，我撞柱身亡的血迹未干。我虽然派人刷洗金华宫的殿柱，却洗不净你心中的梦魇。如今寇珠要借包大人夜审阴司之便向你索命，以解我二十多年的心头之恨。郭槐，还我命来！
3: 别过来，别过来啊！
0: 还我命来！郭槐，
3: 包大人啊，你

0: 阴阳末路，人鬼殊途，你不可接近生人。
1: 包大人，寇初要将郭槐带到阴间，交由阎王处置。
0: 不，那郭槐既在人世，就该由阳间的律法制裁。郭槐。
2: 哎，包大人，你可不要再过来呀！制裁寇珠所言，你可认罪？
1: 认，可我承认呐、啊。可那些事情都是刘家娘娘的主意啊。
0: 是否如此，本府自会追查。既然你已认罪，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0: 让他画押。
3: 是。

0: 将郭槐还押大牢，听候宣判。
1: 是。
2: 包大人果然高明，郭槐如此狡诈，还是难逃法网，签下了供状。
0: 惭愧，包拯向来不信鬼神之说，如今却要假借鬼神之名让那郭槐认罪伏法。
3: 那是郭槐咎由自取，若不是他多行不义，又怎么会疑心生暗鬼呢？
0: 陈公公所言极是，倘若他光明磊落，毫不心虚，便是扣诸鬼魂，当真出现也全然无惧，又岂在乎装神弄鬼呀？
2: 那名假扮寇珠的女子，她来自何处？又怎会让郭槐如此深信不疑呢？
0: 那全仗着公孙先生巧妙安排。
4: 回王爷，学生是由京城优人戏子中挑选一名颜貌体态与寇珠较为相似之女子，再根据当年仵作验尸单所描述的，为他稍作易容装扮，并以假血涂面。
2: 那又怎么能让那郭槐认不出来呢？
4: 学生事先安排，命牢头送酒菜给郭槐。大人夜审之时，郭槐已有五分酒意。同时，学生并令牢头宣称，大人有日审阳、夜断阴之能。再加上公堂之上昏暗不明，那郭槐心中忐忑之际，自是无法辨认。
2: 话虽如此，一旦言语交锋，旧事重提，那女子又如何应付？
3: 王爷，那就非奴婢不可了。
2: 哦，你也参与其中？
3: 奴婢将当年寇珠所言一一转述给那女子，并提示寇珠的言谈举止，让那女子学习。郭槐又岂能分辨呢？
0: 若不如此，郭槐不会轻易落入圈套。他万万没有想到，寇珠在受刑自尽之前会与陈公公通过信息。
2: 如今有了郭槐的供证，咱们就立刻进宫面圣吧。
0: 王爷不急着进宫，倘若包拯所料不差，皇上应该很快就会主动宣召。
5: 母后。
6: 皇上来了。
5: 母后夜半不眠，命人召儿臣来是为了……
6: 其实也没什么，哀家睡不着，想看看你。
5: 那安神露不是可以助眠吗？母后何不服用？
6: 包王爷不是说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吗？
5: 母后，您可是心中有事啊？
6: 哀家只是在回想这一生的点点滴滴。来，你坐下来说。
5: 是。
6: 哀家14岁以才女之名被选进宫来，和后宫所有被选来的女子一样，过着宫墙内与世隔绝的日子，直到被先皇宠幸， 身为贵妃才见到的天日。
5: 后宫佳丽三千，其实却耽误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啊。
6: 不仅如此，在后宫争宠是时有所闻的事，彼此勾心斗角，貌合神离，只有一个人和哀家情同姐妹，相互扶持，可是她却被打入了冷宫。
5: 母后说的可是那位葬身火窟的李贵妃？
6: 你知道她？
5: 她就是幼年时儿臣误闯冷宫遇见的那位。母后还记得她给儿臣的玉佩吗？
6: 记得。
5: 母后，她究竟是为什么被先皇打入冷宫的呢？
6: 这，在后宫一旦失宠，可以有千百种的理由。
5: 母后说得不错，所以儿臣才要郭槐废除冷宫，重修宫苑。无论如何，母后要比她幸运得多了。
6: 不错，陈皇后去世之后，母以子贵，哀家被先皇立为皇后，可是太子却在六岁那年不幸染病身亡。
5: 母后不要难过，母后虽经丧子之痛，可是还有儿臣孝敬。如今贵为大宋朝的皇太后，那些不愉快的日子是不会再来了。
6: 可是哀家毕竟不是皇上的生身之母，哀家最担心的是，倘若有一天哀家与狄娘娘之间有了无法化解的冲突，皇上会如何？
5: 母后，那是不可能的。
6: 哀家只是打个比方，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皇上会如何？
5: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左右为难，生育养育实在难分轻重。不，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
6: 有皇上这句话，哀家心里也就舒坦多了，至少不会一个人在这儿胡思乱想。
5: 郭槐为什么不在宫中伺候母后？
6: 不提也罢。
5: 怎么？
6: 他还在开封府接受包大人的审讯呢。
5: 包拯怎么会留他到半夜？可曾派人去询问？
6: 没有用的，连哀家

0: 皇上派人前来下旨，要大人连夜进宫。
1: 果不其然，
2: 展护卫，皇上只宣包大人一人进宫。
0: 回王爷，正是。
2: 当回太后懿旨，留下郭槐的是本王。皇上为何不宣本王和包大人一同进宫呢？
1: 想必是皇上不便与王爷父子相争，召包拯进宫，皇上才好问明实情。王爷，包拯此去会将此案实情禀奏皇上，不知王爷是否同意？
2: 也罢，是该到了让他明白真相的时候了。好吧，本王立刻回府，若有需要，本王立刻进宫。
1: 多谢王爷。
3: 什么？郭槐招供了？
1: 是，包拯已将他关押大牢，两人的冤屈已经可以确定获得平反。
3: 好，好，这一天终于来了，包青。
1: 臣在。
3: 哀家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皇上？
1: 臣奉旨连夜进宫，会将全案实情向皇上禀明。娘娘，请等候包拯回禀。
3: 哀家就等你回来。
4: 娘娘今夜尚未诊治，请容学生为娘娘施针。
3: 好，好。
2: 来，娘娘小心。
3: 哀家真希望眼睛能够立刻复明，亲眼看见皇上。
5: 究竟是怎么回事？郭槐去开封府只是作证，你为何不让他回宫？
1: 回皇上，郭槐涉及一桩重大阴谋，犯下重大刑案，臣乃是依法关押。
5: 岂有此理！无论他犯下何等重罪，太后懿旨即下达开封府，你怎敢抗旨不遵，拒不放人？甚至还要父王请出先皇的御赐金简。
1: 皇上可知，八王爷从不干涉朝政，亦不曾插手任何案件。先皇御赐金简，更从未请出动用。
5: 朕当然知道。
1: 能让八王爷请出御赐金简，绝非一般刑案。更何况，此案还与八王爷自身有关。
5: 什么？与父王有关？
1: 郭槐所涉之案关乎后宫争斗，皇室秘辛，故而八王爷必须出面，包拯不敢放人。
5: 竟有此事？
1: 郭槐供状在此，请皇上谕览。

0: 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你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李达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 听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

0: 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样。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

0: 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你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

0: 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跟女儿的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看见了。想必你就是公孙先生。
1: 学生正是公孙策。

0: 也就是斩护卫。
1: 恭喜娘娘双目复明。
0: 公孙先生的医术可真称得上是华佗在世啊。
1: 不敢当娘娘谬赞。娘娘双目出狱，还请尽早安歇吧。
0: 不，哀家要等包大人回来，哀家要立刻进宫去见皇上。
2: 包拯，这供状之上所言可是真的？
3: 回皇上，千真万确。
2: 那郭槐所作所为正与太后有关。
3: 臣敢请皇上屏退左右。
2: 你们都退下。
4: 遵旨。
2: 你说

0: 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太后便是主谋。
1: 放肆！你竟敢在朕面前污蔑太后！
0: 臣据实禀奏，绝无半句虚假。当年太后与礼仪贵妃同怀龙种，先皇许诺生下太子便册立为皇后，未出大位，太后方才出此下策，否则那郭槐不过是一名太监阉人，又怎敢犯下如此大逆不道、惊天动地之案？
1: 那金华宫成玉扣珠，因此撞柱自尽了。
0: 正是，郭槐当堂画押，坦诚罪状，此案已成定案。
1: 然而在这供状之中，并未提及扣珠他舍命救出的婴儿下落何方啊？
0: 回皇上，寇珠将婴儿交给了陈琳陈公公，藏在宫盒之内，夹带出了后宫。
1: 哦，然后呢？
0: 这
1: 难道那婴儿未能逃过此劫？
0: 不，婴儿安然无恙，被送进了南清宫八王爷府。
1: 什么？那如今婴儿安在？
0: 八王爷以皇子之名将婴儿留在王府之内抚养。
1: 且慢，算起来那婴儿与朕同庚，朕只有长兄并无有弟，何来以皇子之名留在府中抚养之说？
0: 臣斗胆，那辟邪重生的婴儿正是皇者。
1: 你说什么？
0: 当年八王妃嫡娘娘也同时有孕在身，却不幸早产夭亡，而且未及成败。八王爷深知此案姿势体大，为掩人耳目，才假称皇上是嫡娘娘所生。
1: 不可能啊！朕分明是父王亲子选入宫中列为太子的。包拯，此事非同小可，你不可胡言乱语。
0: 朕绝不敢胡言。八王爷如今正在王府之中静候，皇上可宣召王爷进宫，当面询问。

0: 如此说来，朕幼年之时在冷宫遇见的那位娘娘竟然是朕的生母，
1: 正是玉成宫李贵妃。
0: 她是在冷宫失火之时葬身火窟的。
1: 不，是先皇下旨赐死。
0: 她已被打入冷宫，为何还要将她赐死？
1: 当年娘娘与皇上巧遇之后，八王爷命陈琳将皇上身世告知娘娘，自此娘娘夜夜焚香为皇上祈福，谁知却被郭槐得知，而刘太后更借此向先皇诬告。
0: 诬告什么？
1: 诬告李贵妃以邪术诅咒先皇，先皇大为震怒，于是下旨赐死。
0: 啊，你是说他是因太后而死？
1: 皇上，刘娘娘是为了斩草除根，永绝后患。然而吉人自有天相，李娘娘必死而却未死。
0: 此话怎讲？
1: 陈琳奉旨赐死，不忍执行，太监于忠舍命全忠自擒替死，冷宫总管秦凤自焚灭迹瞒过郭槐，娘娘方得死里逃生，远离京城。
0: 他如今人在何处？
1: 皇上可还记得包拯那位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
0: 你是说朕在仁寿宫遇见的那位老夫人？
1: 皇上，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正是当年的李贵妃，皇上的生身之母。那失明双目就是因为思念皇上终日以泪洗面而活活哭瞎，如今皇上对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的前因后果均已明了，臣恳请皇上下旨追究刘娘娘之罪，迎李娘娘进宫。
0: 包拯，你
1: 李娘娘如今正在府衙之中翘首等候包拯回禀。
0: 你让朕再想一想。
1: 皇上可是不信包拯之言？
0: 朕不是不信，只是太后对朕有20年的养育之情。
1: 皇上此言差矣，刘娘娘虽对皇上有多年养育之情，李娘娘却对皇上有十月怀胎之恩。
0: 包拯，郭槐所犯罪行你尽可依法惩处，我皇家之事你就不要再插手管了。
1: 皇上念养母之恩情而置生母于不顾，传至天下，岂不让黎民百姓斥为不孝？包拯忝为人臣，又岂能不闻不问？
0: 住口！包拯，你不过是小小的开封府尹，是谁给你如此大的权限？朕不让你管，你就不准再管。来人呐！
2: 在。
0: 将包拯轰出宫去。
2: 遵旨。
3: 皇上怎可如此？既然已知娘娘身份，就该立刻接她进宫，善尽仁子之道。无论任何原因拖延就是不孝，皇上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4: 或许对皇上而言生育养育同等重要而难以取舍，既是皇家恩怨，外人也就难以智慧。
3: 公孙先生，请恕展昭不能苟同，仁子孝亲天经地义，无论是皇上 或是平民百姓，岂能有所不同？倘若身为皇上便能不遵孝道，又将如何教化万民？
1: 这丹护卫言之有理，本府定会向皇上据理力荐。然而此刻却必须向娘娘回禀，倒让本府颇觉无奈。
3: 可怜李娘娘方为双目复明而喜，如今却要
1: 什么？娘娘双目复明了？

0: 宝琴的形象面貌与哀家心中想象的很是接近。
1: 臣恭喜娘娘重见光明。
0: 哀家的喜事不只是这一桩，能够重见光明固然可喜，能够亲眼看到朝思暮想的皇儿，那才是真正天大的喜事。宝琴。

0: 存在。
1: 哀家何时能够见到皇儿？
0: 这夜色已深，皇上出宫恐怕多有不便了。

0: 那好，既然皇上不便出宫，那你带哀家进宫如何？
1: 这娘娘还是等到天明之后。
0: 抱歉，你素生刚直耿介，不善言谎，哀家要你照实说，可是皇上不肯认我。
1: 不，皇上绝无此意，娘娘万勿误会。
0: 既然皇上肯认我，以人之常情，他就该立刻前来见我，为何还要拖延？
1: 这，
2: 娘娘，皇上从来没对自己的身世怀疑过，如今突然发现真相竟是如此，必定会矛盾不安，所以。
0: 好了，公孙先生，你不必安慰哀家，哀家心中明白。哀家已经累了，你们都回去歇着吧。

0: 我以后真的要当皇帝吗？我可不可以不要做皇帝啊？
1: 不可以，不过你可以选择做个好皇帝呀。
0: 怎么才能做个好皇帝呢？
1: 要仁慈，要孝顺。仁孝这两个字如果做到了，就会是个好皇帝。
2: 我是个好皇帝吗？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皇上会如何？
2: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左右为难，生于养育，实在难分轻重。不，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0: 大人。
1: 白玉堂回去了，
0: 属下要他回县空岛等候通知。
1: 娘娘可曾安息？
0: 没有，娘娘枯坐房中，不言不动。
1: 唉，难为他了。
0: 大人，展昭有一言，不吐不快。
1: 你说。
0: 娘娘历经千辛万苦，忍受无比煎熬，如今总算可以平反，皇上却多有顾忌。展昭想尽娘娘心中之苦，已忍无可忍。
2: 展护卫，
1: 公孙先生，本府要听展护卫说下去。展护卫若是不忍，又当如何？
0: 倘若展昭人在江湖，必定立刻闯入进宫，将皇上带来府衙，要他当面向娘娘谢罪。
1: 然而展护卫如今却不在江湖，
0: 请恕展昭之言。倘若皇上如此不通人情，不分黑白，展昭这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不做也罢。
3: 展护卫千万不可。
4: 展护卫，
1: 说得好。
4: 大人，
1: 展昭果然不愧为展昭，毕竟不同于一般。慢说，展护卫心生不平，便是本府也绝不坐视。明日一早，本府就进宫面圣。倘若皇上不肯听见，这开封府浮盈之职，本府也绝不眷恋。
0: 大人，
1: 本府虽不若展护卫可以重返江湖，但若回到泸州老家耕读一生，又有何不可？
4: 大人，姿势体大，还请大人三思。
1: 公孙先生，我辈读书之人，入世所谓何来？若不能分清黑白，据理力争，又如何整生命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今日不能为娘娘平反，明日又如何为百姓洗冤？与其贪高官厚禄而唯唯诺诺、尸位素餐，不宁求公理正义而轰轰烈烈、青史留名。
4: 大人的教诲，学生终生不忘。
3: 倘若朝中文武皆如包大人一般，又何愁朝纲不振、宋室不兴呢？
1: 然而在本府入宫之前，还有一事要办。公孙先生，
4: 大人，
1: 传本府令谕，明日一早就将那郭槐自大牢之中提押出来，本府要升堂宣判。
4: 大人，不等刘太后到案再判吗？
1: 不能等。倘若皇上不追究太后之罪，本府也绝不让那郭槐逍遥法外。

0: 堂下听罢。郭槐，你身为内侍，就该安分守己，你却为了迎合族上，挑起后宫争斗，勾结谗颇尤氏，犯下滔天大罪，逼死陈玉后主，企图掩饰罪行。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1: 在。
0: 胡涂大伺候。
1: 是。

0: 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已经知道了。臣 30年的梦魇，毕竟还是应验了。你为何要这么做？他先顺了太子，先皇就立他为皇后，或许是为了争夺皇后之位，或许。
1: 或许只是初夜的武器，他是你在宫中唯一。

0: 些，学的也是这些。你是皇帝，永远也无法明白权势有多重要。
1: 朕的确不明白，可是朕却明白做人之理。若不能诚心诚意与人交往，若终日必须尔虞我诈，纵有权势又有何用呢？就因你当初一念之贪，夺取了多少条性命？20年来，朕一直把你视为深生之母，如今你却让朕陷入天人交战的两难之境，你要朕如何抉择？你又将如何自处啊？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皇上既然到此将一切说明，想必已有所决定了吧。
1: 儿臣叩谢母后20年的养育之恩。朕会亲往开封府迎接朕的生身之母入宫。

0: 皇上，父王，皇上，如今身世已然大败，本王不再是你的父王，而是你的皇叔了。
1: 奴婢叩见皇上。
2: 亚父请起。
0: 皇上如今作何打算啊？
2: 朕一名包拯将太后官服带回府衙，朕稍后便去接驾。
1: 皇上圣明啊！
2: 父王，皇叔，你可知道朕此刻的心情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0: 本王明白皇上心中之苦，无人能够体会。然而皇上，你必须要坚强啊。
3: 皇上，皇上，太后，太后，
0: 太后怎么样了？你快说呀。
3: 太后的悬梁自尽了。

0: 朕焉知此时才来，太后必定心生不悦，还望皇叔包青替朕多美言几句。
1: 啊，母子连心，皇上也无需太过担心了。
0: 包青。
2: 皇上，请恕包拯不敢过问皇家事务。
1: 你包大人，连皇上所言都能够让你记仇的话。

这可不是为人臣子之道了。包拯不敢，只是臣敢请皇上预作准备，娘娘不悦之心，恐非三言两语便能释怀。嗯，迟来迎接母后，乃是朕咎由自取。太后若是降罪责罚，朕。 也无话可说。太后娘娘到。

0: 皇嫂，你双目不是已然复明了，为何闭目不张啊？
1: 皇上，娘娘不肯更衣换装，奴婢实在没有办法呀。
0: 皇嫂，你有何不满，尽管直说，别让皇上尴尬，也免得让大家为难呐。
2: 八贤王，并非老身有意刁难，既然皇上不肯认我，我又何必看他？
0: 这母后，
2: 且慢，如今已是我不认你了，在母子未相认之前，老身故以皇家自居，你也休要以母后相称。
0: 皇叔，皇嫂，皇上若是不肯认你，又怎会亲临开封府来接驾呢？您就看在本王的薄面上，原谅于他。毕竟，他是一国之君，当今的皇上呀。
2: 八贤王，恕老身直言，皇上又如何？皇上难道不是父母所生？我为他饱尝十月怀胎之苦，为他受尽牵肠挂肚之痛，为他遭人陷害打入冷宫，为他先皇下旨白绫赐死，为他流落街头忍辱偷生，为他流干了眼泪，哭瞎了双眼，而他明知道我是他的亲生母亲，明知道我在府衙殷切期盼，他却不飞奔而来母子团圆，反而在那犹豫不决，左右为难。此情此景，怎么不叫人痛心疾首？老身又怎么能够原谅他呢？
0: 儿臣该死，让母后饱受折磨，儿臣罪该万死。儿臣即便不能得到母后的宽恕，也请母后睁开眼睛看看儿臣，看看儿臣和20年前在冷宫相遇时有何不同，看看儿臣与先皇有几分神似。母后，

0: 不能就这么简单，倘若就这么轻易的饶恕你，普天之下为人父母者，又怎么敢生儿育女？这人伦二字，岂非荡然无存？
1: 皇嫂，你又如何才肯认他？又如何责罚他？
0: 你才肯原谅他，儿臣愿意接受母后任何惩罚。在母子相认之前，老身只是一介平民，包大人。包拯在。
1: 倘若民间百姓犯了不孝之罪，该是如何惩罚？娘娘，
0: 不论如何惩罚，
1: 若要想老身认他。
0: 除非包大人先依法办他个不孝之罪。这，抱歉不得推脱，朕命你立即升堂，将这一不孝之罪纠办，不得有误。臣遵旨。

0: 这的确是班福自入世以来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难题，也是自古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前景。
1: 大人真的无法推辞吗？
0: 无法推辞。如今这控子不孝之案，本府已是奉旨升堂，不能不办。
1: 太后是原告，皇上是被告，大人这主审官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0: 展护卫似乎不以为怪，想必有所看法。
1: 属下不如大人有多年办案经验，也不如公孙先生熟知律法行文，然而却知太后娘娘心中所想。
0: 哦，本府愿闻其详。
1: 娘娘与天下为人母者并无不同，口中要办皇上不孝之罪，心中却必定舍不得。
2: 学生明白了，大人何不由此处着手？只要对皇上略有薄惩，那太后也就不会予以追究了。
0: 本府已有应应之策。王朝马汉，
3: 在。
0: 传令升堂。
4: 是。
0: 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皇上。
5: 平身。
0: 谢皇上。叩见娘娘王爷。
6: 包大人请起。
0: 谢娘娘。来人呐，
3: 在。
0: 升堂。
3: 是。

0: 南孚金玉，奉皇上圣谕，审皇上不孝之罪。虽然由古至今，自有行至以来，从未听闻以臣审君之说。然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律法之前无贵贱之分。南孚便以大宋律例论罪判刑。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若依本案实情，该当何罪，该判何刑？
1: 回大人，弃亲不养，知亲不问，遇亲不认，事亲不孝，一律可判拘禁、苦役、罚银、杖籍之刑。
0: 然而不知者不罪，无心者轻判。吾横情度理，依法判处杖刑二十。
2: 包大人，
3: 包大人，自古岂有臣打君之理？
0: 本府也知，绝无以臣打君之理。然而，本府乃是奉旨而行。皇上，
4: 无妨，包卿，你就依法行刑吧。
0: 臣遵旨。来人呐！
5: 在。
0: 为皇上宽衣脱袍。
5: 是。
4: 这不得无礼。
0: 斩护卫。
4: 属下在。
0: 待本府行刑。
4: 遵命。
0: 自古以来，臣不打君，本府奉旨，不得不打。王朝马汉登龙赵虎，
5: 在。
0: 将龙袍押上堂来。
5: 是。
0: 如今，本府杖打龙袍，如同打君。行行。

0: 若非包清机智，恐怕朕要出尝这杖刑的滋味了。
1: 臣万万不敢。
2: 皇上，白玉堂入宫盗佩只是一时冲动，如今他已经将功补过，还请皇上特赦免罚。
0: 那是当然，太后与亚父受他保护，足以将功折罪。
2: 谢皇上。
0: 如今幸得母后相认，其实真正该赎罪应该是朕。回宫之后，朕立刻下诏罪己，让天下臣民百姓以朕为戒，恪守孝道。
3: 好，皇上能以仁孝治国，是乃朝廷之幸，万民之福啊。
0: 还有那寇珠、秦凤和于忠，朕要为他们建碑立祠，一张忠义之风。
1: 皇上圣明。

0: 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 腕臂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6: 对，
5: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7: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6: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5: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6: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

0: 劲爆，腕臂四周攒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攒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4: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 换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块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块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1: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猪鼻一勾就是一条人命。小小一管竹笔，如今却重逾千斤，怎不叫人窥探呢？
1: 大人，秋决乃是朝廷规制，地方上呈报死囚名单，由大人勾决也是行之有年。纵使大人心怀不忍，也只能依法行事。
0: 可是人命关天呐、
1: 死囚罪证皆是并案呈报，学生也曾反复查看，的确符合死罪刑责，并无冤案。
0: 话虽如此，仍需再三查证，不容有半点疏失。大夫职守事小，而草菅人命事大，实在不可不慎。
1: 是，大人教训的是。
0: 就拿孙强一案来说吧，想必公孙先生记得此案。
1: 学生记得。大人说的是商州马军士兵孙强犯下抢夺名财一案。依法而论，军人抢夺乃是唯一死罪，况且人证物证俱全，孙强也当堂画押认罪，并无冤屈才是。
0: 表面看来确实如此，然而公孙先生可还记得上州马军指挥是何人？
1: 是沈让。当年他在全军马术竞技中夺魁，还是大人向皇上保举才派任官职的。
0: 不错，沈让以武举进士及第，在马军司等候分派补官多年，本府不忍见如此将才埋没，于是利用他夺魁之际向皇上力保，派任边关守将。
1: 而他在五六年之间立下战功无数，升任商州马军指挥，也算是不负大人提携之恩了。
0: 不仅如此，他一向治军甚严，又怎会容许部属犯下抢夺民财之罪？
1: 大人，龙生九子尚且各自不同，更何况商州马军所辖士兵不下数千，难免会有少数害群之马，沈让治军再严，恐怕也无法面面俱到。
0: 此案虽然证据确凿，然而未见犯案动机，原因又何在？
1: 或许他只是见财起意，动了贪念。
0: 不，被抢的财物价值不高，又何必冒死犯案？这其中的内情绝不单纯。
1: 大人说的是，大人可要前往商州去查探。
0: 此案虽小，却人命关天，本府明日就出京，亲自前去查个明白。
1: 学生立刻安排。大人，可要通知展护卫？
0: 也好，让他前往商州会合。
1: 是。

0: 商州知州李全参见包大人。
1: 李大人免礼。
0: 谢包大人。
1: 本府循例前来商州查访民警，李大人就无需多加招呼，尽管公忙去吧。
0: 不，商州隶属开封府管辖，包大人是下官的直属上司，下官岂敢怠慢呢？
1: 如有涉及地方官府之事，本府自会知会李大人，不必因本府前来而影响州衙公事，否则岂非造成地方困扰，那就非本府之本意了。
0: 是，不过这驿馆设备简陋，还请包大人移驾州衙，住得安适些。
1: 驿馆之设本为了便于往来官员暂住，何来简陋之说？莫非州衙之中要比驿馆奢华许多不成？
0: 不是，下官只是想。下官只是想能就近向包大人请益，没有别的意思。下官已备下酒宴，晚间为包大人接风洗尘，请包大人务必赏脸。
1: 驿馆之中自由餐饮，就不必麻烦了。
0: 那怎么行啊？驿馆之中的餐饮都是些粗食啊。
1: 粗食又如何？他人吃得，难道本府就吃不得？
0: 当然，包大人廉洁简朴，世人皆知。下官只是想略表心意，同时还邀请了几位地方士绅作陪，也好让他们能够瞻仰包大人的风采呀。
1: 李大人，本府向来不做无谓应酬。
2: 李大人，大人车马劳顿，需要休息，李大人还是公忙去吧。
0: 是，不敢打扰包大人，下官告退。
1: 哼，地方官吏竟有如此陋习。
2: 大人无需介怀，有时地方官吏也是情非得已，尤其一些所谓的京畿大员，到了地方难免会有些虚索，他们也不得不加以应付。
1: 上行下效，奢靡成风，倘若官场之中尽皆如此，岂不令人忧心啊？
2: 大人因何不向李全提及孙强一案呢？
1: 不急，待张龙赵虎打探出孙强的行事为人、身家背景之后再提不迟。
2: 是。
3: 好，走，快走。
4: 喂，我家小姐想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5: 在下只是凑巧路过。
4: 哎，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呢？难道你的身份就这么神秘吗？
6: 玉珠，算了，他不想说，你何必勉强他呢？
4: 是小姐。哼，
7: 停！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驾着我家小姐的马车？
4: 喂，我们在这里。
7: 见过小姐。
5: 他们是来接你的。
6: 是。
5: 那就没有在下的事了。
6: 谢谢你救了我们。
5: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理所当然。告辞。
6: 我叫小蝶，请问公子怎么称呼？
5: 萍水相逢，又何须互通姓名呢？

0: 大人，属下来迟，还请大人恕罪。
1: 不，本府临时起意，仓促成行前来商州，倒是打扰了展护卫在陷空岛做客啊。
0: 陷空岛无属皆是江湖豪杰，热情邀约，展昭只怕耽误了大人的公事。
1: 倒也无妨，商州乃是开封府辖地，本府例行查访本无大事，只是一名秋决人犯孙强所犯之案尚有些疑点，有待厘清。
2: 启禀大人，
1: 你二人查探的如何？
2: 商州的百姓对孙强被判死刑都不忍心。
1: 这却为何？
3: 因为孙强是人人皆知的一位孝子。
1: 他的孝子之名是由何而来？
3: 回大人，孙强尚未娶妻，家中只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与其相依为命，每月所领的军中饷俸全都孝敬老母，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的简朴。
1: 那他怎会犯下抢夺民财之罪？
2: 回大人，那就没人知道了。
1: 自古以来，忠臣出于孝子之门，那孙强既是孝子，又怎会做出违法之事？这其中必有隐情。
4: 大人可要传李全前来问话？
1: 不，暂且不动声色，明日一早本府直取州衙直问于他。展护卫
0: 在，
1: 你无需前往州衙，明日你率张龙赵虎前去探望孙强寡母，待本府稍加抚慰，同时看看知州李全政绩如何，商州军民之间相处如何，有无特殊势力。
0: 是。
5: 驾。
6: 不不，咦，将军

0: 小姐已经回府了。
1: 嗯，回来了就好。
0: 不过，小姐在路上遇到了强盗。
1: 什么？
0: 将军放心，小姐安然无恙。
1: 这丫头就是不听话。
2: 哥，你就别生气了吗？
1: 我说要派一队官兵陪着你，你就是不肯。现在果然出事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2: 我去庙里上香，还要劳师动众的，总是不好吗？
1: 你还敢说？要不是有人拔刀相助，你早就被那伙强盗掳走。

0: 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怎么能不问清楚呢？
1: 小姐问过了，可是那个人就是不肯说，而且态度傲慢极了。要不是他救了小姐呀，我一定会狠狠骂他几句。
2: 丽珠，又胡说。
0: 这回是你运气好，以后一定要听话，知道吗？
3: 是，沈将军。
0: 这里是商州，如果连你都出了事，我这商州马军指挥岂不是丢人丢大了吗？
2: 哥，原来我的安全还没有你的面子重要啊。
0: 胡说，我们兄妹啊，在这世上再没有别的亲人了，你当然是最重要的了。
2: 我当然知道，我是故意逗你的。

0: 也不留下来，这不是要把人给急死吗？
1: 你在说什么呢？
0: 我呀，再说一个让人又气又想的人呀。
1: 谁呀？你在说谁呀？
0: 小姐，你在想谁呀？
1: 臭丫头，你再胡说。
0: 哎，我可没有胡说。小姐呀，一定是在想那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救命恩人。
1: 谁说的？
0: 哎，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人家救了我们，想想该怎样报答人家，并没有错呀。
1: 话是没有错，可是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再见面了。
0: 那可不一定，小姐呀，可以再去庙里求求菩萨，心诚则灵嘛，菩萨一定会保佑小姐再和他见面的。
1: 我可不指望菩萨，我去庙里只求个心安。
0: 要不可以换个地方？
1: 换个地方？什么地方？
0: 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月老祠。
1: 臭丫头，看我不打你。
0: 不说不说，

0: 你是要重审孙强一案？
1: 不错。
0: 可是孙强已经认罪了呀。
1: 然而本府却认为其中另有蹊跷。
0: 那包大人是要下官重审？
1: 当然，此案发生在商州，你身为商州知州，职责所在，当然由你来审。然而本府却要随堂听审
0: 啊。这
1: 怎么，难道本府就听不得？
0: 不，下官不敢，这只是一桩小案，怎敢惊动包大人亲临公堂呢？
1: 住口！人命关天，怎可说是小案？难道在你李大人的眼中，那孙强一条性命就如此不值一顾？
0: 不，下官不是这个意思，下官是说，这
2: 李大人，既然没有草菅人命之心，何不就以大人之命重审此案？
0: 是，那是当然。不知包大人要何时重审？
1: 那孙强可是关押在州衙大牢之中。
0: 正是。
1: 那就即刻升堂。本府倒要看看你在商州之中是如何审案，如何判刑。
0: 是是，

0: 包大人，下官是否可以？
1: 李大人请。
0: 是。
2: 带人犯孙强。

0: 孙强，叩见大人。
1: 孙强，你犯下抢夺之罪，你可认罪？
0: 小人认罪。
1: 你身为军人，抢夺他人之财，那是死罪，你明白吗？
0: 小人明白。
1: 本州依法判你死刑，呈报开封府勾决之后，于秋后处决。你是否还有话说？
0: 小人，小人无话可说。
1: 好，那你就在大牢之中等候批复。来人，
2: 大人，
1: 把孙强还押大牢。
2: 是。
3: 且慢。
4: 包大人，下官是否审错了？
5: 对错与否姑且不论，李大人为何不问他为何犯下抢夺一案？怎么，难道李大人认为不该问吗？
4: 该问，该问，下官立刻就问，立刻就问。
1: 孙强，你为何要抢人财物，还不从实招来？
0: 回大人，小人家中有高龄寡母，没钱奉养，所以才出此下策。
1: 胡说！你既然人在军中，就有军中的粮饷，又怎么会没钱呢？
0: 大人，军中已有半年，只发粮不发饷了。
5: 岂有此理！
3: 跪下。
5: 孙强，军中怎会有半年之久有粮无饷？你且细说明白。孙强，你可知本府是谁？
0: 回大人，小人不知。
5: 本府乃是开封府府尹包拯，你可曾听过？
0: 包青天，包大人。
5: 不错，本府行事为人如何，想必你应该清楚。有话你尽管直说，有本府在此，谁也不敢为难于你。
6: 孙强，包大人的话你就听到了吧，还不快回话。
0: 是，回包大人，小人隶属商州马军左卫营，全营官兵的确有半年没有发放饷银了。
5: 你营中官长又是作何解释？
0: 据他们说，是朝廷延误发放的。
5: 胡说！延发军饷如同延误军纪，依法论罪是死罪一条，谁敢延误，也不可信口胡说。
0: 回报大人，小人说的全部都是实情，杨指挥的确是这么说的，全营官兵都可以作证。
5: 李大人，
4: 下官在。
5: 这杨指挥是何许？平日官评如何？
4: 回报大人，此人名叫杨豹。至于官评嘛，军防之事下官实在是不便过问，所以。
5: 如此说来，你是毫不知情了。
4: 是啊。
5: 孙强，无论你是为了什么理由犯下抢案，违法犯罪却是事实，你可明白？
0: 小人明白。嗯，
5: 李大人，
4: 下官在。
5: 研发军饷的真情如何，本府自会查明。你且先将孙强收押看管，听候本府裁夺。
4: 是。
1: 来人，
2: 大人，
1: 把孙强押回大牢。
2: 是。
1: 走。
5: 李大人
4: 在。
5: 研发军饷足以动摇军心，甚至造成兵变。如今 恐怕更不是你口中所谓的一桩小案了。
7: 是是是是，是下官一时失察。
5: 你身为地方父母官，怎可如此草率办案，轻贱人命？倘若因你草草结案而造成巨祸，你又该如何担待？而奉而入，皆是明知明高，如此蛮憨糊涂，你又有何颜面上对朝廷，下对百姓？
7: 下官知错了，请包大人惩处。
5: 你是否失职，本府暂不追究。你且通知杨宝，让他明日此时前来州衙，本府要当面问话。
7: 是，下官遵命。

0: 小姐，你在马上的英姿好威武哦，如果再换上军装的话，就像驰骋疆场的女将军。
1: 瞎说，什么驰骋疆场，就这么慢慢的走都快把我吓死了。幸好骑的是白龙，要是别的马我才不敢上去呢。哥，
2: 白龙是无可替代的，他们都是。
1: 哥，我看你疼这些马的程度都超过疼我了。
2: 不，你永远是排第一位的，将来啊，白龙都是你的嫁妆啊。
1: 哥，
2: 我的宝贝妹妹啊，是天生的美人坯子，英雄配美人，宝马赠英雄，能得到我们小蝶青睐的绝对是个英雄，如果跟着他，相信也不会辱没了白龙。
1: 哥，瞧你说的，好像一般人在你心目中他比不上那些马。
2: 当然比不过，和他们比起来，天底下其他人其他事都变得不重要了。
0: 将军，这么漂亮的马一定很贵吧？
2: 当然，甚至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不过这些都是军马，幸亏我是马军指挥，才有这个机缘拥有他们。吕柱，先陪小姐回府，今天在外面待得太久了，小姐身体会吃不消的。
1: 哥，你以为我是纸做的呀？我倒希望能够每天出门，一直闷在家里，没病也闷出病来了。
2: 好了好了，日后再说吧。武进，
3: 是。
2: 送小姐回府。
4: 是。
3: 小姐请。

0: 漂亮呀，这两只蝴蝶像是活的一样。一只是雌的，一只是雄的。小姐的名字里有个蝶字，那么这只雌的一定是小姐了。那雄的呢？小姐，你肯定心里没有想着什么人吗？
1: 绿珠，你又来了。
0: 这也没什么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说不定再过几年我也会想呀。
1: 绿珠，你这丫头还真不知羞呢。
0: 小姐，其实那个人真的挺不错的，武功又好，又肯帮主人。小姐可以向将军说说，让他到军中闯出一番事业来。
1: 只怕人家还未必肯做官呢。
0: 不做官也行，就让他做姑爷吧。
1: 玉珠，
0: 小姐跟他真的很般配嘛。小姐，小姐，小姐。

0: 小姐，你先忍一忍，很快就会发挥药效的。我没事，我没事。小姐，你这个病就真的治不好了吗？从小带来的病，几乎看遍了所有的大夫，这是迟早的事。
1: 傻丫头，你哭什么？大夫说，我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有什么好哭的？老天爷简直太不公平了！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有那么一个疼我爱我的好哥哥，还有你一直陪着我，我现在活得很快乐。
2: 大人，孙强寡母已经安顿妥当，我已交代地保对他多加照顾。可怜呐，只怕又将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惨事了。
1: 大人，孙强的案子难道就不能法外施恩吗？
2: 法毕竟是法，依法论罪，任何人也难存侥幸。
1: 倘若真是杨豹谎称朝廷研发军饷，那孙强岂非太过冤枉？
2: 孙强之言也只是一面之词，未必可以全信。
3: 坊间对军民之间相处的情形如何表示？
1: 商州马军已向军纪严明，军民之间相处融洽，
2: 从未发生过类似孙强的案件。 那就更令人费解了。且待明日问过杨豹之后再议吧。

0: 沈指挥，
1: 李大人，怎么会突然大驾光临来我这马场？
0: 沈指挥，我是带坏消息来的，左卫营出事了。
1: 是杨豹，出什么事了？
0: 他营中的一个士兵叫孙强的，犯了抢案，原因是左卫营已经半年没有发军饷了。
2: 什么？这个杨豹，他想找死不成？
0: 是啊，这件事的确很麻烦呐。沈指挥，
1: 好了，我会处理的，你不用管了。
0: 哎呦，沈指挥，不是我要管，是包大人要管呐。
1: 哪个包大人？
0: 开封府府尹包拯，包大人呐。
1: 此事他怎么会知道？
0: 本官将那孙强判了死罪，呈到开封府，请包大人勾

0: 绝，没想到包大人竟然亲自来商州查问了。
1: 此事为何不先通知我呢？
0: 这，本就以为杨豹已经向沈指挥报告过了，所以，
1: 那包大人打算怎么做？
0: 包大人下令，要杨豹明日前往州衙问话。本州是特地前来知会沈指挥的。
1: 我知道了。
2: 驾！
3: 驾！
2: 去！去！
3: 去禀报李大人，商州马军左卫营杨豹求见。
4: 大人，
0: 杨大人，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包大人要到下午才约见，你是不是记错时间了？
3: 下午我会再来，先跟李大人要个人。
0: 要什么人呢？
3: 孙强。孙强是我左卫营的人，犯了法，当然要由我带回去军法处置。
0: 可是杨指挥，这不行啊，万一要是……
3: 人我带走了，李大人有话去找我们马军沈指挥说说。
0: 杨指挥，哎呀，杨指挥。
5: 你为何不拦住他？
0: 下官拦了，可是我实在拦不住他呀！
5: 你，
6: 大人，事不宜迟。
5: 马军左卫营在何处？
0: 在。
7: 大人，就在西城外不远，属下已经打听过了。
5: 好。请展护卫立刻前往，务必保住孙强性命，本府随后就到。
7: 是。
5: 本府事后再与你计较。
8: 走，老实点。
3: 孙强，
9: 属下在。
3: 你竟敢跑到营外去抢老百姓的财物，简直把我们左卫营的脸全都丢光了。
9: 属下知罪。
3: 如果人人都选你，我左卫营还有没有军法军纪了？每发军饷是朝廷的问题，连我也没有拿到，你去外面乱嚷嚷什么？啊？
9: 这是。
3: 都怪我听清楚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军饷的事儿。要是有人问起，也不许乱说，否则将以泄露军机、军法处置。
10: 是。
9: 叫。
3: 孙强，抢夺老百姓的财物是死罪一条，这谁也救不了你。你有什么遗言，就快说吧。
9: 属下还有一高龄老娘。
3: 我知道了，等朝廷补发下军饷，我会去拿给他，你就放心吧。
9: 多谢指挥。
3: 我左卫营的人犯了法，交给州衙处置，只会让左卫营丢人。本指挥依军法判孙强斩首示众。来人，
9: 在，
3: 准备行刑。
9: 是。
3: 斩。
9: 刀下留人。这。
3: 大胆。你是什么人？
8: 竟敢阻

0: 者行刑。
1: 别管我是谁，你何不先问清楚他为什么要去抢人财物，问清楚之后再杀也不迟啊。
0: 在我左卫营，我说杀谁就杀谁，有谁敢管？
1: 原来在这里你就是王法。
0: 少说废话，来人，
2: 在，
0: 把他给我拿下。
1: 大人，终于打算自己出手了。
0: 老子和你拼了！左卫营听令，
2: 是，
0: 格杀勿论。
2: 是。
3: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呐，别打了，别打了。
0: 李大人，你来干什么？
3: 本州是来带孙强回州衙的。
0: 哼，孙强是我左卫营的人，你若想要人，去找我们申知会要去。
4: 放肆！一个小小的营级之会，竟敢对朝廷五品之州如此无礼，难道这也是你们申知会教的？
0: 你又是什么人？
5: 大胆！开封府包大人在此，不得无礼。
3: 还不快拜见包大人！
0: 商州马军左卫营指挥杨豹参见包大人。
4: 哼，杨豹，若是本府要将那孙强带走，是否也要找你们沈指挥要人？
0: 属下不敢。
4: 既然如此，还不快放人？
0: 是啊，放人。
6: 是，走。
4: 你也随本府前往州衙问话。
0: 属下遵命。
7: 张护卫，大人请你带着张龙、赵虎留在营中，询问有关官兵未发军饷之事。稍后回驿馆之后，再向大人回报详情。
1: 好。
4: 杨豹，左卫营半年未发军饷之事，你可有说辞？
0: 回包大人，根本就没这回事。
4: 他若并无此事，那孙强为何要编造谎话？
8: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饭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饭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饭，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不当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

0: 九，九块九，真的九块九，我真的抢到了这百丰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九块九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才九块九，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丰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九块九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九块九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九块九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九块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九块九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九块九，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

0: 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1: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九百。

0: 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2: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2: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富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加上是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杨宝，左卫营半年未发军饷之事，你可有说辞？
1: 回包大人，根本就没这回事儿。
0: 他若并无此事，那孙强为何要编造谎话？
1: 属下个性较直，平时对营中官兵的管教也比较严。孙强曾经被属下处罚过，他是挟怨诬告。
0: 即便如此，他乃是州衙在押人犯，你怎可率众前来将他强行押走？
1: 回报大人，孙强是左卫营的士兵，按照朝廷律法，军中有权依军法处置。
0: 然而他犯下抢夺之罪，

0: 案发于商州州衙辖区，州衙同样有权依法将他拘捕就办。
1: 包大人，商州马军一向军纪严明，孙强犯下抢案，严重损害了军民关系，我是为了速审速判，以安抚民心。
0: 听你之言似乎理直气壮，然而商州州衙已将孙强一案上呈开封府，由本府勾结，如今此案已属开封府直接侦办，军方不得再行插手，你可明白？
1: 是。
0: 此案本府还要深入了解，你且先回营去听候传唤。
1: 是，属下告退。
0: 李大人，
2: 下官在。
0: 你身为商州知州，却让在押人犯遭人任意带走，显然已有失职之嫌。
2: 下官之罪，请包大人惩处。
0: 哼，待本府查明全案之后，再对你进行追究。你且先将孙强带来，本府有话问他。
2: 是，下官立刻去办。

0: 看吧，看还有字画呢，是我。小姐呀，真应该常出来走走，你一出门呀就特别的开心。
1: 那是因为今天是偷溜出来的，如果有武进和一大堆士兵跟着，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0: 将军也是关心你嘛。哎，头饰哎。小姐你看，小姐好像戴什么头饰都显得特别的好看。
1: 你就会瞎说。
0: 哎，你看是他。我们又见面了，
1: 真的是你？
2: 是你？
0: 你呀，真是可恶，死也不肯说出自己叫什么名字，把我家小姐呀都快急死了。
1: 吕珠，
2: 在下展昭。
1: 展昭。
0: 啊！啊！啊！啊！啊！

0: 你终于醒了。怎么了？你刚才昏倒了，是展公子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1: 这是哪儿啊？
0: 是驿馆，是外地官员来住的地方。
1: 那不行，我不能躺在这儿，扶我起来。
0: 哎，小姐，小姐，你这次好像比以前都严重得多，还是多休息一下比较好。
1: 他呢？展昭呢？
0: 他在院子里，他呀担心得不得了，还告诉我，如果你醒了。

0: 了，要立刻通知他。我呀，这就去告诉他。
1: 绿珠，
0: 小姐，难道不该跟他说吗？
1: 不是，我是要交代你，别告诉我。

0: 蒋公子。
1: 他醒了。
0: 醒了，可是身子还是很虚弱，恐怕还得再休息一阵子。
1: 他患了什么病啊？
0: 不知道，看过好多大夫，谁也说不出原因，谁也治不好。
1: 你是说他的病无药可治？
0: 嗯，是。小姐的命好苦，她人长得好，心地更好，又那么年轻，可是偏偏得了这种治不好的病。这种病发作起来就痛得不得了，可是过一会儿又没事了。只是小姐经常被这样的痛苦折磨着，连我看了都难过得不得了。
1: 等她休息好了，我派人去通知你们家里，再接你们回去。
0: 不，不行，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
1: 要不我送你们回去？
0: 啊，不，不用了。
1: 为什么不行？
0: 因为，哎呀，不行就是不行嘛！求求你不要再问了嘛。
1: 那。
2: 包大人，小人说的全是实话，真的半年没发军饷了，请包大人明鉴。
3: 然而杨指挥却声称你是挟怨诬告。
2: 冤枉啊大人，小人真的没有说谎，朝廷研发军饷的事儿，全营兄弟都知道，包大人可以去查，自然就明白了。
3: 本府当然会查。大宋朝廷80万禁军之中，为何单单研发你左卫营的军饷？
2: 不，大人，不只是我们左卫营，右卫营同样也没发呀。
3: 此话怎讲？
2: 商州马军左卫营、右卫营半年没发军饷了。
3: 孙强，此事真相如何？本府自会查个水落石出。你且在牢中安分守己，静候传唤。
2: 是。
3: 李大人，
4: 下官在。
3: 将孙强还押大牢，无关之人不得擅入，任何人不许探监。
4: 是。来人，
5: 在。
4: 押下去。
5: 是。
4: 走。
3: 那右卫营指挥又是何人？
4: 回报大人，是杨豹的哥哥杨彪。
3: 兄弟二人同时收在帐下，倒不多见了。
4: 哦，他们两位都是在商州马军指挥沈让的一手提携下升任的。
3: 好，传本府令谕，要沈让立刻前来州衙一见。
4: 是。
2: 包大人要见我。
6: 是，李全派人前来传话，包大人正在州衙等候将军，想必是为了杨豹营中士兵孙强的事情。
7: 哼，我说能够自己解决，如今还是让包大人找上了我，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将军，要不要找个理由推辞不去？
7: 不行，若是愚公推得了一时，推不了一世，迟早总得面对。若是于私，他来商州，我理当前去拜见。多年不见，我总该去请安为好。
6: 将军和包大人是旧识？
7: 不仅如此，他还是我的恩人。
8: 末将叩见包大人。
3: 免礼。
8: 谢包大人。
3: 6年不见，你升任马军指挥了。
8: 若不是包大人当

0: 当年保举，末将绝无今日。
1: 不，那是你自己努力。若非你立下战功，又怎会有如此功名？你任马军指挥多久了？
0: 回报大人，3年了。
1: 哦，想必你在边关3年，立下战功无数，才会晋升如此之快呀。
0: 末将无时无刻不思竭尽心力，报效朝廷，以报答包大人当年提携之恩。
1: 嗯，当初本府的确是没有看错你，不过你麾下左右卫营又怎会发生如此情势？本府倒要听听你怎么说。
0: 回报大人，商州马军的军饷从未延迟发放。
1: 如此说来，是左右卫营扣饷不发。
0: 商州马军一向纪律严明，末将自信绝对无人敢扣饷不发。
1: 然而那士兵孙强却是言之灼灼，又是何故？
0: 或许孙强是挟怨诬告。
1: 你又如何判定？
0: 末将立刻回营详查，请包大人允许末将明日再来回报。无论是扣饷不发，或许孙强是挟怨诬告，末将在查明之后都会承担督下不严之罪，任凭包大人处置。
1: 嗯，这话说的倒有担当。好，本府明日就等你给一个交代。
2: 长公子，
3: 你休息好了？
2: 休息好了，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谢谢你。
3: 不用谢我，你自己多保重。
2: 其实我早就习惯了，在旁人看来，我的这种情形他们会特别惊讶，不过我自己倒不觉得什么。
3: 你确定不需要我送你？
2: 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走，告辞了。
3: 小蝶姑娘，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2: 其实我也曾经想找你致谢，却不知道上哪儿去找，没想到我们却再次相遇。我想如果我们有缘的话，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他们来了。
1: 将军，属下兄弟该死，
2: 请将军恕罪。
3: 你们的确该死。
2: 将军开恩了，
3: 克扣军饷就是死罪，你们要我如何开恩？
2: 将军，请看在我兄弟二人追随多年，网开一面吧。
3: 你们还有脸提？若不是我一再提拔你们，凭你们的能力，怎么可能升到营级指挥呢？如今你们就这样来报答我，还敢要我网开一面？你们既无家累，俸银也不低，怎么会不够用呢？
1: 我们是欠下了赌债，所以
3: 住口！我平日里怎么告诫你们的？要你们把士兵当做自己的亲手足，你们竟敢打营中兄弟们的主意，我的话是不是全忘了？
2: 属下不敢忘，实在是万不得。

0: 你们竟然才出此下策，住口！上州马军一向严守军纪，从不扰民。如今你们克扣军饷，还逼得士兵去抢夺百姓的财物，我马军的军誉岂不被你们毁于一旦？我生平。 最恨的就是害群之马，孙强也好，你们也罢，既然犯下的是死罪，我也不必在包大人面前丢这个人。武进，刀来！
1: 将军饶命啊！
0: 将军，拿来。
1: 消我心头之恨！将军饶命啊！
2: 将军，属下有办法解决将军息怒啊！
1: 将军，杀了他们也于事无补，还是听听杨指挥有什么办法。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办法？
2: 将军，
1: 属下回去立刻把军饷全数补发，并且补到相册。这件事就像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绝不会损害商州马军的军誉的。
2: 包大人明察秋毫，你们以为能瞒得了他吗？属下会想出办法，让包大人深信不疑。
1: 将军，让他们试试吧。
0: 若不是为了保全商州马军的颜面，我绝不会饶了你们。
2: 谢将军开恩。
0: 不过话说在前面。
1: 包大人不相信你们的话，就乖乖的等候受罚。休想要我为你们说一句好话。
2: 是，
1: 将军放心，属下的办法一定可行。
0: 哼，快去！
1: 是。
0: 你为什么要替他们求情？
1: 将军如果杀了他们，恐怕难向包大人交代的。
0: 他们若是有银子补发，就不会动克扣军饷的主意了。去问问他们缺多少，你回到府里去见店长吧。要不然，那必定会惹出更多的麻烦来。

0: 哥。
1: 哦，小蝶，坐。嗯。你不在房里休息，出来干什么？
0: 听说你一回府，就一个人待在厅里生闷气，是不是军营里出了什么事啊？
1: 没什么，只是有个士兵和百姓发生纠纷，虽然是件小事，不过挺烦人的。
0: 你一向严格要求军纪，难怪会心烦。
1: 不提这些烦心事了。对了，你今天是不是又溜出去了？你可要说实话。
0: 哥，你怎么会知道的？
1: 武进在府里找不到你，还不急着向我禀告？
2: 将军，小姐常出去散散心，对身体有好处。
1: 我知道，如果以后出去的话，一定要带上武进嘛。
0: 我才不要呢，这么多官兵跟着，还过什么街啊？根本就是游街示众嘛。
1: 你呀，就是不肯听话。
2: 幸亏今天没人跟着，否则啊，小姐就遇不上那个人了。
1: 遇到谁了？
2: 就是上次救我们的那个人呀。
1: 这回你们总该问出他的姓名了吧？
2: 嗯，问出来了呀，他叫展昭。
1: 那你向他道谢了吗？嗯。那就好，这样就可以不必耿耿于怀了。

0: 蒋公子还问小姐住在什么地方，他还想和小姐再见面呢。
1: 绿珠，
2: 那就不必了，既然已经道过谢，又何须再见面？
1: 哥，
2: 人心难测，虽然他救过你，可是难保他以后不会再伤害你。
1: 他不是坏人，而且有可能也是来自官府。
2: 不管他来自何处，既然没有这个必要，又何必牵扯不清？
0: 可是将军，蒋公子对小姐很好的呀。
2: 绿珠，这件事轮不到你插嘴。
1: 哥，你这是干什么？好好的为什么对绿珠这么凶啊？
2: 我说不要见面就不要见面，哪来那么多话？绿珠，你给我安分点，不准再随便带着小姐溜出去。
0: 是。
1: 哥，你不能这么怪他，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主。
2: 那好，那你给我听清楚，以后你和他不准再见面。

0: 姐。
1: 从今天起，没有人跟着，绝不准小姐再出门。
2: 是。将军，能否容武进多问一句？
1: 说吧。
2: 将军为什么不让小姐和他见面呢？
1: 你知道展昭是什么人吗？
2: 展昭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江湖人称南侠。
1: 他毕竟来自江湖，又怎么会安定下来？如果小蝶和他交往，后果又会如何？
2: 将军是怕小姐受到伤害。
1: 展昭一旦离开，小蝶一定会伤心难过。他这辈子已经够苦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再增加这份无谓的痛苦。
2: 如果展昭肯为了小姐安定下来呢？
1: 倘若如此，受伤害的就是展昭了。
2: 为什么？
1: 我一直不敢让小蝶知道。大夫说，她最多只剩下3个月的寿命。

0: 宫孙先生。
1: 展护卫心中有诗。
0: 我
1: 南侠叱咤江湖，宵小为之丧胆。玉猫惩奸除恶，贪宁闻之色变。然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想必展护卫不能独免吧。
0: 公孙先生何出此言？
1: 张龙赵虎说，今日驿馆来了一位小蝶姑娘，
0: 只怕一切不如先生所想。
1: 怎么，难道我会看错不成？难道是展护卫并没有动情，亦或是……
0: 不瞒公孙先生，就算展昭有心，我与他之间也绝无可能。
1: 此话怎讲？
0: 他患有先天不治之症，既不肯留下住址，又不知他的姓名，看来是有意回避。展昭又岂能自作多情？
1: 原来如此，展护卫，若有可能，在下倒是想看看他到底患着什么样的先天不治之症，或许在下能尽一份绵薄之力。
0: 公孙先生神医神术，

0: 只可惜我与他未必有缘再见。
1: 唉，说的也是，姻缘天注定，半点不由人。展护卫，若有机缘，展护卫莫要忘了还有个公孙策，或许能治那不治之症。
0: 多谢公孙先生。公孙先生此刻前来，不是光为劝慰展昭吧？
1: 不错，大人要请展护卫前去盐商孙强一案，正在厅中等候。
0: 请。
1: 好。
2: 哦，左卫营问不出来，
0: 全营官兵都绝口不说，显来是有意逃避这个话题。
1: 大人，很可能是杨豹下达了封口令。
0: 不过有些官兵主动透露，说是右卫营有半年未发军饷了。
1: 大人，不会错的，孙强没有说谎，说谎的应该是杨豹。
2: 不，也不能如此断言。士兵们的说法虽然较为可信，却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
1: 大人是说，挟怨诬告的可能不只是孙强一个人。
2: 不错，倘若杨彪、杨豹平日对待官兵太过严苛，集体诬告也不无可能。
0: 大人，既然双方的说法都有可能，又将如何判定实情呢？
2: 明日烦劳展护卫再与张龙、赵虎前往右卫营查问官兵们的说法，本府则要看看沈让究竟能给我什么样的交代。
3: 启禀包大人，经末将查证，左右卫营均按时发放军饷，并无克扣。
2: 哦，你可有凭证？
3: 两营饷册在此为凭，请包大人过目。是。
2: 既然如此，你带他二人前来又是为何？
3: 末将唯恐包大人尚有疑问，故而带他们来请包大人当面垂询。
2: 你倒是设想周到，你就是杨彪？
4: 是，属下司职商州马军右卫营指挥。
2: 你兄弟二人一左一右分任指挥之职，这在军中并不多见。
3: 回报大人，他们二人均是依军功资历报请枢密院核定后才升任指挥之职。
2: 这倒颇为难得。
1: 大人，依饷册记载，两营的官兵的确均按时发放了军饷，而且都已签领画押。
2: 哦，
1: 不过还需要相关的佐证文书详细比对，才能确认是否无误。
3: 公孙先生还需要些什么佐证文书？
1: 两营的军籍名册和近一年的升迁补退案卷。
3: 末将尽快差人送至驿馆交予公孙先生。
1: 有劳沈指挥了。
2: 杨彪、杨豹，
5: 属下在。
2: 在尚未查证确实之前，你二人不可擅离军营，随时听候本府传唤。
4: 启禀包大人，属下有话要说。
2: 你说。
4: 为了表示属下兄弟的清白，我们情愿收押在牢内看管，等真相查明之后再将我们释放。
2: 哦，杨豹，你呢？
5: 回报大人，属下也心甘情愿。
2: 沈指挥怎么说？
3: 只要能洗刷他二人的冤屈，还商州马军的军誉，末将绝无异议。左右卫营可派副指挥暂代。

0: 既然如此，李大人，
1: 下官在，
0: 将他二人暂押大牢。切记，两位并未定罪，并非一般在押的人犯，要善加对待。
1: 是。
0: 两银祥册本府带回，比对佐证文书确认无误之后，自会奉还。
2: 是，末将静候包大人传唤。
1: 啊，请。
3: 大人，
2: 大人，
4: 大人，
3: 大人啊，
5: 大人，
3: 大人冤枉啊，大人，
5: 大人，
3: 嗯，
1: 叩见大人，嗯。
6: 找一间干净的囚室，二位杨指挥要在这儿委屈几天。
7: 难道不替他们换上囚服吗？
8: 换什么囚服？你真把老子当成关进来的囚犯吗？
1: 杨指挥，千万别生气，他不知道啊。
8: 我像囚犯吗？
2: 好了，老二，你发什么火呀？既然都进来了，就忍耐一下吧。
6: 听着，两位指挥只是暂时关押看管，你们千万要小心伺候。
7: 是。
6: 另外，两位需要什么就给什么，不准有半点怠慢。
7: 是。
6: 开门。
2: 李大人，孙强也关在这儿吧？
1: 不不不，当然不是。孙强他关在另一间牢房，是本州特意安排不让他和杨指挥照面的。请。二位指挥委屈一下了啊，告辞。
2: 李大人请便。
9: 他们的计划能瞒过包大人吗？
10: 最好能，否则别说是包大人，连我都不会放过他们两个。
9: 将军，左右卫营的指挥都不在，岂不是耽误了两营的正常运作？
10: 立刻传我将令，要两营的副指挥暂代指挥之职，直到杨彪、杨豹回营为止。
9: 将军估计需要多长时间？
10: 不知道，但要看包大人是不是相信他们了。
11: 启禀大人，外面有人找展大人。
12: 什么人找我？
11: 就是昨天来过的那位小姑娘，她说她叫绿珠。
12: 大人，
0: 什么小姑娘？

0: 住，怎么了？
1: 小姐，小姐她又吐血了。
0: 我还以为
1: 小姐想见你，可是又不准我来找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来问问你。
0: 丽珠，你放心，我找到人可以治她的病吗？
1: 没有用的，好多大夫都治不了。
0: 这个人一定行，我去找他，你带我们去。
1: 不行，你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因为，哎呀，你不要再问了，反正不去就是了。
0: 不去怎么治病呢？
1: 这，我想办法带他溜出来。
0: 溜出来？谁不让他出来？
1: 哎，你就不要再问了，我一定把他带来，你千万不要离开哦。
0: 哎，李珠。

0: 公孙先生可还记得要帮展昭看小蝶姑娘的不治之症？
1: 记得呀。怎么，展护卫找到他了？
0: 不，是他的丫鬟绿珠找到驿馆来了。
1: 哦，那么小蝶姑娘呢？
0: 稍后就到，还要请公孙先生施以援手。
1: 那是当然，可是大人那边……
0: 展昭正式前来，请公孙先生和我一起向大人面报。
2: 那当然义不容辞，一旦那位姑娘到了，就烦请公孙先生替她治病。
1: 是，
0: 多谢大人。
2: 不必谢本府，展护卫要多加珍惜才是。
0: 展昭只怕耽误了公孙先生的公事。
1: 大人，学生自信能够两者兼顾。
2: 能否确信公孙先生能够兼顾？如今，就等那位小蝶姑娘来。

0: 小姐，我相信那位大夫一定能把你的病治好的，小姐一定要有信心呀。真的，蒋公子说的那么肯定，一定不会错的。
1: 绿珠，你就不要替我担心了，连我自己都不在乎，你又何必着急呢？
0: 小姐，
1: 其实我只是听进去你那句话，至少要再见他最后一面。
2: 小蝶，公孙先生来了。
1: 小蝶见过公孙先生。
3: 我不是大夫，不过我学过医，也治过病，姑娘可愿意让在下看看？
1: 有劳公孙先生了，
3: 请两位稍事回避。
0: 小姐，
1: 玉珠别担心，不要在这儿妨碍公孙先生诊断，先和展公子出去吧。
2: 小蝶，你放心，公孙先生一定有办法的。

0: 生看起来像是个教书的，他真的能治病吗？
1: 若是他不能治病，我也不会请他帮忙的。
0: 那他为什么又不是大夫呢？
1: 因为他的主要工作不是大夫。
0: 哦，那他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的？哎，你呢？你的主要工作又是做什么的呢？这里是官住的地方。哎，你也一定是个官吧？

0: 公孙先生可是查出什么来了？
1: 姑娘这病有多久了？
0: 自从我记事开始，这病就一直跟着我。
1: 发作的时候可是疼痛难当啊。
0: 是，
1: 尤其是你心情起伏、情绪激动之时便会发作。
0: 先生怎么会知道？
1: 你最近可曾因发病而吐血？
0: 尤其是最近，前两天还因此晕过去。长公子让我在这儿休息了好一会儿，才恢复的。
1: 姑娘，最近发作的次数是不是越来越多？间隔的时间是不是越来越近？
0: 是。

0: 公孙先生，情形如何？
1: 很抱歉，我治不了。
2: 小姐，
0: 他究竟是什么病？
1: 他患了严重的胃疾。
0: 就算是胃疾，也不会置人于死啊。
1: 六腑之中，胃最脆弱，也最容易得病。一般而言，的确不足以置人于死。不过，小蝶姑娘的情形却不同了。
0: 有何不同？
1: 她的胃已经严重受创而出血，这便是她经常吐血之因。尤其是在受到刺激之时，更容易发生。
0: 难道他就无药可治了吗？
1: 药物治疗只能在犯病之初，他的病没有及时治愈，而且拖得太久，胃部出血已成惯性，最终将导致胃囊破裂，届时就回天乏术。
0: 那会在什么时候？
1: 难说，迟则两三个月，快则十天半个月。张护卫，我实在是爱莫能助。
0: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

0: 三件套只要9.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9，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9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9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 售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

0: 八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呢、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先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

0: 价特拿出一千套百富银款，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富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
2: 嗯，
3: 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口感怎么样？
2: 嗯，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9.9，真的9.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5: 打个电话，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

0: 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神呀。
1: 怎么你还没有起身呢？享福享福享福。
0: 干爹啊，
1: 今天有几样新鲜的菜，约了几个熟朋友吃顿饭，你干妈说恐怕三缺一，要你早点来。
0: 好，我一会儿就来啊。告诉你呀、啊，我还要带你的干儿子来看你呢。
1: 啊，我的干儿子谁呀？啊，是不是张仲良啊？
0: 现在不告诉你。好，再见啊。
2: 什么干儿子呀？你不是说的是我吧？
0: 不说你说谁呀？嗯，我不是告诉过你，你要在这里混就得走他的门路。你马上就要高升做他的私人秘书了。
1: 不送不送不送。
0: 干爹。
2: 啊，
0: 干爹。
2: 哦，丽珍，你来了啊。
0: 干爹，这就是你的干儿子。
1: 我的干儿子恐怕是我的干女婿吧。
0: 干爹就是这样一个不知道烦恼的人。
1: 啊，我要知道烦恼啊，嘿嘿，我不早就该憋死了吗？这位是我新任的私人秘书张忠良，也就是我干女儿丽珍小姐的，那么是我的干女婿吧。啊，
3: 你不要那样，古人说得好，知女莫若父。我的眼睛多么厉害呀，一说就说到他心里去了，所以他就着急了。这一来忠良不是更可靠了吗？忠良以后跟诸位还有经常的接触，让我介绍介绍。这位是崔经理，是经营汽车业运输界的巨头。
2: 以后还希望你多指教。
3: 岂敢岂敢，自己人自己人。这位是白兆魂老弟，是经营百货化妆品的权威。
2: 岂敢岂敢。
3: 这位啊是朱老板，是经营迷你大量的大王
4: 哦。请张爷多多帮忙多多帮忙多多帮忙啊。
3: 这位啊是柯局长，是我们很好的朋友。
2: 久仰久仰。
4: 请坐请坐请坐。
3: 哦，还有我们棉纱大王的
5: 龙虾龙虾啊，龙虾龙虾。
6: 请参观啊，对，请参观。
4: 这啥东西啊？啥东西？
6: 龙虾龙虾。这个在重庆啊是难得看到的。
4: 那个是啥子？
1: 这叫龙虾，你们四川没得。
4: 是用飞机运来的吗？
1: 谁是从加尔各答飞来的。
6: 来来来来来，还有一盘螃蟹。
0: 要不要？要得要得要得。
3: 这是上海最出名的阳澄湖多渣
1: 多渣。

0: 爷飞到重庆来了。
1: 看起来呀、啊，抗战还可以多抗几年喽。
2: 你是下乡人，你懂得怎么吃法，请你去教教我那四川厨子，好吧？
0: 这个螃蟹真肥呀、啊！这个螃蟹坐飞机啊，上海人有句俗话，躲在哈乘飞机，凌空不散。

0: 总之啊，你们大家是不肯卖力，不肯帮我姓张的这个忙，就算了嘛。
1: 哎，张先生，您真是冤枉啊！我们连腿都跑断了，你想有谁我们还不想做吗？
2: 对呀、啊，
0: 对呀、
2: 啊，
0: 对呀、啊，
2: 好好
0: 好好。恒泰最高最高只肯出这个数，漂亮吗？您看怎么样？不行，差得远。真没看见过，做生意像您张先生这样门槛金的。忠良这样精明能干，都靠你的教导有方了，是不是？
1: 魔鬼，像我长得这样难看，自然是魔鬼了。
0: 不然你为什么不教导教导我呀？
1: 哼，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哎，常言说得好哦，负心女子痴心汉。
1: 别胡说了好不好？
0: 那么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希望了，完了，非要等下一辈子不成了？
1: 死

还告诉他，自从他抽中了壮丁，离开了家乡以后，家乡就沦陷了，他的女人也给炸死，而且死得那么惨，连尸首都不全。我们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0: 棺材都买不起，只好用席子裹着把它埋掉了。
1: 哎，大哥，大哥，大哥。哎，天机已经到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搬出去？
2: 先生，您做个好事吧。
3: 先生，他们都是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啊。
1: 废话，这个地方司令部要用，叫你们马上就搬出去。来，来人了。来来来来，走，
2: 妈，我要出马太太他们去了就回来，您带着探儿先回家吧。
4: 好，你小心点。
2: 哎，
5: 走。弄好了吗？
6: 弄好了。
5: 啊，
6: 我们一块走吧。
5: 好好好好好。
6: 看儿，给我吧，
7: 我背。
6: 哎，你背不动的呀。
7: 背得动。
1: 啊，站长，士兵给拿出来，士兵给拿出来，士兵拿出来，听话不许走，明天走。到哪边去？等到明天再走。你们办理。哎。

0: 有一个你从前在救护队的同事报办事处来找你，他留下了两封信，说是从你队上转来的，是你的家信。
1: 两封信已经走了三年多，估计还是他们在乡下的时候寄出来的。
0: 是嫂夫人寄的，
1: 不要提这事情。你真是一个非常嫉妒的女人，假如给她知道了一定要闹大乱了。
2: 钟良，你跟老公两个人在干什么？干什么？谁的信？我看看。
3: 没有什么，很久的了。
2: 我看看嘛。
3: 真是没有什么呀，还不是乡下人要来信，要借钱。
2: 我要看看。
3: 这些有什么好看的呢？
2: 你在搞什么鬼？
0: 哎呀，张太太，您别误会啊，这确确实实是人家向他借钱的信。
2: 你呀、

0: 骗了我。
1: 哼，我要是欺骗你啊，我是个王八蛋，行不行呢？这
2: 请大家注意啊，我提议忠良兄跟丽珍小姐表演这个探戈。
0: 唐伯虎，唐伯虎，
2: 哎，你是跳舞大王，谁知道？

0: 我受不了了，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1: 不行啊，老太太，他们看见了要开枪了，
2: 你何必拿性命来拼啊？
0: 性命，我们的性命连条狗都不如，我死了有什么可惜的？

0: 想到现在才开完，可真是我忙坏了。
1: 您辛苦了。
2: 您是不是预备马上要到上海去啊？
0: 哦，那当然了，那边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待我去处理呢。我想飞机一通啊，我马上就得飞上海。
2: 那么好，现在这边所有的东西都立刻已经跌得不可收拾了。上海这个码头在刚刚修复的时候，一定大有可为呀。最好我能跟您走一趟。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那么我呢？
0: 你。哎，慢一步吧，女人不会马上有飞机位子的。
1: 嗯，这七八年来在这个鬼地方把我已经苦够了，我也要走。
0: 我负责，随后总替你想办法就是了嘛。
1: 不，
2: 哎呀，你何必现在这么着急呢？那么我们马上就要准备一切了。
0: 看样子啊，他们又得打一架。
2: 让我先去捞他一票，你来享清福，这还不好啊？啊，不，事实上你现在马上是走不了啊，而且结束这儿的事情，也必须你自己来料理。要是你不反对的话，今天晚上我就打个电报给你表姐，我一到了上海就住在她家里头。
1: 哼，你的如意算盘倒打得不错。
2: 那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1: 我有一件事不放心。
2: 什么事情不放心呢、啊、我的太太？
1: 我不看着你在上海那样的花花世界。
2: 哎呀，我的太太，我现在是个事业家，我又不是个拆白党。我要是到上海胡来的话，上有天下有地，让我从飞机上的摔下来。
1: 哎呀，谁要你，讨厌。

0: 到了先给我买几件大衣，料子要好的。
1: 当然了呀，我张某人做事情还会有错？谁不说我张某人从来就是一个太太的忠实的信徒啊？
0: 不要再听骨头了好不好？
1: 你看你又来了，你
2: 外面大家都在说日本鬼子真的投降了，要和平了。
0: 那么说是真的了？
3: 许多人都在偷偷的讲呢。哎，
2: 听说有人偷听到无线电播音。
0: 是吗？哎呀，谢天谢地啊，要是真的能够和平就好了。
4: 他妈的，真没有想到这么快。哎，快点快点快点，来了来了。哎，快点快点，还跪着你的。
2: 怎么，你要走了？
4: 是，我要找温经理。外面风声很紧，我在上海的仇人又太多，我想我还是先逃到乡下去躲过一时候再说。你看怎么样？你有什么怎么办？天都塌下来了，你的保镖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去吧去吧去吧。
2: 那几个佣人放在心里头，我看都不是好东西。
4: 他妈的，全让他们给我混蛋！
2: 谁呀、啊？
4: 电报。
5: 什么什么？
4: 是一个电报。重庆人，哦，张忠良要陪潘浩峰飞上海，哎，我们好好招待他一下，也许可以替我们想想办法。
2: 是啊。
4: 谁呀？
6: 开门开门呐！
4: 人呢？哎，这坐坐坐坐坐坐，
6: 稳健，对不起。

0: 我也是真的投降了，
1: 当然是真的投降了。妈，我们总算熬到了这一天了。
0: 是啊，我们想不到真能够熬到这一天。
2: 奶奶，你怎么能走出来的？是啊，你，
0: 不知怎么，我一知道鬼子投降了，不再打仗了，我这双脚也就有了劲儿了，我一走就走出来了。恐怕忠良还不知道我们住在这儿吧？
1: 我们记得部队转那么多信，邮件应该收到吧？
0: 可是他一直没有来信呐。
1: 那地寄上海的信，怕是寄不到，村外面很多人都没收到信呢。嗯，回头我到从前住的地方，门口贴个条子，那么他无论怎么样也不会找不到我们了。你穿你爸爸的衣服干什么？
3: 我是爸，刚刚坐飞机回来，你们好吗？
1: 好孩子，等爸爸回来了，我们也就不要再受苦了。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孙太太，您不认识我了吧？
1: 妹夫，自从接到你们的信件电报，我已经到这儿来欢迎过你们三次了。
0: 真是太对了，
2: 哎呀，好就来了。
1: 你发福了吗？
0: 哦，对了，以后我应该叫您做表姐喽。
1: 可不是嘛，我们早已经是亲戚了。
0: 以后要常常来打搅你们了。
1: 你瞧你为什么这么客气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3: 冬凉啊，
0: 啊，
3: 冬凉，你还住在？
0: 啊，我住在温经理家里面去。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何文艳女士，就是丽珍的表姐。这位是大兴贸易公司的胖浩翁先生。
1: 胖浩翁先生，休养休养。
3: 温太太，温经理好啊。
1: 还好，谢谢您。

0: 哎呀，妹夫，你醉了吧？
1: 没有没有，小姐，你还记得八年以前我曾经到你这里捐过一次棉背心吧？想不到今天我住到府上来了，
0: 请还请不来呢。
1: 真的？
0: 哎呀，你看你真的醉了，你去睡吧。
1: 小姐，我真喝醉了，人生难得几回醉哦。

0: 晓得，我心里多难过呀。
1: 我何尝不是这个样儿？啊，五爷，你来了。
2: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是谁呀？她是谁呀？你说呀，你说嘛。
1: 哎，你现在还管这些干什么？我求求你好不好？
2: 我为你东奔西走，想尽办法，吃尽苦头，你现在还要瞒着我跟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勾勾搭搭的，你还有良心没有？
1: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在坐牢，我是个犯人呐。
2: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犯罪？你这个死无鬼，你这个无知的王八蛋！也只怪我瞎了眼睛，跟上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狗东西，一辈子受你的欺骗。
1: 好了好了嘛，我现在已经死到临头了，还给我吃这种短命醋，真是。
2: 哦，照你这么说，难道都是我的错？
1: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好不好？哎，汤浩老跟张栋梁怎么说？还有你律师大。

0: 底给我请好了没有啊？
1: 你还问这个干什么？你还要叫我去请律师？那你为什么不叫那种不要脸的女人去给你请律师？
0: 他妈的，你不想想老子当年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呢、啊？你真是太不讲理了吗？你这样不讲理的女人，
1: 你呀、啊，就等着枪毙，要不然就在这儿住上一辈子。
0: 呸！出去出去，干嘛去走？走走走。
2: 气死我了，
3: 跑得我好苦啊。唐后老到底是有办法，你看只要他一句话就把所有老温存款的户头名字通通改过了。 No
4: 好了，现在我放心了、啊、什么东西都是我们的了。所有贵重的东西都在这里头了，放在什么地方好呢？
3: 交给我好了吗、嗯、
4: 好的，
3: 放在我这儿绝对保险。可是丽珍要到上海来了怎么办呢？她手段又那么毒辣，又有一个老而不死的庞浩公她的干爹做她的靠山，我拿她真是没办法呀。
4: 好了好了，傻瓜，还说这几个干什么呢？我当然不能让你为难的，她是你的抗战夫人，那我就做你的秘密夫人好了。
5: 怎么，给宗良的信没寄出去？
4: 寄不出去了。
5: 为什么？
4: 我去一问，邮费涨了九倍。
5: 涨了九倍呀、啊、
4: 是，所以寄不出去了，要寄还差一半的钱呢。
5: 想不到我们连封信都寄不起了。
1: 张小子，不是我来逼你，你也得替我来想想啊。你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付过租钱，难道说我也不要付给大房东吗？
4: 对不起，这都怪我们穷的不好。
1: 你不要看这个赛台楼，现在房子那样缺，我要是顶出去最少可以支半根大金条呢，可是给你们办的连几个房钱都付不出。
4: 真对不起， 我一定想法子尽快给您送过来。
1: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够了。
4: 妈，你们吃吧。
6: 妈，你怎么不吃啊？
5: 是啊，你也吃点吧。
4: 哦不，我刚才在外面吃过点东西了。哦，我想来想去还是去帮人吧。
5: 帮人？可是
4: 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您不要难过。
5: 要是人家知道我们张家的媳妇去帮人，将来宗良回来了有什么脸见人？
4: 我想过了，我不说姓张。妈，我找到了人家，再回来告诉您。
7: 现在我这样不错。
8: 姚大姐，
3: 不要。
4: 先生，我去好吗？
8: 你就是太瘦点儿。
3: 哎，二爷，公馆里有的是吃剩的菜饭，要长胖了不容易。我看他的样子倒是挺合适的，那么就是他去吧。
8: 好了，就是你。
4: 谢谢你，

0: 哎，太太起来了吗？
1: 刚刚起来。
0: 拿到后边去。晚上。
1: 哼，酒鬼。
0: 到楼上见太太去。
2: 太太，太太，您看看。
0: 这是太
1: 太。太太，你是哪人呢？本地人。你的丈夫呢？在乡下。
3: 你婆家姓什么呢？
1: 姓刘。
3: 那么以后就叫你刘嫂好了。你管洗洗衣裳，有空的时候就帮厨房的忙。
1: 好的。
3: 到这儿来做娘姨就得守这儿的规矩，要紧的不许多管闲事，知道吗？
1: 我知道的。
3: 就让她住在厨房边上好了。
0: 好的。
3: 去吧。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要找到我，真讨厌。
0: 哎呀，
1: 你再睡会儿嘛。
0: 不早了，我也该起来了。陈总。
3: 要不然那也真烦，从前那些个佣人老是在背地里鬼头鬼脑嘀嘀咕咕的，真把我给气死了。
0: 谁让你自己不规矩啊？
3: 哎呦，假正经，你这还算是规矩啊？
0: 当然咯。
1: 这些衣服洗了这烫的，
3: 晓得了。

0: 气，左等右等老没有飞机，后来幸亏还是干爹打了个电报去，他们才让我走的。可不是嘛，我们也等得不知道多焦急了。
1: 小姐呀，起码我们来接过你有十次以上喽。
0: 真的？哎呀表姐，你比八年以前长得更漂亮了呢。
2: 哪儿啊，老了。
0: 宗良，你看表姐是不是比八年以前更漂亮了？
1: 哎，是的，表姐比八年以前更漂亮了。
2: 是啊。妹夫是嘴上说，说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说我哪有表妹漂亮呢？
1: 啊！
3: 朱良，我来了，我来了。
4: 哎，朱良，哎，我听说你现在出境都坐汽车，
1: 乱说，
4: 广阳房运好几座，现在金条发了不少了，大概五子登科了吧？
1: 胡说胡说的，
4: 我现在比不了你了。
1: 哪里哪里，还来得及，来得及。介绍一下，这位是何文艳女士，
2: 是我的表姐。
5: 崔经理，
4: 谢谢。啊，对不起，我先走了。
1: 你先走，
4: 我住在百乐门，待会来看你了，
1: 对吧？
0: 这也不是姐夫一个人的事情，慢慢想办法好了。别难过，别难过啊。上海还是跟从前一样的热闹嘛，变是变得多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吧。
1: 十二点钟以后还是要戒严的。
0: 十二点钟要戒严，那多没趣味呀。哦，
1: 中午的金匠和美钞不觉得怎么样？喂，
6: 来，白宝，

0: 这些房间表姐老早就给我们预备好了，你看一切多么舒服，多么整齐啊！
1: 真是好极了，简直是太好了！我们幸亏有这么一位好姐姐，要不然我们真要住马路边上了。
2: 哪里呀、啊？大家还不是都是自己人呢、啊？只要你们不嫌弃我，讨厌我这个做姐姐的，这儿所有的孩子都像你自己的一样了。
1: 哎呀，表姐，别再说那些傻话了，赶快告诉我还有什么好玩的。
2: 哦，对了，明天是双十节，上海要举行大庆祝，一定非常热闹的。我们这儿也等着你来参加鸡尾酒会呢。哦，
1: 那我总算来的是时候了，
2: 简直巧极了。啊，对了，我去叫他们给你预备点点心啊。
1: 又要表姐麻烦了。
2: 那有什么呢？你们要什么，请领好了啊。
1: 好的。

0: 就是现在上海最时髦的样子了，尺寸都是按照你寄来的，怎么样啊？啊？
1: 嗯，不错。
0: 但是大衣嘛，就有罚钱制度，我办事情总算不错吧？
1: 错是不错，不过你自己的大衣西装也做得不少啊。
0: 哎呀，我的好太太，我如果穿得太憋屈了，你的脸上也并不光彩啊。
1: 哼，说得那么好听，倒不如说你自己爱漂亮。
0: 哎呀，话不是这样说法呀，我们总算上等人了吧，上海这个地方你衣服穿得稍微差一点你就走不出大门呢。
1: 好了好了，别说这个了，来坐下来，我要问你一句话，你可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0: 什么？
1: 你到上海来了之后没有胡搞吧？
0: 哎呀，这真是天晓得呀，我到这儿来了以后，你看看这些事情每天忙得我焦头烂额。我可以发誓啊，
1: 谁要你老来这一套啊。哎呀，我上飞机的时候重庆正在下大雨，你看弄得一塌糊涂，快叫他们去洗洗吧。哎呀，

0: 鬼头鬼脑看什么？
1: 慢着，拿去洗洗了。
2: 昨天洗的衣服都烫好了。
0: 嗯，你好好的用水把身体啊。
2: 好的。
0: 哎呀，这肉麻死了，现在他重庆的老婆也来了，看他们该怎么办哦。
2: 哼，恐怕要打破粗罐子了。
0: 哎呀，老实说啊，他们都是妖孽。
3: 哎，

0: 在那路口给脚踏车撞倒了。
1: 撞倒了？现在还很疼吗？
0: 已经好一点了。
1: 不要紧了，已经干了，妈给你擦一擦啊。以后要小心一点儿。你小子，你弄伤了，妈心里多难过嘛。我小子，不要哭，不要哭啊！等爸爸回来了，你也就用不着再去卖报了。
0: 爸爸回来就好了。
1: 是啊，爸爸回来就好了。爸爸总要回来的，不要哭啊，不会。
2: 请大家注意啊，请大家注意，我们庞董事长有言论要发表。
3: 诸位兄弟，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小小的建议。今天是双十节，是我们的国庆日，也就是上海正式庆祝最后胜利的好日子。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现在提议，我们大家应该为了庆祝最后的胜利干一杯啊。
2: 来，干一杯啊。
3: 诸位，我提议为我们公司的劳苦功高而又年高德重的庞董事长浩工老先生干一杯。
2: 好，大家干杯。
3: 诸位，我还有一个提议，我提议为我们的既聪明又贤惠既漂亮而又好客的女主人何文艳小姐干一杯。
2: 好。
1: 诸位这样的赏脸，我真是太不敢当了。可是我也有一个提议，提议请大家为我的表妹跟我表妹夫他们夫妇俩这样的恩爱干一杯。
2: 好，他们两个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啊。
0: 师傅，我婆婆跟孩子都没有饭吃，您这点冷饭送给我好吗？
2: 好的。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2: 哎，这个。
0: 谢谢你，谢谢你。

0: 哎呀，这么多白米饭呢，还有肉骨头，我们好久没吃到肉了啊。嗯，真香啊，你闻闻。
1: 好香啊。香。
0: 哎呀，你受凉了吗？你饿了吧？奶奶马上给你煮碗热饭汤吃。把这根骨头放下去一块熬，好吧？
1: 好的，好的。
0: 这两根大的嘛留着，你要到我到小菜场旁边去捡点菜叶子来，放在一块熬，就好吃好几天了。都快胀死了。
2: 上海到底是上海呀？
3: 看你的样子，真有点乐不思蜀喽。跟谁跳过舞没有？说呀，说呀。
2: 没有啊。
3: 真的没跟谁跳过舞？那么好人。
2: 我的话你不相信？你问表姐好喽。
3: 她简直像个乡巴佬，比谁都老实。妹妹，你放心好了。
2: 是不是啊？
4: 摆在这儿。
1: 来来来，请大家吃水果。那给你们俩成对成双啊。
2: 表姐真爱说笑话呀。
3: 这是笑话了。

0: 给他表演一个唐国舞。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哎，来来来，你们俩表演一个，难得大家今天这么高兴啊。
1: 好了好了，你真是个宝贝。
0: 好，我是宝贝，我请不动你们啊。
2: 胖海老
0: 啊，你凭良心说，大家难得复原到上海来，他们俩应不应该表演一个给咱们大家乐乐？
3: 乐乐，
1: 应该应该应该。
0: 好，胖海老既然赞成通过了，那么就请您发表发表喽。
3: 我
1: 诸位
0: 诸位，
1: 像今天晚上这个难得的盛会呀、
0: 难得的盛会，
1: 是应该有个精彩的余兴。
0: 余兴，大家不能没有余兴啊。
1: 老兄啊，相声我唱不来呀、还是让我唱独角戏吧。
4: 好了，你真是个宝贝。

0: 大家都知道王丽珍小姐啊，原来就是一个舞蹈的专家呀，而她的先生呢不用说了，张仲良老弟呀，也是出名的跳舞选手啊。
1: 啊，对呀，
0: 他们两口啊就是在闺房里啊也是天天的蹦跶蹦跶，所以他们的武艺啊就越来的越高明了嘛。
1: 好啊，
0: 好，现在就请张仲良老弟跟他的夫人王丽珍小姐给我们表演探戈舞。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你在干什么？你，
3: 我，
0: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生病啊？
3: 我没有病。
4: 他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你快说呀！
5: 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丢我的脸？为什么要摔我的东西呢？你才来了2天，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倒是说呀！啊？他是你什么人？他跟你有过什么关系？说呀！
3: 他是我的，哼，
4: 好啊，忠良，我倒要看看你耍些什么鬼把戏。
3: 他是你的？
4: 他是你的什么？你说。你快点说嘛，你说说呀。
3: 他是我的丈夫。
4: 哦，
0: 什么？他是你的丈夫？你是在发神经病吗？你这
3: 我没有神

0: 那么你是想要敲诈他点钱是不是？
1: 我不懂。
0: 你不懂，
1: 别跟他多讲，把他拖出去。
0: 李真，
1: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你来来来，把他扶到后面去。
0: 起来起来，慢慢点慢点。哎，你脑子清醒一点，清醒一点。张栋梁到底是你什么人呢？哎，你可不能随便诬赖好人哦。
1: 我不诬赖人，栋梁是我的丈夫，我们结婚已经十年，我们的孩子也已经九岁了。表姐啊，我要杀人，我要杀人呐！
0: 我看我看看你，哎呀，真要命！
2: 李小姐，
0: 李小姐，素芬，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1: 没有怎么样。
0: 我以为你们早已经死了。
1: 死了。都好了，我走。
0: 祖芬，祖芬，
1: 正娘，正娘，阿父，你不要走，我害怕呀。
0: 这不行啊，这。
1: 你就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
0: 不行啊不行啊，这样会闹出事情来的呀。
1: 怎么出事情？你难道就不怕我也出事情
0: 了？哎呀，我的母亲怎么样我也没问她，我一定要去追她。
1: 你
0: 不得了不得了，可不得了，就动来动来动来。
1: 怎么样
0: 李珍哭得晕过去了，动来赶紧照相了吧。
1: 好，那你赶紧去，先抓紧回来。
0: 好，回来。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啊，赶紧上去吧，他哭晕过去，我不管了。
1: 怎么行啊？
0: 那怎么可以呢？
3: 算了算了，你怎么还上去？
0: 天哪，这叫我怎么办？简直要我的命啊。李珍
4: 啊，你醒一醒，醒一醒啊。
1: 干爹，我后悔没有听你的话，我终于受骗了。我要你替我做主，替我出这口气，要不然我就不想再活下去了。我，你答应我，你答应我吗？
3: 好，
1: 王立真不是好惹的，我要杀人，我要杀人。
5: 快要戒严了，我们走喽。
0: 哦，对了，快要戒严了。
5: 啊，丽珍，你好好的歇歇吧。
6: 明天晚上我请客，一定要来啊。上去。
5: 你们好好的照顾你们小姐。
7: 是，您放心好了。

还要我们永远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是这样的好，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幸福。

0: 林真的，不要这样好不好呢？你要什么我通通答应全都给你。
1: 那么你那个小箱子到底给我不给我？
0: 我当然给你，钥匙全在这儿了。好了好了哈、啊。
1: 还有，你到底跟那个下流胚子的女人到底离婚不离婚？
0: 这个，这还用说吗？这个，
1: 这还用说吗？你舍得吗？
0: 这有什么舍不得呢？这个，
1: 你马上跟他离婚吗？
0: 当然马上离婚了。
1: 你走开！走。
0: 我要是不跟他马上离婚，不得好死。

0: 就有信来了。
1: 跟以前的一样，我知道一定是叔叔的。还有香山。
0: 哦，这是叔叔跟婉华阿姨照的。这上头写的是什么啊？
1: 写的有妈妈、哥哥、嫂嫂，还有我，看来还有我不认识了。咦，他们两个好像很要好的。
0: 是啊，他们好像已经成亲了啊。
1: 奶奶，成亲是什么？
0: 成亲呐、啊。成亲就是结婚呐！
1: 啊，我懂。这个阿姨我不认识。
0: 你看见她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自然不认识喽。她跟你叔叔啊一块儿在乡下教书，后来啊给鬼子逼到山上去打游击去了。他们从小就挺要好的，要是真的结婚了，那多好哦！
1: 叔叔笑嘻嘻，阿姨也笑嘻嘻，他们一定是结婚了。
0: 你也懂了。
1: 妈，
0: 哦，你回来了。
1: 妈，叔叔有信来，还有照片。
2: 哦，
0: 怎么，你是不是有点不大舒服啊？
2: 不。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一点。
0: 哦，你看看他们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啊？
2: 是结婚了，
0: 是结婚了，
1: 是结婚了。
0: 你看看信上说些什么。
1: 给我。
2: 亲爱的妈妈，还有嫂嫂抗儿。我们在离开家乡4周年的那天正式结婚了。妈、嫂嫂、抗儿，你们知道这消息一定很高兴的是吗？
0: 那还不高兴吗？要是你爷爷在世的时候，那就更高兴了。他还说什么？
3: 我们没有辜负哥哥和大家的希望，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始终在最艰苦困难的情形之下和敌人作战，我们牺牲了许多同乡。老校长不幸也已经阵亡了。
0: 啊，是不是老校长也去世了？
3: 是的。我们听见胜利的消息的时候不高兴地哭了。妈，我们已经苦了8年了，我们希望就能团聚，一起过着太平安乐的日子。
0: 唉，谁不这么想哦。
3: 我们现在还是在教书，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全有。妈，您不是愿不认识字吗？您将来也可以跟抗儿一起在这。

0: 书，是真的吗？
1: 叔叔他们骗我们的。
2: 我们空下来就自己耕地种菜，还养了一条牛，四只羊，另外还养了很多鸡鸭，所以绝不愁没有法子生活。哥哥不晓得回到了上海没有，我们都十分挂念他，和在为他祝福。像哥哥那样的孝顺妈妈，跟那样的爱嫂子跟抗儿，抗战一结束，想必早已经昏神了。
1: 妈，妈，妈。
0: 这么好的孩子也真是的，他要是早点到上海嘛，我们就用不着这么吃苦了。
2: 哦，妈，他早已经到上海了。
0: 什么？他早已经到上海了？那么他是找不着我们？
2: 不，他根本不想找我们。他已经把我们忘了。
0: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你说 你在哪见到他的？
1: 妈，妈，爸爸真的到上海了。
2: 到上海一个多月了，他在重庆已经娶了另外一个女人，到上海以后又跟我们那个女东家勾搭上了。他变了，他不只把我们忘了，而且恨不得我们都已经死。
1: 妈，妈，
2: 我可怜的孩子啊。
0: 不，不会的。忠良是我亲生的孩子，是我一手抚养他长大的。我的孩子从小就是那么忠厚，那么善良，他绝不会是这样的人呢。
2: 孩子，我们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啊？
0: 好，那么他在什么地方？走走走，你带我一块去找他去。
2: 您看见了就明白了，可是您不要太难过呀。
1: 妈，我也去。
0: 天底下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相信。走吧，走吧。

0: 怎么，你让他们上来了？
1: 没有，他们在底下等着。哎，
0: 你去跟他们说，我马上就来。李震，李震。

0: 妈，
1: 忠良，
0: 妈，您坐。坐下呀，妈。我本来

0: 马上就要来找你们的。这是抗生吧？
1: 是啊，是抗生啊。
0: 已经这么大了。
1: 康儿，来，这就是你天天想着的爸爸呀。
0: 康生，来。
1: 忠良，你是不是想丢了淑芬母子？你是不是已经把我们忘了啊？
0: 妈，话不是这样说哎，怪是怪这几年来消息不通，而且从乡下到内地来的人都说爸爸已经去世，你们也都已经，我心里头真是难过极了。
1: 算了，不必说了，我全明白了，要能像你说的那样全都死光，那不是活着还要好一点。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丢了淑芬母子啊？淑芬是个贤惠的媳妇儿，在这8年里头你一共才寄回来几百块钱，全靠他替你养活你的妈，替你养活那么一点点大的孩子，他受尽了千辛万苦，可是他从没有一句怨言。他总算对得起你了，他总算没有辜负你什么吧？可是你现在已经翻脸不相认了，要丢掉他，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道理啊？就说你的孩子吧，也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呀、啊。他常常饿着肚子，冒着大风大雨到街上去卖包啊。有机会，差一点就让汽车给撞死了。像他这样一个可怜的好孩子，你也任性救了他，叫他一辈子做没有爸爸的孤儿吗？
2: 好啊，你哭了，你错了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太太谈谈心呢？
3: 混账，你忘了你早上说的话？
2: 哎呀，妹妹你何必？
3: 你说你决心跟他离婚的，你现在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说呀？
2: 你已经欺骗我4年了，你还想再欺骗我吗？
0: 我有我的难处，我不能说我立刻
2: 就。你放屁，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得多伤心呢、啊、你以为我是死人没听见吗？你后悔了是不是？你这个混蛋！
3: 妈，
2: 我打死你这个狗东西！你以为你是什么英雄吗？老实告诉你，你当初只是一个臭钱都不值的穷叫花子。我倒要问你，你这些财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什么地方来的？你现在后悔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4: 哎呀，
2: 怎么打人？怎么打人呢？
4: 妹妹，好了好了，
2: 不，妹妹，不行的，这样要出事情的，我害怕的呀。
3: 我是什么人呢？有时我一个人担待，你怕什么？老实说，有他就没有我。除了你有天大的本事敢杀了我，那么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就休想再接近这种不要脸的贱骨头的女佣人。
1: 什么叫不要脸啊？什么叫贱骨头的女佣人？难道说佣人就不是人做的吗？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有分寸呢？
3: 我没跟你说话，你少开口。
1: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2: 好啊，你讲理，你现在都帮从他们来欺负我来了。哦，我现在就看出你的没有良心了，这只怪我往里真瞎了眼睛，把你这个畜生当作人看待。我，你既然看我不顺眼，我就死给你看了。妈妈，
5: 妈妈，
6: 宋良，你要是这样的话，现在我真服你了。
5: 妹妹，妹妹，
6: 不要这样了，好了，
5: 你听我说呀，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哎呀，
6: 怎么样？

0: 不要再看见什么，也不要再听见什么。
1: 妈，我们回去，回去。哦，
0: 不，哦，孩子。看吧，你要学乖，要听奶奶的话呀。嗯，将来不要学你的爸爸，要学你叔叔，知道吗？
1: 妈，你说这个干什么？我怕。
0: 康儿，妈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去给妈买个大饼来。
1: 妈，你还没有吃过东西，我有钱，我去买啊。我到那边买去啊。妈，你怎么了？
0: 好，你去吧。

0: 来，快大弟！
1: 知道吧？
2: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有人跳江啦！有人跳江了！快救人呐！快救人！
3: 跳江！跳江！跳江！
4: 跳江！跳江！
5: 有人跳江了！
2: 快点真的吗？
0: 真的，他写了字。
2: 写什么？
6: 我看，我看。
7: 奶奶，康儿长大了，要他学叔叔的为人处事。奶奶，您保重，惜素分纸笔。
2: 你把在什么地方跳下去的？快点带我去。
6: 哎，造孽，
2: 闹出人命案子来了吗？
0: 这怎么办呢？我害怕死了，他们还都不知道，我去告诉他们去。
2: 真是太惨了。先生，可怜他是太贤惠了，现在丢下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可怎么办？可怎么办呢？
7: 他妈的，这个年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
8: 你们下来吧。
2: 下去干什么？我们又不是孝子。
8: 让开！
9: 让开！可怜啊！
8: 妈，
2: 我们指望你回来了，一家子可以过太平安逸的日子。想不到现在变成了一场梦啊，一场那么惨的梦。
0: 人命关天，这可怎么办呢？
2: 他自己找死，我们又没碰他一根汗毛。
0: 不怕忠良从此就变了心，
2: 他敢！只要干爹一句话，立刻就要他的狗命。
10: 你把我给鬼子在大树上吊死了，死的时候多么惨呢、啊！一村子的人全哭了。现在树分

0: 个喇叭催他回来。
1: 好，可怜的是我们还没有死，我们还活着，活着在受着无穷无尽的罪。天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妈，妈，妈。

们的主力部队执行毛主席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方针。现在正面的战场已经到了这儿，这儿的一大片呢已经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坚持线不离线区不离区，就在敌人的后方展开游击战争。小凤啊，派你去的敌战区地形是这样，这儿是大湖，我们柳庄在这儿，敌人已经占领了大湖南和大湖的西边，这儿是河道，这儿是高王镇，到了高王镇以后呢你就去张家庄一带去进行活动，那儿党组织的情况我们已经不清楚了，你去的任务就是到张家庄去了解情况，接上组织关系，要尽一切可能在那儿安下身来，逐步的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要建立武装，

0: 我一定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 向凤同志，县委已经找到一个叫钱福昌的商人，抗战时期他在解放区做了不少生意，和我们有些关系，我们估计他暂时不会出什么问题，你就搭他的货船去。
0: 好，
1: 好吧，我找他谈谈去。
2: 哎，老赵，
3: 关于那个钱福昌的问题，

0: 小凤，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如果情况有很大的变化，那我……是啊。那小凤，你先坐下。
1: 小凤啊，我们这已经是第四次分别了，尤其是这一次，你一个人到敌占区去，一定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
0: 雷明，你放心吧，遇到困难我一定会想办法克服的。
1: 我相信你会克服的。哎，你记得那整风文献上那篇论干部标准的文章吗？要善于独立的在环境中识别方向。
2: 并不怕为绝顶而负责。谁要是只执行别人所告诉他做的事情，谁就不是布尔什维克。我永远记住这些话。
3: 可以可以，不过危险得很啊！那边私藏新四军，轻则是冲家，重则是杀头啊！
2: 不，他不是新四军，丈夫跟部队走了，他自己又有病，想找个地方打埋伏。
3: 到了高王镇就不要你送了。好，革命任务交给我，一定照办。不过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不要以为我前不上靠不住啊。
2: 钱老板，你是聪明人，一定心里有数，千万不能对国民党有幻想。你不会以为共产党新四军失败了吧？
3: 这当然，当然。
2: 你能为革命尽一份力量，功劳簿上会记你一笔账。 打过这个算盘吗？
3: 好说好说，张同志，你放心好了，担保在我钱国璋身上不会有毛病处。我以后还要到解放区来的，而且大军反攻下来，还愁找不到我钱国璋吗？
2: 看你的吧，老吴同志，
4: 哎，
2: 叫钱大嫂来。
4: 是。
2: 钱老板，这些钱你拿着吧，作为路上花销用。
3: 哎，说不上，还用得着这个吗？啊，
2: 张同志，钱大嫂。
3: 你就搭他的船到高王镇，到了那里你就好好的休养吧。哎，
2: 同志，路上你放心好了。
4: 我不是同志，我叫钱秀英。
2: 我看你们就认个本家吧，这样好有个称呼。
3: 就兄妹相称吧。
2: 我看兄妹不合适，叔侄相称吧。
3: 做我的侄女儿，让我讨便宜了啊！

0: 这是两个头和梳子，作为将来的联络记号。你派人和党联系就带着这个，党派人和你联系也带着这个。
1: 好，
0: 我到湖边看个前夫枪去。
2: 好，你去吧。

0: 雷米，你再给我说点什么吧。
1: 好啊，小凤啊，你看那棵松树多么坚强，它是不怕狂风暴雨的。小凤啊，你坚持抵战区斗争，就要有这样高度的原则性，

0: 但是这还不够，你还要有杨柳那样的灵活性，能够到处发芽，到处生根，发展革命力量。
1: 到处发芽，到处生根。
0: 好了，我不能够再送你了，免得前夫昌看见了，暴露了你的身份。
1: 我走了以后，你也多注意一些自己的身体。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是贾镇。
0: 从这儿到高王镇有多少路？
1: 大约有80里地吧。
0: 那我们就一口气赶镇吧。
1: 我上岸有点事情。
0: 从高王镇回来再办不行吗？
1: 不瞒你说，我还有家在这儿呢。
2: 你找钱老板？
1: 是啊。
2: 你叫什么？
3: 我叫王老二。
2: 找他干什么？
3: 我家有点粮食存在他这儿，现在还乡团捐税逼得紧，钱老板到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0: 还是别靠岸吧。
1: 老实说，装你在船上我心里也发虚啊，你出了事情我也不好交代。不过靠不靠反正要经过假证，这个地方在河道口上。
2: 什么船？快靠过来。
1: 哎，上次经过的时候这里没有正规军队吗？
2: 不过来开枪了。
1: 不要慌，我来应付。
2: 哪是船？干什么的？
1: 长官，长官，我们是做小生意的船呢、啊、做小生意的。
2: 快靠拢来。哎，船靠住，人带到营部去。
3: 是。
2: 快，
1: 长官，长官，
3: 快上去，快，快点，
2: 快，
3: 快，快点。
1: 我们是做生意的人呢，请你照顾点啊。
2: 这还漂亮，这是上头的命令，我也做不了主。
1: 是是是，长官，我的家在本镇上，请你稍微等一等，我去想想办法。
2: 那咱们瞒上不瞒下，你快去，他留下。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4: 翠花，翠花，
5: 不是，怎么到今天才来呀、啊？
4: 不得了了，我的一船货被扣留了。
5: 哎呀，这一定是敲竹杠。哎，福才贵今天到镇上来了，就找他，华乡团的大队长嘛，找他一定有办法。
1: 好啊，你去请他来聚一聚。哎，帮我多说几句人情啊。
5: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呢？哎
1: 呀，好了好了，我们两人的账好算了，快去吧，船的事情要紧啊。
6: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走吧，
6: 快走吧，快点，他妈的没睡醒啊。妈
7: 的，这样子
8: 姑姑，
6: 快走，干嘛死人活气的？快，
9: 石保长，
6: 快，
9: 你积点德吧。
6: 什么？快，
8: 他妈的，
6: 他走
8: 走，
6: 快点，快点。
5: 胡大队长，你呀、啊，现在是生发财发，贵人不查见地呀、啊，到了镇

0: 当，也不来我们家坐坐。
1: 翠花呀，你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会说话了啊！
0: 别有笑话了。
1: 不是，翠花，你们找我来，怕有点什么事情吧？啊，
2: 是的，有一件小事情。啊，
0: 大队长既然问，你就说吧。我们的事儿，大队长还能不帮忙啊？
1: 说吧。
2: 不瞒大队长讲啊，出了一点误会，我的一船货被扣留了。

0: 翠花呀，不是我不肯帮忙啊，可是国君面前这个话很难说。
1: 你大队长还没有办法吗？还是想个办法吧，总不会白劳你的大驾。
2: 大队长，这个给大队长当运动费。拿着。
0: 富昌，你这批货准备在哪出手啊？
2: 高王镇啊。
0: 高王镇呢、啊、你这个生意人呢、啊、消息太不灵通了呀。高王镇呢、啊、是新四军的根据地，国军一到啊也把火烧了个精光，现在还住了不少的兵呢。
3: 你这批货运过去准保能是你的。我看呢、啊、还是就在此地脱手吧。哎，
2: 现在是一天几变呢、啊、我的消息太不灵了。
0: 国军呢、啊、可是节节胜利啊，正在山东挺进呢、啊、保安团了、啊、前几天发动进攻，在湖那边一下子打死了共军好几百人呢、啊、真的。
3: 当然，副长，我劝你啊还是留在这儿吧。
0: 你看新四军呢、啊、要完蛋了。
2: 时局变得真快啊，真快。
3: 是啊，
0: 是啊。好吧，我现在先上营部去一趟啊。
1: 哎，大队长，吃了饭再去吧。
0: 下次再来吧。
2: 大队长啊，我船上还有一个侄女儿被压着，请你、
0: 哦、你这侄女儿啊，好啊，一句话啊。
2: 谢谢大队长。
1: 什么？船上还有什么人呢？
2: 我的侄女儿，唐芳侄女儿。
1: 这么多年我怎么没听你说过什么侄女儿？多大年纪啊？
2: 20多岁。
1: 你别在我面前耍花样。
2: 哎呀，你不要疑神见鬼了，人还没看见，听说女人就吃醋。
1: 不信。
2: 上有天下有地。
1: 少来赌神发咒的，你带她来给我看看。
2: 好好好。
4: 二叔，你到底要带我上什么地方去？
2: 先到你二婶家坐坐。来来来，艾玛到家了。哎，坐坐。
4: 船什么时候能开呀、啊、
2: 哎，货要得回来，船要不回来了走不了了。
4: 那怎么办呢？你得想法送我走啊。
2: 慢慢想办法。高王镇我不打算去了，不过我总要对你负责任呢、啊嗯、哦，雪莹啊，这就是
1: 我来看看我们的侄女儿。
5: 二婶以前就想来看你，一直没找到机会。
1: 哼，装的逗像。你放心，我不是喜欢吃醋的人。
2: 哎呀，这是什么话呀，不要胡闹了，走走，我跟你到里边说去。走走。雪莹你放心，这是误会误会。嘿，

0: 正肮脏。
1: 说来说去你还是不相信。老实告诉你，为了这件事情我愁死了。人家是新四军的家属，是新四军叫我带过来的，现在情况变了，这个包袱丢也丢不掉啊。
0: 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家里窝藏新四军，你有几个脑袋好杀呀？我看呢，还不如把他送给中央军去。

0: 生意的人打算盘，总得留点后路。日本鬼子也没消灭新四军，你担保新四军就失败了？万一有一天回来，我也没几个头够杀。再说你把他送到中央军，说不定他会咬我们一口。
1: 干什么呢？
2: 出去！
1: 干什么呢？
2: 快
1: 出来！
2: 咱们
1: 哪人出来了？举起来！
2: 走！
3: 妈，叫举起来！他妈，
4: 这个鬼东西啊，净做些鬼事，搅得我家神不安的。一会儿有人来堵着门要账，一会儿带着这么个女人来，你存的什么心呢？
0: 哎，慢着慢着，你说谁要账啊？
4: 有个叫王老二的，说你欠他家粮食。
0: 王老二，
4: 你在想什么呀？
5: 同志们，站住！站住！
4: 快点啊！国民党查出来不得了啊！
3: 我看就这样。
4: 对，就这么办。
6: 我的身份你都给他讲了。
0: 哎，亲娘老子也不能说呀。
6: 现在怎么办呢？
0: 我替你想了个主意。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6: 什么主意？
0: 现在没有船，你又是个单身女人，路上又有危险。我替你想了个打埋伏的地方，离这儿30多里地，是个农民家里。
6: 农民？
0: 是的，家里只有母子两个，就是日子过得苦一些。他们的村子很僻静啊，你暂时去避一避。
7: 你放心，以后我再设法送你上高汪镇去。
0: 我要是有坏心眼儿，不会把你从国民党手里救出来的。我倒是怕你过不了他们那样的苦日子。
6: 只要靠得住，再苦的日子我也不怕。
4: 老二，走了几十里路了，快出来吃点东西吧。
8: 啊，

0: 轻一点，这个做不得。将来新四军问我要人怎么办？
1: 哎，新四军不是失败了吗？那还能回来呀？
0: 我们做。

0: 穷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交捐纳税的。
1: 大娘，二哥回来了
2: 啊，
1: 我做点吃的，你尝尝吧。二哥的衣裳不好了。大娘，二哥的鞋我拿去补吧。
0: 那又要麻烦你了。
1: 看你说的。
0: 二哥，找到钱福昌了？
2: 老板娘说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3: 你在这儿先等一等，我说好了就带你去啊。
0: 好。
4: 王老二。
2: 哎呀，
4: 王老二。
3: 钱老板。
4: 哎，
2: 你可来了。你
0: 钱老板来了，坐坐。
3: 哎，好。
4: 钱老板，
2: 我找了你好几回了。
4: 哎，欠了你的债不会讨债的。
0: 说不上，我们那点粮食还会在你钱老板眼里啊。
2: 虽说钱老板不在乎，可是我们穷人家来的不容易啊，一点一滴的积了四五年才有这么粮食。
4: 是啊，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我就是为了你们这事情在忙呢。大娘，恭喜你了。
0: 这个苦日子还有什么喜呀？
4: 哎，大娘，怎么忘了？你从前不是对我讲过好几次，要我给老二找个媳妇吗？
2: 这种年头还谈这干什么？捐税都逼得透不过气了，还是花我们的粮食吧。
4: 大娘，我已经给老二找了一个好

0: 媳妇儿，你们的粮食还不够，用亏了一下。我们是老交情了，就算我送个人情吧。
1: 找媳妇儿来了，
2: 命都快没了，谁还要老婆呀？
0: 哎，老二都快四十了，媳妇儿总归要讨的呀。这个姑娘长得很标致，又能吃苦，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再说你的岁数也大了，也该有人服侍了。现在人已经到庄子里来了，你们看了一定会满意的。
1: 怎么，人已经带来了？
2: 带来了。钱老板，我不要人，要粮食。
0: 好，算我倒霉，人我带走，粮食现在没有。
1: 钱老板，你不要生气，老二还是叫他把人带来看看再说吧。
0: 对呀，一家长还是娘做主，今天媳妇儿进门，明年帮你抱个大孙子。
2: 穷人家又多一张嘴，哪有那么多饭吃？
0: 哎，他是个能干人，不会来吃白饭的。我这就带人去。
1: 老二，还是叫他带来看看吧。
0: 秀英，秀英，
3: 怎么样？答应了吧？
0: 答应了，跟我来吧。哎，等一等，这一回可不要再说是我的侄女儿了。
3: 哎。
0: 到了，大娘，老二，人来了，来了，小英，这就是王大娘，这是他的儿子。
4: 大娘，你好啊，以后要你们多照应了。
1: 姑娘，你长得真不错，你到我们家来可受委屈了。
4: 说不到，我不怕苦。
1: 你多大了？
4: 二十五了。
0: 怎么样？
1: 二十五啊，还小呢。你姓什么？
4: 大娘，我姓王，叫王秀英。
1: 姓王？你怎么也姓王？
4: 姓王不好，我真的姓王，姓王的人多得很，到处都有啊。大娘，
1: 我是说怎么那么巧，刚刚也姓王。
0: 哎，姓王的在一起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4: 是啊。大娘，以后我住在你们家就算是你们家的人了，我就把你当成我自己的亲娘一样，以后我就叫你娘。
1: 哎呀，你就叫我娘了，以后我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尽管我们家日子穷，只要我们和和气气的过日子就好了。
4: 是啊，我们又不是外人。
0: 这可以聊了吗？
4: 大娘，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68了，
4: 看起来还挺健壮的。
5: 哪里不行啊，以后要是有什么活儿，你就让我来给你做好。
0: 他就留在你们这里了，大娘是好人呢，你放心在这里。嗯，过几天我来看你。哈，
1: 你吃饭再走吧。
0: 不了，我还有事情呢。
4: 你以后一定要来啊。
0: 我一定常常来看你们。啊，
1: 老二，快去送送钱老板。
0: 好，再见啊，再见。
1: 秀英啊，快脱衣服睡吧。
4: 哎，
1: 我来铺被吧。不，你刚来不熟，我自己来。
4: 你歇着吧，娘。
1: 我不忙，你们睡了我再睡。
4: 我们一起睡吧。
1: 不，我睡在那边。
4: 娘，我跟你一起睡在那边房里。
1: 那怎么行啊，你怎么能睡那边？
6: 娘，
4: 以后我既住在你们家，那我怎么称呼你们家老二啊？
1: 那还不是随你。
4: 娘，我既把你当成我的亲娘看待，那我就叫他二哥吧。
1: 好，早点睡吧。
4: 哎，娘，你也睡吧。
1: 啊。

0: 谁呀？
1: 我呀。
0: 是二哥吗？
1: 是啊。
0: 你有事吗？
1: 没有事。
0: 那你睡去吧。
1: 啊。
0: 你睡在哪儿？
1: 我睡在这儿。
0: 睡在这儿。好，那我让你，我跟娘一起去睡。
1: 哎，你怎么让我呢？秀英，我们不是已经成亲了吗？
0: 什么？成亲？
1: 是啊，钱福昌不是把你嫁给我了吗？
0: 啊？
1: 我是花了粮食娶你的。
0: 花了粮食？二哥，我们两个人都把钱福昌给骗了。我是有丈夫的。
1: 啊，你有丈夫？
2: 老二，时候不早了，快睡吧。
1: 你一定也不是好人。
0: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
1: 我听你说什么？你们串通好来骗我的粮食，走，咱们去找钱福昌去。
0: 二哥，你不要喊，有话慢慢说。钱福昌他跟国民党有来往，他还怕你去找他吗？
2: 老二，什么事儿啊？
1: 娘。
0: 二哥，
1: 这个女人是有丈夫的
2: 啊，
1: 她跟钱福昌把我们骗了。
0: 好啊，钱福昌，
2: 钱福昌，你这个绝子绝孙的，
1: 哎，新四军在这儿捡了柱，好容易才得了点粮食，这下全完了。你们就仗着国民党在这儿欺负我们穷人。
0: 老二，
1: 哼，反正我不怕，我就巴望新四军回来。你要当心，朝阳军在这儿不会打万年庄的。
2: 你别听他乱说，他是气昏了头了。
1: 走，咱们到村上找人去评评理去。
0: 慢一点。娘，二哥，我老实告诉你们，我是新四军
2: 啊。
1: 你是新四军？
0: 我是新四军。
2: 轻点，轻点。
1: 哎，你是新四军，为什么跟钱福昌一起来欺骗我们穷人呢？
0: 二哥，大娘，我是新四军的家属，我搭钱福昌的便船到这儿来养病的，我没想到他把我给卖给你们了。
1: 叫我怎么办呢？
0: 二哥，这个不要发愁，将来我们可以有机会找钱福昌去算账，就是找不到他人，等新四军回来了也可以把粮食还给你们。
2: 哎呀，这也不得了啊，你在我们家反动派要知道了，你的命保不住，我们家也不得了啊。
0: 娘，你放心，我绝不能让你们受累。
2: 那秀英你怎么办呢？
0: 我不能让你们担惊受怕，我今天夜里在你们家里坐一夜，明天一大早我就走。要是你们不放心，我马上就走。娘，二哥，将来等我们的人过来了，我替你们找钱福昌算账去。这是我的一点零用钱，也算不上什么赔偿损失，你们留着用吧。
2: 不不，我不要，还是你带着吧，还是你带着。孩子，
1: 哎，你不能走。
2: 孩子，快跟娘回去，快。

0: 没事吧，二哥？
1: 没事。
0: 你知道张家庄吗，二哥？
1: 知道啊。
0: 我想到那儿去找个人，从这儿去有多远？
1: 哎呀，远呐，有五六十里呢。
0: 我还是走吧，娘，我住在这儿让你们担惊受怕的，今儿晚上我就上张家庄去。你真的有地方去啊？
1: 半夜三更的，你一个单身女人，人生地不熟，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对得起共产党呢？
0: 我还是走得好。
2: 你一定要走，那还是叫老二去送你吧。
1: 对，你要信得过，我就送你去吧。
0: 好吧，就这么办吧，这就难为二哥了。

0: 娘，开门，开门，娘。
1: 娘，我到张家庄去，一个人也没找到，我实在没地方可去了，只好跟二哥又回来了。先歇一会儿吧。娘，我想暂时在你们家住几天，以后再想办法。
0: 先吃点东西吧。
1: 你吃吧，二哥，我不饿。
2: 天塌下来，饭总归都要吃的，快吃吧。我能留你住一天，就能答应你多住几天。
1: 谢谢你娘。
2: 孩子，不是娘不愿意留你，是怕外人知道了不得了啊。
0: 我们庄上没有地主富农，不会有人报告的，就怕乡包长他们听到了风声。
2: 我看这样吧，白天啊，我把你锁在房子里，到了晚上嘛，你再出。

0: 吴秘书啊，根据这张敌人的报纸跟我们得到的材料，证明马才新同志是被敌人杀害的。
1: 啊，祥峰同志找的就是他呀。
0: 是啊，损失很大呀，我们很多优秀的同志就这样忠心耿耿地为革命牺牲了。
1: 按时间计算，小峰同志没到
2: 他就牺牲了。
0: 是啊，是个好同志。
1: 是啊，得赶紧派人去联系。我请求县委派我跟小峰同志去联系。
0: 好，这一次的新捐一定要交齐啊。
3: 是。
0: 你马上到各村去给我宣布，就说多宽限两天，让大家做个准备。到齐一定要交齐啊。
4: 马乡长，这次的新捐叫什么捐呢？
5: 混蛋，你管什么捐呢？一家五万块，一个也不能少。
4: 是是是，大队长，要有一个名义嘛，我们下去好命令老百姓交得快一些。
0: 好，给你个名义，叫总包光。哼，
6: 秀英啊，大门关上没有？关好了。
5: 我来，我来。
6: 谁呀？来了来了，快快快快快！
5: 我来，我来，在这吧。
6: 来了来了。
4: 你们听着，今天非交不可，一个都不能少。王大娘，你的捐钱什么时候交？啊？还要我三番两次来跑？你的呢？等一下再说你的。你不想交？
6: 咱老二借来才能交啊！
4: 今天非交不可。
7: 石保长，石保长，王大娘实在没钱呢。
4: 王大爷，你是村上的长辈，自己不交捐钱，还来帮人家说话？
7: 我们家为什么要交两份啊？
4: 你们是弟兄两个，
7: 我们没分家。
6: 长森，
4: 好啊，金长森，又是你呀、啊！上头的命令，分家不分家都是两份。
8: 对呀，你哥哥说的对呀。
9: 是吗？怎么交两份呢？
8: 是，
9: 一家要交两份，太不合理了。
6: 我看是又要又骗。
8: 是，
6: 一点不要这饭。是，
10: 玉伯大娘说什么？
11: 刚交过了，
10: 就是不交。就是不交。
4: 今天是收旧捐，通知新捐，你们听着，赶早预备好，一家五万块，到时候交不出来就严办。
10: 旧捐没完，新捐又来了，这是什么捐？这是
6: 什么捐？
4: 什么捐？这叫总包花，样样名堂都有。
6: 国民党来了才几天？
4: 什么？你说什么？当心一点。
6: 怎么？怕什么？我说错了。
10: 石保长，你别找岔子，听他说嘛。
6: 国民党来了才几天，大捐小捐要了有多少了？什么慰劳捐、枪械捐、保安费、壮丁税、户口捐、军医费，36000个名堂，数也数不清。
10: 你告诉你，要钞票没有，坐牢现成。
12: 对
13: 对对，
6: 真是太不讲理了。
4: 好啊，你们净

0: 酒不吃要吃罚酒啊，给我小心一点。
1: 你不要神气，引天过去还是要出太阳的。
2: 就是不交，看你们怎么样。
3: 警察
1: 同志，
4: 娘，那个说国民党的人是谁呀？
0: 是邻居，叫张树珍。
4: 这个人还不错呀，
0: 人倒是个好人，就是命苦啊。
4: 怎么命苦？
0: 从小少吃没穿的，22岁上嫁到我们小王庄来，夫妻不到3年，男人就叫地主打死了，现在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
4: 娘，那么那个一家要交2分绢的人呢？
3: 哦，他们是两兄弟，叫金汤生、金汤红，也是穷苦人呢。哎，
0: 咱们庄上都是这样的庄户人家。
5: 你去的任务就是到张家庄去了解情况，接上组织关系，要尽一切可能在那安下身来，逐步的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6: 要善于独立的在环境中识别方向，并不怕为决定而负责。谁要是指挥执行别人所告诉他做的事情，谁就不是布尔什维克。
7: 你还要有杨柳那样的灵活性，能够到处发芽，到处生根，发展革命力量。
4: 娘，我想以后就留在这儿，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答应我。
3: 整天关在屋子里也不好过呀。
0: 是啊，日子久了也藏不住啊。
4: 这个我有办法，不知道说的说不得。
0: 你说吧，这些日子来你还不知道我们穷人的心啊。做假夫妻，这对你好吗？
4: 这个没有什么，只要你们答应，跟二哥说说去。
0: 你愿意不愿意？
3: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可是做得像也不容易啊。
0: 秀英，那人家要你是什么地方来的，怎么说呢？
4: 你们就说我是钱富昌的侄女儿。
0: 好。
4: 娘，你明天就带我出去认识认识庄上的一些熟人吧。

0: 淑珍，你们认识一下吧，这是老二的新媳妇儿，叫王秀英。
1: 嫂嫂。
0: 啊。大娘，恭喜你了。淑珍，淑珍，你不要走啊，你们家有事，我待会儿再来讨喜酒吃。

0: 娘，素贞嫂怎么很久没来了？
1: 是啊，好久不来了。哦，她那个碗还在这儿呢。
0: 她过去跟咱们家相处的不错吧？
1: 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嘛。她可真是个好媳妇儿啊。
0: 我说娘，二哥为什么不娶她呢？
1: 哎，一来怕娶寡妇别人说闲话，二来嘛，也觉得对不起他死去的男人，现在也谈不上了。

0: 嫂嫂，你今天跟谁生气了？
1: 没有。
0: 那你一定是有心事。我是想给你出出主意，我们两个人都是一样的女人，干嘛不讲真心话呢？你的心事，我早就知道了。

0: 我知道，一定是我得罪了你，你生我的气呢。
1: 你刚来，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0: 那是我娘得罪了你了。
1: 他老人家待我很好，
0: 那一定是生二哥的气。
1: 不不，我也不生他的气。
0: 嫂嫂，我们两个人自小都是在穷人家里受苦受难，这些都是旧社会害了我们。
2: 嫂嫂，我们回去了。

0: 就是不交，这看你们怎么样。走，快走。
1: 好，有你好看，快点走。大家听着，你们谁再不交捐，就这么个下场。带走。
0: 是。
2: 你们要捐为什么抓人呢？石保障，你不能抓他呀。
1: 干什么？不交捐就抓人，这上头的命令，去你的。哎呀，
0: 就是炮筒子来，没有就是没有。
2: 赵三，赵三！
3: 哎，光说硬话没有用，鸡蛋碰不过石头。
4: 王大爷，这怎么能说鸡蛋碰石头呢？是反动派太不讲理了。
5: 是啊，真是太不讲理了。
3: 知道他们不讲理，还给他们斗，那不是找亏吃啊？走，回去，
1: 回去，
6: 回去吧，走。

张家庄的关系也没接上，县委也不知道转移到哪儿去了。要能得到党的指示就好了。要善于在独立的环境中辨别方向，不怕为决定而负责。

0: 鬼！
1: 你大点声！
0: 沈保长，你干什么？
2: 好啊，你当保长的调戏人家寡妇，走，你到灶上去找人评评理看。
3: 好啊，我认识你们这些娘儿们。
0: 你受惊了，今天可真要谢谢你了。
2: 别谢了，
0: 小王庄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些人整天闹得无法无天的，一定要想办法组织起来。
2: 嫂嫂，我看你是生就的硬骨头，可是你一个人再硬，到头还是免不了受他们的欺负啊。如果穷人不组织起来，就不会有出路。组织起来，这个话我过去听说过呀。嫂嫂，你想想看，这样好吗？你究竟是什么人呢？
0: 我不是王老二的老婆吗？你说呢？
2: 这两天我老在想，老二好像变得比过去聪明多了。

0: 也许你是共产党派过来的，可又怎么做了王老二的老婆呢？
1: 素贞，你真是聪明人。
0: 哎呀，你真是啊。

阿禅老儿肯长生入道。他们两个可以。长生，长生。

0: 乡亲们，我看去不去都不能乱来，咱们先要把主意商量好。还有什么好商量的？有胆量的就跟我走。走，站住！乡亲，小帅，你吃老虎胆了，鸡蛋赶紧碰石头。乡亲们，我不是阻拦大家，这种世道只有打落了门牙往肚里吞。哎。
1: 王大爷，我新来庄上，年轻不懂事，有几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你说吧。你的大儿子、二儿子，叫国民党抓的抓，杀的杀，他们是犯的什么法？
0: 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庄稼人。
1: 这么说，大哥、二哥、长孙哥。
0: 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庄稼人，他们
1: 做了家里，大祸也要临头啊！不是鸡蛋碰石头，你不去碰他们，可他们要找到你的头上来呀！
0: 我爹就是胆小怕事，我们还是到乡公所去。
2: 走，走，
1: 慢一点。
2: 慢一点，
1: 王大爷年纪大，见识多，他让我们大伙儿不要莽撞是有道理的。
2: 去以前还是商量商量好。对呀，侄媳妇儿，我是怕大家一把茅草火轰一轰就完了。是
1: 啊，我们不能像一把茅草火轰一轰就完了。最要紧的是要大伙儿齐心啊。
2: 秀英啊，你说让大家齐心，怎么个齐法呢？
1: 要团结，要有个组织，要有领导指挥大家一起来行动。
3: 秀英，素贞。
2: 啊，秀英啊，种菜的事咱们以后再谈吧。啊，
3: 二哥，你别走，素贞已经是党员了，咱们一起谈吧。
2: 素贞，我们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

0: 秀英，常春藻和常红的入党问题已经谈好了。
1: 好，我们马上成立支部，讨论怎么样领导群众进行斗争，把红旗在小高高的举起来。

0: 那边党的组织被破坏了，关系没接上，华生凤同志也没打听到，情况倒是了解了不少。
1: 那么那个钱富昌你找到了没有？
0: 没有，他到江南做生意去了。
2: 去你看能不能派小型的武装进去活动一下。
0: 行，
2: 那我们就组织个精干的武工队插进去活动一下怎么样？
1: 对，县委认真讨论一下。
2: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打听到华小凤同志的消息。
3: 查红同志，你拿着这个到县委去联系，他们看到了梳子就会相信你的。
2: 好，我一定想办法过去。
1: 老头子，你不是食物，你还不交卷了？
2: 我实在没有啊。
1: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厉害。来人，
4: 哟，
1: 抓他儿子。
4: 是。
2: 就你们要干什么？
4: 叫我当家，
2: 抓我。
1: 好，你都已硬起来了。来人，
4: 哟，
1: 两手抓起来。
4: 是。
1: 什么？为什么抓我们？
2: 孩子，多亏了大家呀！
1: 你他妈是饭桶，老子的枪是摆样子的，用机关枪把他们给我扫得干干净净的。是是是是。
5: 扫干净了倒便宜他们喽。还乡的时候我们杀他几百人，那是对的。我们是打天下，现在是治天下，硬的软的都应该有。我呀，我还留着他们这些人给我种庄稼交捐税。
1: 现在各村的捐税你都收到了？
5: 哎，症结就在这个地方。我看呢，这里边还是有文章啊。
1: 哦，照你这么说，这个乡的共产党还没有肃清啊。
5: 对，我们一定把那个头子给他查出来。大队长啊，你要明白共产党厉害得很呐、啊、我们一定把这组织给他搞出来，来个一网打尽。
1: 嗯，对对，老弟啊，我可真佩服你呀。
2: 啊情况就是这样，封锁线没过得去。那
3: 又没联系上，
6: 乡亲们，今天晚上我跟大家说几句话。上回多亏了全村的人来了才救下我家小三子，我心里

0: 饶实的多谢乡亲们，王后大姐有什么事情我们父子一定出力。
1: 对，王大爷说的对呀，一家有事大家帮忙，大伙齐着心，反动派对我们就没办法。对，这下子石包长可吃瘪了，我们人多他们有枪也没办法，这会儿啊要他们知道咱们小王庄不是好惹的。
2: 对呀，我们人多要动手啊，枪都能夺过来，就有齐心才不会吃亏，以后一家出事啊我们大家都去帮忙。
3: 是是，
4: 对，只要大家齐心了那就有办法，往后咱们要更加齐心。我看为了方便咱们是不是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呀才有股劲儿，比如一根筷子就容易折断，要是一把筷子用绳子扎起来那就好了。
2: 组织起来我赞成。
5: 对，我同意，
2: 组织起来就要保守秘密，
6: 谁要走漏了风声就天诛地灭。
2: 哎，你听，你没听吗？我们几个人在想，大家来定个章程。
1: 哎，咱们的组织叫齐心会好不好？
6: 哎，齐心会这个名字好啊。
1: 哎，齐心会这个名不错。
2: 齐心会好，我同意。
7: 对，
8: 好
7: 啊，
8: 我同意。
1: 齐心会这个名真不错。
2: 对，你这就叫这个名。
6: 好啊，
1: 齐心会这个名字挺好。我们今天是一庄齐心，最好要庄庄齐心。我们要暗地里派几个人到周围的庄子去，找几个靠得住的人，让他们也组织起来。我们大家一齐心，抗庄的力量就更大了。嫂子，我看大伙分头去联络会快一些。
0: 我到刘家庄去。
6: 胡家庄我去。
1: 草头我有熟人，我去。
9: 好，你去。
1: 哎，我还有个意见呢，要联络各庄子就得给老百姓撑腰。我看这样吧，我回娘家去找个会写字的人写一些标语，大伙分头到各个庄子贴起来啊。
9: 哎呀，这样太好了。

0: 混蛋，混蛋，放长线钓大鱼，钓他妈的半天，一个人也没查出来。大队长，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你看呢、啊？这些个标语的字迹都是一样的。我看这好像是一两个人的笔迹啊！你看，是吧？
1: 有道理。
0: 哎，有道理。
2: 大队长。这是各层嫌疑分子的名单，一共是15个。
0: 你看这些人当中哪些个最可疑啊？
2: 前面这五个，啊，大队长，小王庄王老二的老婆来历不明，我看呐、也可以放到前五个里边去。
0: 派人到各村把这15个都抓来。
2: 是。
0: 哎，把这会写字的人全都给我抓来。
2: 对对对，一定是那些会写字的人写的。
0: 你他妈的废话，谁不知道会写字人写的？我要知道是谁写的。
2: 是。哎，这个字体好像在哪儿见过。是他，一定是他。
3: 老赵，你看看，这是他写的。
2: 对，我看也是他。哎呀，敌人来得太快了，我们站不住脚，要不就跟他联系上了。
3: 哎，根据这些标语跟你汇报的情况，这说明小凤在那儿扎下了根了。
2: 对，
3: 即使不是他的话，也是别人在那儿扎下了根了。群众的心是向着我们党的。

0: 胡大队长和马乡长在里边审案子呢，你们闹什么？
1: 闹
0: 什么闹？
1: 把马放出来！你把他放出来！我的儿媳妇犯了什么法？你们半夜三更的把他抓来，你们到底讲理不讲理呀？
0: 他们是嫌疑分子，他们要是嫌疑分子，那我们全庄人都该是嫌疑分子。

0: 庄，新和村胡家庄的人，快！
1: 好。
2: 夏志勤，
3: 去！
2: 这不是你干的，你都不肯喊，
3: 滚滚滚！
4: 快快快快！
5: 少大人，
6: 大人，
7: 大人，
8: 去！起子，
2: 走！王小英，
9: 王小英，
2: 夏志勤，王小英，给我带到这边来。
10: 是，你别去。
2: 带王小英，
11: 是王小英，
12: 王小英，
13: 走！
14: 快点，
15: 快点，
14: 快
15: 点，
14: 快点，
16: 大人，
15: 快来！
2: 走，
17: 奋战！
18: 金
19: 莲
18: 花，
19: 道歉，这地下线。
2: 妈的！
19: 行，
2: 我说话，
19: 你他妈不行啊！
2: 道歉。
19: 来。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王老二的老婆。
1: 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1: 念几个字给我听听。
0: 我们家看字都是请刘家庄的先生看的，我看不懂。
1: 看妈的！喂，写几个字我看看。
0: 庄户人家哪里会写字啊？
1: 胡说！你不识字，怎么会写标语呀？
0: 什么？什么标语啊？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说实话。
0: 哎呀，乡长，我是乡下的妇道人家，怎么会是共产党呢？你可不能冤枉人呢。
1: 冤枉人？

0: 我问你，你什么地方人？
1: 柳庄是我娘家，这儿是我婆家。
0: 什么时候嫁给王老二的？
1: 去年腊月初八。
0: 谁做的媒？
1: 我二叔钱富昌。
0: 什么？钱富昌是你二叔？钱富昌是干什么的？
1: 做生意的。
0: 哎，无巧不成书啊。
2: 那个
3: 我不会写啊，乡长。大队长，大队长，
2: 你写的吗？
3: 大队长，
4: 写。
3: 我们李家店也发现了几张标语，
0: 人抓到了没有啊？
3: 我们李家店的嫌疑分子不是都抓来了吗？听老百姓说，看到有四五个新四军的，
0: 别胡说。
3: 听老百姓说，看见有四五个像新四军的人。
0: 你他妈的胡说！共军都赶到黄河北边去了，哪来的新四军呢？
5: 报告，
0: 进来。
6: 大队长，请的客人来了。
0: 再谈吧。
6: 大队长，你们的消息真灵通啊！我刚从江南回来，你们就知道了。
0: 富昌，找你来有点小事情。
1: 二叔，
0: 你少开口。
1: 他们不相信我是你的侄女儿。
0: 钱老板，
7: 你给我找这么个老婆，你们到底什么人？
0: 富昌，他是什么人？
6: 哎呀，我当什么事情，把我吓了一跳。
0: 他究竟什么人？
6: 他们说的不错呀。哎，咱们交情归交情，公事还得公办呢。他们什么说的不错呀？啊，这有什么呢？我得了几担粮食，把堂房侄女儿给了王老二。不过这种事情在大庭广众之下揭我的底，未免太不过我钱伯昌的情面了吧。
0: 对不起，你姓钱，他们姓王，他怎么会是你的侄女儿呢？
1: 乡长，我原来姓钱，嫁给王老二就姓王，这也姓错了吗？
7: 石保长硬说我们贴标语，刚刚李家店又有了标语，这也是我们贴的吗？
6: 你忘

0: 我这侄女儿不就是你上次帮忙救出来的吗？
1: 哦，
2: 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好几百老百姓涌到大门口来要人来了，
3: 来人了，
2: 哎，不能来硬的，激起了众怒要出事啊。
1: 依你说了。

0: 的锄奸计划最好要有县委的指示，前两次都没能过封锁线去，这一次一定要想办法过去。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似乎我们已经有武装活动了，如果我们能跟县委联系上那就更好。你这一次走还是从张家庄一带走，可以在那里了解一下有什么线索没有。老二，常红同志，你们两个送他一段路。
1: 好。
2: 好，
0: 一路上要多注意一些，

0: 你笑什么？娘已经同意了。同意什么呀？
1: 你跟老二的事啊。
0: 怎么样？我说你的心愿总能了的吧？
2: 哎呀，你呀、啊。

0: 你今天来干什么？
1: 来看看你。这次我特地回到江北来，就是为了你。
0: 为了我？
1: 不瞒你说，我在江南接到吴秘书一封信，追问你的下落，还警告我。我是来向你认错的，钞票粮食以后照还。在乡公所我也救了你，总算将功折罪吧。新四军来了，看在救你的份上，千万别记住我的过错。
0: 这个可以，不过你以后还得替我们办点事情才能将功折罪。
1: 这个我看你在这里很危险，还是赶快走吧。我送你回新四军去。
0: 你要我走？
1: 我是为你着想，要是你真被环山团抓去，新四军来了问我要人。
0: 你贩卖人口的时候就不怕新四军向你要人了？我知道，今天乡长交代了，以后我有什么活

0: 活动，要你担保。
1: 是啊，我是两头为难呐。
0: 你要是害怕，你可以到江南去，可不准你泄露我的秘密。
1: 好，我立刻离开这儿。
2: 不许动！
3: 那边去。那边去，打过去。不许动。
4: 哼，好啊，马乡长看得真准呐、啊、一个是新四军，一个是坐探，怪不得小王庄闹得这么凶啊，这一回可逃不出我们的手了、
2: 我走了，你放心，我马上离开这儿，不管你们的事。

0: 苏珍，你做得很对。好，我们的锄奸工作就从他开始。反
1: 革命分子史德发斯坏，担任伪保长，极端煽动，充当人民敌人的爪牙，毒害无辜老百姓，曾害死金长森等人命七。
0: 我看可真是回来了，这可除了一大黑，
2: 除害。
3: 这下子可好了，
0: 史德发斯的可真是有办法。
4: 新四军真的来了吗？嗯，
3: 别他妈的疑神疑鬼了，昨天派人去盯梢，今天就死了，那一定是小王庄人干的吧？
4: 嗯，
3: 我看了，把王老二家的再抓来呀。
4: 老兄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们没有杀人的真凭实据，又没有能断定他是共产党的把柄，这要一抓人，又要闹得先公所被包围，比上次闹得更难收拾了。
3: 那就算了，
4: 我看呢，还是把钱福章一家子抓来，他要承认了，这就是活证据，你看呢？
3: 嗯，
0: 我看秀英同志应该马上离开小王庄，转到别的庄子去隐蔽起来，这儿太危险了。
5: 对对，
0: 我现在一离开小王庄，反而会暴露革命的面目，对工作不利。知道我底子的人只有钱福昌一个人，他现在已经到江南去了。我想只要我们大家提高警惕，敌人没有证据，他不敢来抓我。
3: 你给我当心点儿，不说实话我打死你。
6: 我说
3: 快说。
6: 我只知道他是新四军的家属。
4: 那你为什么不来报告啊？
6: 马乡长，我本来说要报告，可钱福昌说报了告，新四军一来可要杀头啊。
3: 老子的枪是摆样子的，来人啊，带下去。
6: 大队长，
4: 大队长，
7: 老弟啊，你真英明啊，下一桌棋啊还要看你的喽。
4: 我看呐，为了叫老百姓心服口服，还是先把人抓住，让他自己来承认。他当然不肯承认，那再让陆翠花出来作证。
3: 对，先不让陆翠花露面。
7: 哎，这一次啊要干得漂亮点。
4: 对，
3: 为了不打草惊蛇呀，我们呢半夜出发，佛晓啊在热被窝里捉人。
4: 好。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吗？
8: 雷书记，我们小王庄周围一带的斗争就是我刚才谈的这些。
4: 好啊，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啊，
9: 我们也正想插进去，在敌人的心脏里头展开工作呢。吴秘书，我们马上出发到小王庄。
10: 好。

0: 对证的时候要说清楚，王秀英是钱福昌从新四军那边带来的。
1: 是是，知道了。
0: 记下。来，谁搬了小物件？
2: 是。
0: 快点，走。快去通知人。
1: 好。
0: 监视敌人，吴秘书，跟我走。

0: 不管证据不证据，来呀，带着神功说去。
1: 是，
0: 走，快点，
1: 走，快。
0: 不知道。

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为了巩固和扩大这个胜利，大家可以就用这些枪把自己武装起来，继续消灭反动派。现在我们新四军也回来了，就要和大家在一起来建立起人民的新政权，我们的斗争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生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产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品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咸，真咸！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2: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1: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3: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4: 现在只要14块钱。
3: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5: 孩子睡了，
6: 嗯，
5: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6: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5: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6: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5: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7: 只要14块钱，
5: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普天同
6: 荣幸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

0: 上品胜品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产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2: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1: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3: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4: 现在只要14块钱。
3: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5: 孩子睡了，
6: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7: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6: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记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7: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6: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8: 只要14块钱，
6: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7: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4: 9.9块？
1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4: 9.9块？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妈，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锤是我本名，室内装修一门灵，只要工钱给到位，所有工种我全都行。
1: 方大锤，
0: 谁叫我呢？这是我们头啊，
1: 让你上这儿干活来了，你弄个大锤子当街一站，你是要劫财还是劫色呀？
0: 没有，我是截住过往的邻居，通知他们一声。
1: 哦，要截肢啊？哎呀，
0: 一会儿咱们砸墙，动静肯定特不大，那不得跟邻居们打个招呼吗？
1: 想得周到。
0: 是，
1: 走，干活。
0: 走。
1: 哟，哎呀呀呀，哈。
0: 哎呀，
1: 这光客厅就这么大，
0: 嘿，人家宣传单子你都没看见吗？
1: 啊，
0: 配套设施整的全，门口站着俩保安，左边是小尼，右边是杨帆，其实我觉得还不如俩狮子呢。
1: 行了，咱别说别的了，干活。哎，那个装修图呢？
0: 哦，图，在，嘿，就这，
1: 嗯，一二三。一，二，这个，就这，
0: 是那个吗？
1: 这个，把这个打通，
0: 这个行，交给我。哎，
1: 你看着点人呐！
0: 哎呀，那个，
1: 你再把我钉墙上。
0: 行，我知道了。
1: 哎，等会儿，我换个地方。
0: 这呢？
1: 砸吧。你这是猪八戒抡耙子，前后都倒霉啊！你看着点儿啊！
0: 没伤着吧，头？
1: 伤是没伤着，我躲你远点儿。
0: 哎，行。
1: 打吧。
0: 搞定！
1: 这怎么墙砸的？我还有点想妈了呢。

0: 好什么好啊？砸错了，没有。谁砸的？谁砸的我家墙？
1: 我砸的。
0: 你们说怎么办吧？
2: 墙给您砌上，沙发钱我们头出。
0: 那我妈还晕着呢。
3: 哎呦，算了，他们也不是故意的，砌上就得了。
0: 哼，要不是有人为你们说情，饶不了你们。
2: 哎，刚才说话的那是谁呀？啊。

0: 这个歌唱家就是不一样啊，唱着歌就把事儿说明白了。
1: 唱得正好。
0: 方大锤，怎么回事？砸错了。
1: 这不都怪你吗？是你让我砸的吧？你把这图纸让我看看。你看看嘛。
0: 嗯。
1: 我这明明要砸的是这堵墙啊。
0: 这个。
1: 就是那个，起开。这儿肯定没错。搞定。
0: 我估计是又错了。

0: 看看这墙被凿的，那墙给您砌上，砸坏的东西我们头赔钱给您。
1: 给，对不起。
0: 这还差不多，真是的，这大过节的，招谁惹谁了？头，看见没有啊？我瞬间给你解决了两起经济纠纷。
2: 对，你要不砸错墙，压根儿就没有经济纠纷。我让你上这儿抡大锤是给我致富来了，你这两锤子下去，他们都富了。
0: 好，就剩这两堵墙了。肯定是这个没错。
2: 你最好找准一点。
0: 二选一吗？就是这个。
2: 等一下，
0: 你要干什么呀？
2: 我怕你万一再砸出个艺术家来，我没有准备。
0: 净整那没用的。嘿，嘿。

0: 我是女壮士，莫非您就是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的？恒月老师，
1: 你别给我再整那些没用的！你们砸墙，把人砸伤了，没看见吗？
0: 我们赔您钱，赔您医药费。这啥都别说了，气球，他赔钱，
2: 态度还不错。主要是被您震撼到了。
0: 我现在回去等着，我看你们俩能不能把这处理明白了。如果处理不明白，我大嘴巴子把你脸抽飞。<笑>我信您有这样的实力。方大锤。
1: 你一锤子给我砸出个艺术家来，一锤子砸出个艺术家来，你不是砸墙来了，你上这儿点歌来了。
3: 头，这几个可都是大腕儿，你要是花钱请人家唱歌，就你花那点钱，你真大便宜了你。
4: 您活得很乐观呢。来，就剩最后一堵墙了，你来帮我猜一猜，下一位出场嘉宾是谁？
5: 不能够，三堵墙都砸错了，这堵谁都出不来了。
3: 来，
5: 快，
3: 好，
5: 搞定。来，我把这砖呀给那三家砌上去。
3: 干嘛呢？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我家刚收拾完，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锤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及哈，要不然我这个像可就破了相了。<笑>你们说怎么办吧？
0: 我赔您钱。
1: 我现在就把墙给您砌上。
0: 等会儿，我先过去。方大锤。
1: 你一锤子给我砸出一位来，一锤子给我砸出一位来！
0: 你给我砸出一个越战越勇的评委席呀！
1: 这不怪我呀，这四堵墙这……
0: 我看着图砸的吗？
1: 我是按着图砸的，
0: 对不对？
1: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0: 这是咋的了？你们干啥呢？砸墙呢？
1: 砸谁家墙呢？
0: 潘长江啊！
1: 谁告诉你潘长江家呀？潘长江家在前面那个楼，这是我家。啊！走，上物业。
6: 赔钱不完了吗？
1: 赔钱不行，走，上物业。
7: 过年好，过年好。
6: 哎，咱能不能跟忘年一样？今天还到他家去陪他喝酒，陪他下棋，陪他过年。
7: 中。
6: 好。中。
7: 三叔，为啥到俺屋去？
6: 还是到他家去陪他过年，陪他喝酒，陪他下棋。中。
7: 中。
6: 哎，你儿子有没回来？
7: 俺俩到你家去喝酒下棋是看见你，对不对？中啊！你儿子不是也没回来吗？俺俩到他屋去陪他下棋喝酒，那也是看得起他呀。中。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是一个老家伙，你光中。你这是心里没光墙呢。那。<笑>
6: 你也不要到我家去，那也不到你家去，咱俩一块儿。哎，你们俩也别上俺家去，俺没有东西招待，俺家的冰箱啊，早就该离柜了。哎呀，你这个老东西啊，我跟你说，你最大的优点是孝亲，你最大的缺点是色皮，知道不？算了，咱是这。 你回你家去，有啥拿啥。哦，我回我家去，有啥拿啥。咱今天就在这公共空间，咱弟兄三个，下棋喝酒，过大年。

0: 输了我一口吞呐、啊，吞的那两眼红啊，耳听那小楼上鼓敲一更。
1: 啥来了？
0: 拿的啥？拿出来就要吓你一跳呢。拉条，
2: 条拉，
1: 哎呦，
0: 麻辣豆干，
2: 豆干麻辣。
0: 我咋发现你这个人怪跟啥子跟我一样？这个看咋像？我这是酱豆腐，
2: 好，臭豆腐。
1: 恁哥俩是开豆腐坊的吧？怎么全是豆腐啊？
0: 谁的电话？
1: 你的嘞。
0: 哎，啥？你是我儿？不对吧？错了，我是你儿。哎呀，你年轻人现在都多歪的嘛！你们都有前途，都很辉煌，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努力努力前进，我挂了。
1: 哎，不能说挂了，
0: 咋？
1: 挂了不吉利。
0: 喂喂喂！
2: 哎，那儿子不回来了吧？
0: 不回来了嘛？
1: 哎，
0: 哎呀，不回来了，再干啥？你再做
1: 喝酒。
2: 我喝酒，来到了，
0: 再喝酒。
2: 哎，你咋用个大缸子？
0: 就是、你看你这个人怪得很，我这么大个坨坨子还不叫哪个大家伙。来来来，哎呀，为了2018，干杯！
1: 干杯！
3: 哎，大爷！
1: 哎呀，老吴家的闺女回来了。
3: 过年好，
1: 姑娘好。
3: 在干嘛呢？喝酒呢？
0: 对，
3: 怎么没有像样的下酒菜呢？
0: 可以了。
3: 我带回来的东西给我妈很多
0: 啊，
3: 她肯定吃不完。来，给您添个下酒菜。
0: 不，我跟你说，快把这东西拿回去，孝敬你妈妈。
3: 哎，没事儿。
0: 不能要。
1: 哎，我能要。
3: 那你们先喝着，我先走了。
0: 哎。跟你说，你这个真是这么大的年纪了，你也好意思能跟人家要东西吃吗？啊，你像啥话吗？你这是
1: 不要东西吃，我吃啥呀？我光吃豆腐，我腿都软了。
0: 哎呦，
2: 胡大姐，
3: 喝酒呢？
2: 你闺女刚回来。
3: 是我闺女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这刚去给他买点吃的。
2: 好的。
3: 这样，你们喝酒，我也给你们添个菜，把这只鸭子留给你们吧。
0: 哎呀，不，你看你，哎呀，
3: 别客气，
0: 赶紧拿回家过年。你要是回来了，快，
3: 没事，
0: 不能要。
2: 我能要。
0: 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作风，全都叫你两个人给败坏完了，搞什么名堂嘛，像什么样子？跟你说。
2: 像什么样子？这是我要的，我要吃。
1: 对，这是俺要的，你不能吃，我吃。谁让你说俺俩嘞？
0: 还能发现今天这是怪了，没有你两个臭鸡蛋，我还不做曹子糕了。看看的，我给你在这接，我接，我等着。哎，
4: 大爷。
0: 回来了。
4: 对呀、啊，
0: 过年呀。
4: 是啊。
0: 哦，空着手回来的。
4: 好，
0: 回。
4: 那大爷您，哎，
0: 这家空着手，你乖。
4: 大爷
0: 啊，
4: 我这还有我儿子吃剩下的棒棒糖，要不您……
0: 你都没看个多大年纪来看，没娘了。啊，
4: 不好意思，大爷。
0: 回来。没娘了，我还没有娘花子呢。还好。
1: 丢人，丢人，
0: 这儿
1: 太丢人了。
0: 这有啥丢人的？你俩我不丢人。
3: 妈想死你了。
5: 妈，我回来了，我太想你了。
3: 你说你都一个月没回来了，哎呀，妈想死了。

0: 嘿，俺多大年纪了？好意思吗？啊，好意思吗？哎呀，弯着脖子，抻着脖子，也挺着个脑袋，听人家娘们两个说悄悄话呢。
1: 那你说咋说？
0: 我说咋说？
1: 啊，
0: 儿女不是不回来了？
1: 嗯，
0: 俺就在三个人，弹着琴，唱着歌，喝酒划拳，过大。

班中吧，再喝一杯酒吧，好嘞，吃好的喝好的，不怕耍麻将。耳听得响楼上。

0: 啊，闺女啊，啊，我呀，我现在正在看你两个叔叔下棋嘞，你先睡吧，啊，中，中中中中中，
1: 嘿，老家伙，女儿回来了，
0: 早就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了，你陪女儿去嘛，陪俺干啥？
0: 哎呀，我就想跟你们哥俩多玩会儿，啊，懂吗？
1: 女子回来了陪女子，你是陪俺俩老东西干啥呀？
0: 哎，要没有我这个狗脑门，你们哥俩能玩得这么得劲吗？
2: 哎呀，老哥呀，你真应该回去陪女子。
0: 哎，其实啊，平常啊，俺那个女儿不在家，都是你们老哥俩呀，一年到头的陪着我。现在过年了，我要跟你们奉陪到底，这就叫老酒配老友，咱哥仨喝一宿。嗯，
1: 老哥，你仗义，
2: 嘿，
3: 好，
1: 你讲究，
3: 讲究，
1: 俺咱都是这
2: 啊，
1: 喝酒，过年，下棋，划拳，
4: 空中翻起。咱顶杆端去打老碗，咱可可的嘛哈！对着镜子哥俩好，健康亮牙，谁把老汉擦呀？谁把老汉擦？

1919年，古城南昌的收藏界忽然暗流涌动，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了20多枚清代名家赵之谦的篆刻印章，藏家们纷纷出手抢购。要知道，赵之谦篆刻的印章可是收藏界热门的宝贝，别说是20枚，哪怕就是能够收到1枚的人，都绝非是普通的藏家。令人蹊跷的是，当藏家们将印章拿出来相互炫耀的时候，却发现印章的款式竟然有不少是雷同的。那么，这20多枚印章到底来自哪里呢？不久后，真相终于大白了。藏家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手中的印章居然都是赝品，全部出自一位15岁的少年之手。在愤怒之余，大家不禁惊叹，小小少年怎么会有如此高超的手艺，居然能够以假乱真。更为传奇的是，正是这场风波为这个仿制篆刻的少年催生出了

个全新的名字，而这个少年将带着他的新名字，在若干年后登上中国画坛艺术巨匠的殿堂。这个名字就是

0: 南京，古称金陵，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城市。六朝古都，十朝都会，都难以描述这座城市六千年文明的光芒。这里是被誉为中国四大博物院之一的南京博物院。今天的南京博物院珍藏着举世罕见的出土文物，它们不仅是这座古城的骄傲，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这个储存着中华民族生命记忆的重要场所，一个现代画家竟然也能够永久地占有一席之地，他就是傅抱石。
1: 抱石先生是新青年画派的旗手、标志、领军人物。我认为，抱石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为中国画证明，为中国画的在新社会的发展杀出了一条血路。
2: 傅抱石是位大师，是位天才的，是位有非常富有才气和豪情的艺术大师。
0: 气韵深远的山水，兰蕙之志的美人，林下高峰的雅士，这就是傅抱石为我们描绘的艺术世界。既然能够和璀璨的国宝并列在一起，并共同承载着一座城市辉煌的文化和历史，那么这位大师与这座城市一定有着某种非比寻常的特殊关系。
1: 傅抱石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他的艺术影响尤其在我们江苏，所以就以他为主形成了一个我们江苏的50、60年代一个了不起的叫新金陵画派。
0: 然而，当我们走进傅抱石的人生故事，却发现这位被称为新金陵画派旗手的领军人物，在30岁以前，竟然从来没有踏足过金陵这片土地。这个在南京享有殊荣的中国画巨匠，一生学画却从未拜过师。成年后的教师资格一直被人质疑，13岁之前没有进过学堂，他的童年似乎不仅和绘画没有丝毫关系，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生活经历，让傅抱石超越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命运格局，书写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传奇的呢？江西南昌的赣江畔，是中国三大名楼之首的滕王阁。因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名扬天下。傅抱石就生长在这座城市，但是滕王阁厚重的文化和他童年的生活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从睁眼的第一天起，他目光所能触及到的并不是这长天一色，而仅仅是一条肮脏破烂的小街。今天的南昌繁华热闹，尽管时间早已抹去了旧时的痕迹，但在100年前，建德观这一带是南昌的棚户区，杂居着从乡下来省城讨生活的底层人群。1904年农历8月26日，傅抱石就出生在这条街上的一户卜伞匠家里。出生时，贫穷的父母给他取名长生，希望他有活命的运气。
2: 那傅抱石小时候，他出生的地方建德观那一带，在南昌那是最穷困潦倒的地方。那一带尽是

0: 各种匠人，比如泥瓦匠、木匠、修伞的，是吧？还有这个收荒货、收破烂的，都在那一带呀、啊。
1: 我的爷爷叫那个名字叫傅德贵呀、啊，他呢当时是从新余出来，然后到了流落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南昌，后来在南昌就遇到了一个补伞的一个老人的老匠人，他就很喜欢我这个爷爷。我爷爷也很能干，我相信跟我爸爸有他的遗传，就非常能干，就跟他学补伞。后来我爷爷就能补那个阳伞。
2: 100多年前，人们普遍使用的就是这种油纸伞，修了破，破了修。来修伞的大都是穷人，补伞匠费再多的力也是找不来几个钱的，而长生的父亲却只能靠这个养家。如果按常理推断，这些工具将来也会传到傅家唯一的儿子长生手里。补伞匠的儿子还能做些什么呢？
0: 他爸爸有肺病，他们家有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在那家庭下，傅宝石按照他的人生轨迹啊，按照正常的思路啊，他确实他应该成为一个修伞匠。
2: 多年前，傅长生的爷爷因痨病早逝，他出生的时候父亲也是痨病缠身。这种传染性肺病在当时的棚户区司空见惯，患病的人只能在无望中等待死亡。从来到人世的第一天起，痨病、穷困，就是生活呈现给长生的画面。这或许让他从小就生就了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在拥挤嘈杂的市井小街，尽管各种手艺人充斥在长生身边，但他却唯独将目光投向了巷口的刻字摊。
0: 当时傅伯在家隔壁坐的就是一个搞篆刻的，天天摆个小桌子在那养家糊口刻章，他天天站在那个篆刻印章的旁看看那个师傅刻印章。
2: 我们无法知道当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长生迷恋上了篆刻，但之后发生的一切让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大师传奇的艺术生涯正是从这小小的刻字铺子开始的。
0: 他接触这个东西啊，是他每天能看到的东西，所以他对这个产生浓厚兴趣啊。这就是这不是有意培养的、栽培的，而是他命运呢给他造成了这么一个机会。所以他对印章那个兴趣，比他绘画还早。
2: 这是傅长生的母亲徐氏晚年唯一的一张单人照片。虽然从他的装束上已经看不到傅家早年的困苦，但是他的眼神却依然透露出了几分穷苦人家的倔强。
1: 我这个奶奶啊，是一个奇女子，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财主家的一个丫头，因为长得漂亮，那个老爷啊对她动了心思了。对她动了心思以后，那个老爷的婆娘啊就非常生气，然后就找了一个媒婆来说：“你把她嫁出去，说一分钱都不要。”嫁得最穷最糟糕的人那去。
0: 傅宝石爸爸还真没真找不到老婆，没钱。这个女的呢又用不着聘礼啊，什么这个那个啊都用不着，就马马虎就撮合就结婚了，就成了家庭，这样情况。
2: 我们猜想不出被随意摆布的屈辱是怎么被她默默地藏了起来。
0: 她妈妈是个很泼辣很干练的人，很能干，就是说他们到傅家以后啊，就他们家庭那个生活都非常靠这个妈妈接济啊，这个在社会上交往。
2: 或许在母亲看来，刻字摊的郑师傅只不过是棚户区里的手艺人，他并不在意儿子对刻字的迷恋。虽然家里没钱让儿子上学堂读书，但是曾在大户人家见过世面的他，却格外有心地给儿子埋下了一个信念：人是要有志向的。对棚户区里的百姓来说，最有权势的应该就是警察了。每见巡警路过，长生的母亲总会请进家来喝口茶，而负责这一片区的陶警察就成为了长生的第一个贵人。
3: 警察就因为平常他们在一块，他老在街上转，他对这个孩子印象。

0: 象深刻，就因为这孩子的聪明伶俐好学。
1: 这个警察觉得这孩子还听话，我就没钱读书，那用我来教你吧，我他认了几个字吧。
2: 傅长生人生的第一课就是从这个警察开始的。没过多久，陶警察发现自己认识的那点字都教完了，面对聪明过人的长生，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1: 那个警察就说，你既然没钱读，我以我的面子，我带你去介绍一个私塾老师，就到那儿去读吧。
2: 于是长生开始有了一个在私塾门外旁听的机会。后来当一位小学教员发现从未进过学堂的长生不仅会刻字，还能认得很多的字，便好心出面为他担保，到师范附小四年级插班上学。一直在门外旁听的长生终于坐进了窗明几净的教室。入学时，老师为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傅瑞林。这一年他13岁。对一个补伞匠的儿子来说，上学读书这个机会实在来之不易。4年之后，因为成绩优异，傅瑞林被保送到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出于对美术的兴趣，他成为了一名艺术科的师范生。鲤鱼跳龙门的故事眼看就要在棚户区的修伞匠家上演，但是修伞匠却再也看不到儿子的未来了。痨病的折磨让他离开了人世。这里是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它的前身就是江西省立第一师范。民国初期，第一师范就是江西省的最高学府，别说棚户区的孩子，即便是富家子弟，能够进入这所学校也是非常荣耀的。进入第一师范后，出身贫寒的傅瑞林不但在美术课程上名列前茅，而且自学的篆刻功夫也让他很快在校园有了名气。闲暇之余，他常常对照印谱临摹古人，引得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
0: 当时他这个刻章的小本事已经逐渐成熟，那么刻那些模仿的啊，中国的前辈，也主要就这个赵之谦是很重要的一个模仿对象。
2: 赵之谦是清代著名的书画篆刻大家，篆刻成就尤为卓越，对后世影响巨大。傅瑞林对赵之谦的印谱非常痴迷，模仿的也是惟妙惟肖，这让学校的看门人打起了他的主意。
1: 傅宝石刻赵之谦的印章，学校的门房就看出了他的印章刻到这个程度，他就你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
2: 当门房提出可以帮他去卖印时，涉世未深的傅瑞林便答应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临摹习作竟被门房拿去卖了大价钱，而仅仅只得了点零头的他却为此惹上了祸端。
3: 那个值班室的老人家就给他卖嘛，所以省级的一些议员呐、还有官员呐、就在这里买了他这个章子，买了章子都以为是赵之谦的，
1: 当真卖。但这是傅宝石没料到的，最后人家找上门来问罪傅宝石嘛。
0: 他傅宝石一个穷学生，哪里来那么多赵之谦的真章呢？所以最后就被发现了。
2: 真相大白以后，愤怒的藏家们纷纷要求严惩造假者。当校长了解到傅瑞林此举纯属被人利用时，便亲自出面周旋。
3: 这个校长呢就保护这个学生，就来跟他们解释说啊，这个学生确实有水平，既然他刻的章子跟赵之谦在一起，你们都分辨不出真伪，那说明他的水平很高。我们江西啊能出现这样一个人才啊，是个杰出人才，你们应该给点支持。
2: 惜才的校长不仅原谅了闯下大祸的傅瑞林，还建议他走正道，发挥特长，勤工俭学，以自己的名义为人。

0: 刻章。
1: 校长就说，你既然你刻印刻得好，你为什么要仿赵子谦干什么？你就以你的名字在外面打招牌嘛，做广告嘛。人家看到你字里刻这么好，就有上门来的。
0: 不久，学校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凡找本校报石斋主人复报石刻印者，请至某楼某室洽谈。从此，傅瑞麟便以报石斋主人的名义公开刻章挣钱了。据傅报石晚年回忆，他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报石投江有感而发。
2: 作为一个有气节、有高尚的情操的这么一个文人，屈原呢是报石投江。屈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傅抱石一生当中都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后来画了很多很多关于屈原的画。
0: 这场风波之后，卜散将的儿子傅瑞麟从此有了一个陪伴他终生的名字——傅抱石。时间来到了1926年，此时的傅抱石因学业优异，被留在师范附小任教，成为了一名薪水30块大洋的小学美术教师。他不仅带着母亲搬出了棚户区，还买了几件旧家具。嘈杂的底层生活景象渐渐消失了。但是好日子过了还不到一年，就在红红火火的春节中被终结。大年初一，傅抱石的母亲发现有人从门缝塞进了一个红包，这可是傅家从未有过的事情，母子俩又惊又喜。那么谁会给傅家母子拜年呢？没想到红包里竟然是校长的一封辞退信。
1: 为什么解聘他呢？这个小学这个校长呢，因为他要安排自己的人，他就离开了小学。离开小学当时他就很困难嘛，但是他很有名，但很有名呢，这个时候一师呢就改成省立一中，省立一中呢就缺这个美术老师，然后就这个教务长啊就直接到他家去把他请来。
0: 这戏剧性的变化让正一筹莫展的傅抱石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刚丢了小学教师的饭碗，却因祸得福地当上了名校的中学教师。这是傅抱石在刚当上南昌第一中学美术老师时的照片，一双眼睛明亮清澈，又似乎透着一丝不安。当时中学教师的收入是120块大洋，按学校的规矩打了9折后还有100多块大洋，这已经是高收入了。也许刚满22岁的傅抱石对破格而来的待遇并不心安，我们看到在这一年他写成了第一部专著《魔印学》。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傅抱石的不安是有道理的。就在他在初中部、高中部当老师的6年中，先后有多人2次联名到教育厅告状，对傅抱石提出了质疑。一个师范毕业的中专生，怎么能有资格教中学呢？
1: 因为当时当中学老师都是有很多条件的，不是谁都可以进中学当老师。当时就有人想进没进的，告状告到省教育厅去了。
0: 教育厅严令学校追查此事，于是校长便把这些告状的人召集起来，一起去听傅抱石的课。校长说，如果他讲得不好就解聘他，如果他讲得好就要留下来。最终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傅抱石在课堂上征服了所有人。
1: 他确实也是讲得很好，因为他能讲，又能讲故事，又能吸引学生，又把这些化石啊、化嫩啊、化技啊柔和在一起讲，学生非常愿意听，就是那些最顽皮的学生他都来听课。 所以这种傅抱石碰到了一些有识之士啊，我们就是要伯乐，也坚持了对傅抱石的重视程度啊，都让他走上了一条成功的路。
0: 这里是南昌市

0: 著名的景点东湖，牌坊后面的这条街叫萧家巷。100多年前，这里是南昌的富人区。当时萧家巷最显赫的大户人家姓罗，这条街上的宅院至少有一半都是罗家的。罗家大院的主人叫罗洪斌，祖上经商，退休时官至税务局长，娶了三房太太。就在傅抱石当上一中教师的那一年，罗家正好有空闲的宅院出租，租金是每月30块大洋。很多人都没想到，傅抱石居然拿出了工资的1/3，租下了罗家的后院。虽然不是自己的房子，但是对于从棚户区走出来的傅抱石来说，这是他奋斗的证明。他终于让母亲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这是1929年，年仅25岁的傅抱石，在众人眼里，他是南昌篆刻界小有名气的抱石斋主人，是教育界公认有才华的青年教师，是住在罗家大院的青年学者，是学生喜欢的风趣幽默的中学老师。这时他并不知道，一双眼睛总是悄悄地注视着自己。这张照片上的少女叫罗石慧，当她17岁考入省立一中时，傅抱石是她的老师，正是她敲开了傅抱石的心扉。
1: 傅抱石他比较英俊，有风度啊，又有学识，有才华啊，这些都是他那个给罗石慧留下的印象。
2: 虽然是我爸爸的学生，但是呢，我妈妈是一个大家小姐，而且是这个家里啊最宠的。
0: 虽然出身于大户人家，但是罗石慧思想独立，无拘无束。尽管身边众多的追求者大都是富家子弟，可他偏偏看上了傅抱石这个靠自己奋斗改变命运的青年教师。
1: 我母亲呢，她想追求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不错啊。尽管她也知道这个老师可能不很有钱呢，她也不管，她就一个劲儿要追。为了追到手，为了达到她这个追求的傅抱石的目的，她就把他介绍到我家里了。
0: 当傅抱石逐渐被罗石慧吸引，最终也爱上了这位充满灵气的女学生时，他们的交往却受到了罗石慧父亲罗洪斌的反对。虽然罗洪斌对这位颇有文采的年轻人很欣赏，还请他做自己儿子的家庭教师，但是两家的身份悬殊实在太大，
1: 就是门户不相对。因为我们父亲穷书生一个，再往前推修伞的，修补伞的，谈不上什么身份，谈不上什么地位。
0: 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交往却得到了罗石慧母亲的支持。作为罗洪斌的二姨太，小妾的身份让他有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他不仅支持女儿和傅抱石的关系，还给他们出主意，先争取大妈和三妈的同意。
3: 他那个三太太在家里很有地位，喜欢看戏和玩的人，傅抱石的经常给他们送戏票，请他去看戏，所以他这个小妈妈对傅抱石印象特别好，总是在丈夫面前夸奖傅抱石。罗石慧的大妈妈爱财，傅抱石经常给他送点绸缎啊、衣服料子啊，他就高兴了，他就在丈夫面前说好话。所以当傅抱石正式向罗石慧家里求婚的时候啊，他爸爸就同意了，都已经料到了这么个结果。
0: 1929年。是傅抱石人生中最幸运的年份，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学美术老师出版了他平生的第一部著作《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也许是他的勤奋和才华最终打动了罗老爷，他终于接纳了这个勤奋好学的女婿。在南昌市中心有一座

著名的徽派建筑水观音亭。84年前，这里曾举办过一场盛大的婚礼，一个穷书生竟然娶了一位大家闺秀，而这个大家闺秀还是他的学生，他们的故事成了轰动街头巷尾的传奇。鼓乐齐鸣的婚礼场面，让所有的来宾都觉得十分体面。据说酒席上的菜点非常精美，以至于富家的太太小姐都用桶将吃不完的佳肴打包带走。傅宝石一生中很少写隶书，而结婚当晚他却用隶书体写下了8个两尺见方的大字：乾坤定矣，钟鼓乐之。多年后，罗石慧跟儿女们说，那天他发现傅宝石将修伞铺子的木匾悄悄收在了新房的床底下。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向悟空流量，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

0: 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1: 等风来，
2: 摇着风去，
1: 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光盘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4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数读山西经济半年报，全省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夯实。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
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省委12届12次全会引发参会代表热烈反响。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专栏今天播出，靠前值守，全面排查，我省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主汛期。
0: 截至今年上半年，山西风光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数据。在这份成绩单里，夏粮总产、面积、单产实现三增，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提升，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强。数据背后折射出哪些信号？一起来看上半年山西经济观察。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1747.07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29.72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4588.16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6729.19亿元。
2: 数据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之变。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3%，非煤工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是41%，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是50%。这三项指标较去年同期同比提高了1.1%、1%和0.5%，反映出我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取得了积极成效，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正在进一步夯实。
0: 分产业看，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夏粮喜获丰收。上半年全省夏粮总产51.4亿斤，增长2%，播种面积

0: 205.5万亩，增长0.3%，亩产319.1公斤，增长1.7%，实现总产、面积、单产三增，且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果菜生产提质提效，畜牧业生产有序进行。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承压前行，煤炭工业增加值与去年同期持平。非煤工业中，煤层气采掘业、炼焦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建材工业、化学工业五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一至五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实现营收12149.4亿元，同比增长2.7%，实现利润总额622.3亿元，增长41.7%，工业经济总体呈现出较强韧性。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0.4%，涨幅较一至五月份由负转正，回升2.3个百分点，结束了自2023年3月以来累计变化率连续39个月的下跌态势。
1: 价格的回升直接带动了工业企业利润的修复。一到五月份呢，全省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超过了40%，其中呢，煤炭工业的利润增长了63.6%，非煤工业也增长了24.8%，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增长了41.7%。这说明了山西工业的基本盘是稳固的，转型发展的基础呢也在进一步夯实。关键我们还是要继续保持定力，持续发力。
0: 上半年，全省服务业保持平稳增长，增加值同比增长4.1%，拉动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3个百分点，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强。现代服务业加快增长，互联网相关行业加快发展，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有进。一至五月，规上服务业企业营收同比增长15.2%。总的来看，上半年全省经济平稳增长，积极因素不断集聚。山西台报道。
2: 8月4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全会部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折不扣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锚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动摇，全力以赴抓好转型发展、经济运行、改革开放、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等各方面工作，切实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努力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和安全发展理念，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提供坚实保障。山西台报道。
3: 省委12届12次全会8月3号在太原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等文件。参会代表反响热烈，大家表示将坚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扛牢责任，勇于担当，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三建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重要保障。
2: 这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参会代表表示，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思想上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为转型，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4: 这是提交全会审议的决定，对10个方面安全稳定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针对性、指导性和操作性都很强，是省委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制度成果，十分及时，更十分必要。
5: 这次全会务实高效，导向鲜明。

0: 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抓住了山西转型发展的关键，为今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这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做决策、干工作、抓落实，都要首先同党中央对标对表，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本地本部门落实落地。
2: 省委制定出台的决定恰逢其时，靶向紧抓，意义重大。我们将以务实的举措守住矮缺底线，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筑牢矮缺屏障。
3: 实干出政绩，奋斗迎未来。大家表示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4: 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守牢民生安全底线提出了明确要求，全省人社部门将统筹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促发展，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更加充分的社会保障、更加良好的劳动环境和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
5: 全省国资国企将坚持以政治安全为首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生产安全为重点，构建起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转型的完整工作体系。
6: 我们将切实把全会精神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破解问题的办法、推动发展的动力，围绕一老一小、低保特困等各项工作部署抓好落实。
7: 我们将立足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攻关航空航天产品核心技术，不断提升产品性能，为十五时期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8: 我们要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转型发展为引领，以安全生产为保障，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建设为支撑，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运营水平，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3: 山西台报道。

0: 8月2号，贯彻落实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动员部署会召开，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红玉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太原市和综改区各级各部门要把精力集中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来，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狠抓招商引资，千方百计招引更多优质企业项目，要加快推进市区协同发展，推动综改区二次创业，要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常态化开展入企调研服务，要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引领带动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和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太原台报道。
1: 应对主汛期隐患排查前置是关键。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抓实抓细防汛值守、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严阵以待，确保安全度汛。
0: 在阳泉市城区北大街街道后底沟社区，工作人员正联合市政部门持续对辖区雨水地开展全面清涛作业，对破损老化的排水设施进行修复。由于地处低洼地段，强降雨天气极易引发积水内涝，社区抓实抓细隐患排查的同时，在关键点内安装远程视频监控设备，24小时动态监测雨情水情，并细化不同雨量等级下的应急处置举措，全面提升防汛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2: 将持续紧盯汛期气象预警，常态化开展辖区低洼路段排水设施重点点位隐患排查整治，不断细化防汛应急预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0: 在长治市武乡县顾城镇顾城水库，党员巡坝专班正对坝体、输水设施、泄洪通道进行逐项检查，严格落实每日巡查、雨后

0: 后必查制度，确保水库运行状态全程可控。
1: 上次乡试以来，我们从2月改部到现在最高这一位，严格执行24小时轮流值守制度，密切关注水情日情，一旦发现突发现象，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0: 针对山地多、地质灾害风险点分布广的特点，顾城镇全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聚焦危救房屋、地质灾害点位、塘坝、水库四大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对重点隐患点位实行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从源头化解地质灾害风险。
2: 继续张双六角，调集队伍，展开处置放权分治，组织群众，执行以令，务必确认异常事态。
3: 把路也处放弃，把拉也互全装，全部安全杜装。
4: 在汾河沿岸，国网临汾供电公司正以人机联动方式，重点对河道两岸输电杆塔、跨河线路拉线基础、接地装置等开展专项特巡。
1: 天上看设备隐患，地面检查基础细节，重点盯防河道内杆塔倾斜、边坡坍塌等关键风险，确保问题当场发现、当场整改。
5: 当前临汾降雨频发，河道水量持续上涨，沿河两岸电力杆塔输电设施受雨水浸泡冲刷风险持续加大。国网临汾供电公司结合雨情水情变化，动态更新重点风险塔杆台账，及时消除多处苗头性缺陷，有效筑牢线路地质灾害防御防线。
6: 我们会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 统筹做好防汛和迎峰度夏工作，以扎实举措守住辖区电网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连日来，我省聚焦矿山安全管控关键环节，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精准补齐安全管理短板，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层层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以刚性监管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7: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位于山西天润煤化集团德通煤业调度指挥中心相宁县自然资源局专项行动检查组，正在企业开展突击安全检查。连日来，临汾市相宁县持续深化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这次检查组深入德通煤业开展穿透式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对矿井采掘工作面、运输巷道等高风险区域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实地 核验井下安全生产现场管理状况，核验智能监管、视频反三维等信息化设备运行时效，围绕设备预警处置流程、现场风险分级管控等关键环节，细致排查薄弱点位，
8: 明确刚性要求，严格落实因沙卫星监测、电子围栏等管控措施，借助科技手段筑牢超程越界防线，履行好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我们统筹专业技术力量，对县域内19座生产矿井 全部进行了井下实测，在本次井下检查中发现，工作核心必须前移，重点强化环采区、环采线常态化管控。针对本次排查发现的管控薄弱环节，我们已现场向企业反馈全部问题，正式下达整改要求，责令企业厉行厉改，限期清零。
7: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山西忻州神达梁家界煤业有限公司的采厂挖掘机正在对煤矿的排水沟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工作人员同步对沟渠内的杂物进行清理，以实打实的举措筑牢矿区安全生产防线。针对主汛期强降雨增多、安全风险加大的情况，企业组织专班紧盯露天采厂作业核心环节，全天候巡查监测边坡稳定数据和查机械设备运行状态，
9: 动态排查风险隐患，同时对标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推动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地落细、见行见效。
10: 我们每天深入采场，紧盯边坡运输设备运行这些关键点位，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从严管控现场违章，确保问题全部整改闭合，
11: 全面开展跨区隐患大排查，落实24小时值班代办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防范，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临汾台和忻州台报道。
6: 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省风光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8000万千瓦，达8061.21万千瓦。据了解，2024年初，我省风光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5000万千瓦，之后以每年超1000万千瓦的速度增长，能源含氯量持续提升。

0: 目前，我省已构建起三交一值特高压加14回点对网500千伏外送通道电网格局，建成投运27个新能源汇集工程，在建的新能源汇集工程达1900万千伏安，过硬的基础设施建设确保新能源应接尽接，应并尽并。根据规划，15-5期间，我省每年将新增新能源并网规模2000万千瓦左右。驻站记者报道。
1: 黄芪素有补气之长的美誉，在中国黄芪之乡的大同浑源，依托北岳衡山的独特生态与千年种植传承，当地坚持仿野生种植，深化产学研融合，让老字号的药香飘进年轻人的日常，用过硬的品质在高端市场上竖起了衡山黄芪的金字招牌。
2: 都说山西道地药材名扬四方，我朋友强烈推荐我要来河南郑州的这家店来打卡。
3: 正好咱们两杯饮品好了，
2: 茶汤清透，尝起来是淡淡的香甜，完全没有苦味。
4: 我点了四杯，
5: 健康是首要的嘛，
2: 喝起来就比较没有负担。
3: 黄芪这些都是采购的我们山西的一些道地药材，品质比较好，配方是联合山西的中医药大学，把天然的果肉啊草本茶给它结合之后，会更符合我们大众的品味。
0: 养生茶饮的走红只是衡山黄芪破圈的一个缩影，从街头巷尾的养生茶饮到全国各大药企的重点采购清单，衡山黄芪如何在医药临床与大众食补两条赛道上赢得了这样的好口碑？
6: 我现在位于大同市浑源县衡山黄芪标准化种植基地，这2000多亩的种植地块是8年期衡山黄芪的种植田。和市场上速成培育的黄芪不同，这里全程采用仿野生原生态种植模式。
0: 衡山黄芪也叫浑源正北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1500多年的悠久种植历史。根据浑源县志记载，早在北魏时期，当地已经规模化种植、规范化采挖、常态化入药。不同于其他多数产区一年速成的种植模式，浑源县采用人种偏养、仿野生种植模式，将黄芪生长周期严格控制在5至8年，甚至10多年，以保证有效成分充分积累、药性醇厚。
7: 我们这里海拔1500米到2000米，气候土壤为衡山黄芪的优质品质奠定了天然的基础。为什么说是仿野生种植模式呢？除了种子是人工播种外，其他和野生的一模一样。您看，8年的时间才长这么高。
0: 人工播下的良种，正是筑牢品质根基的第一道关口。为了从源头守护道地黄芪的纯正品质，当地种植大户和南开大学合作，长期深耕黄芪种质创新与良种筛选，从基因层面锁定优良性状，攻克了种质混杂的行业难题。
8: 我们想给他建立一个 DNA 分子身份证，因为药厂更乐于采购这种来源统一然后一致可以溯源的这个药材，它的销路就会更稳固了。
0: 守传承之根，借科技之力。近年来，浑源县立足黄芪道地种植优势，推动产业从规模种植向品质创优、品牌增效转型。2025年，当地精准对接高端科研资源，与张伯礼院士团队达成战略合作，为黄芪产业高质量发展、产品创新研发注入顶尖科研力量。
9: 帮着我们当地政府做衡山黄芪的产业规划，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研发一些产品，包括片剂、颗粒剂、口服液。
0: 如今在衡山黄芪品牌直营店里，黄芪饮片、养生代用茶、滋补膏方等产品琳琅满目。随着知名度的提升，衡山黄芪不仅走俏专业市场，也走进了寻常百姓的购物车。
10: 早就听说衡山黄芪是正宗的道地药材，这次来浑源旅游就特意过来学购。
11: 平时走亲访友，我都会当作特色带给外地的亲友，认可度非常高。
0: 从种植加工到研发销售，浑源县已构建起黄芪全产业链发展格局。目前已研发出中药饮片、养生保健品、功能饮品、药食同源食品等7大类41种产品，全县黄芪相关市场主体达157家，产业年产值达15亿元，稳定带动3万多户芪农持续增收。山西台报道。

下面请看联播快报。为进一步规范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健全灾害调查评估制度体系，持续提升全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日前

0: 灾等自然灾害的调查评估工作。
1: 近日，我省启动2026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试点，目前首批岗位征集工作已全部完成，28家单位共提供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编辑助理、科创助理见习岗位113个，为应届及离校两年未就业和应届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实践平台。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太原，小雨转多云，29到18度。小甸区，小雨转多云，31到19度。大同，小雨转多云，28到17度。浑源，小雨转多云，27到17度。朔州，小雨转多云，26到17度。怀仁，小雨转多云，28到17度。忻州，小雨转多云，29到19度。五台，中雨转小雨，21到15度。吕梁，小雨转多云，26到19度。蛟城，中雨转多云，29到19度。晋中，小雨转多云，31到19度。平遥，中雨转多云，30到20度。阳泉，小雨转多云，31到20度。平定，小雨转多云，31到19度。长治，小雨，30到19度。长子，小雨，30到17度。晋城，小雨，30到20度。沁水，中雨转小雨，30到17度。临汾，中雨转小雨，31到22度。洪洞，中雨转小雨，31到22度。运城，中雨转小雨，31到24度。闻喜，中雨转小雨，31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辽宁省丹东市的一个小村庄，有这样一对父女，他们年龄相差63岁，父亲靠捡废品把女儿养大，女儿也比同龄人更懂得孝顺父亲。十几年来，父女俩相依为命，然而今天父亲却要为女儿另寻父母。

0: 大家好。
1: 大哥，请坐吧。你今天来找什么人？
0: 我一个小女儿，找她亲生父亲母亲。
1: 那你是她的养父？
0: 哎，
1: 当年是怎么碰到这个孩子的呢？
0: 我今年呢77岁，49岁以前呢是在吉林省白城子。我老伴儿呢，他呢

得了这个子宫癌，不能生育。哎，所以说我看人家大人领着小孩吧，哈，哎，天伦之乐，自己相当羡慕。所以说呢，我就领他呢四处啊寻药问医呀、啊。就在那同一年时期呢，我父亲呢是5月份啊就故去了。哎呀，我还没缓过神儿来呢，心情还没安稳下来呢。这9月份呢，我这老伴儿也离开我走了。所以在这凄惨的双城的压力下，自己把这人生看得淡淡的，一天呢无精打采。这时候一个朋友来说，大哥，你总这样下去对身体也没啥好处，我领你出去散散心，溜达溜达，把这坎过去。就是直接就到了海南三亚市呢这个海螺村。在海南呢啊，我也看了，只要你肯出力，哎，也算得不着。所以说，哎，我看了这个减肥品不出本钱呢，所以说我就买一个三轮车，啊，在道旁呢我又租一个小平房。但是你总也不能干这一样，啊，我就买点工具啊，买点设备，在我门前呢就摆个小摊儿，哎，补补胎了，打打气了。不到2年时间呢，有这一天。有个妇女看我门前有两个这个大扶桑，扶桑花相当漂亮，哎，她当然，哎呀，这两个花可真漂亮啊，太好看了。我一听说这不老乡的动静吗，我说你哪儿的啊，她说我是辽宁的。她你哪儿的，我说我吉林的。这不是属于老乡吗，哎，越说越近点啊！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说你老公呢？哎，别提了，老公都死10多年了。哎，别说咱俩同命相连，我就提出来。哎，我说老张，咱俩对不对我？哎，你看咋样？他那就凑不凑，就咱们凑过去，就这么的，我们俩就凑一起去了。有这一天呢，我正在门前呢干活呢。有一个打工的来这个修车，他说，哎，师傅，我们老乡有个孩子不想要了，你要不要？说实在的，在咱东北吧，那一家一个，你想要还比登天还难。嗯，这可好，我这困了来枕头了，这不是好事吗？但是啊，送上门来了。啊，7点多钟就把我领他家去了。我一看这孩子，哎呀，皮包骨，大眼光灯的。我说，你们把孩子咋戳破这样啊？啊？完了，黄丽说的，大哥，实不相瞒，这是我的啊姑娘，我们俩吧，啊，都得上山打工去。他说，大哥，你要是能把这孩子吧，啊，收下，我们就很感激你了。第二天他就把孩子送了。这老张呢，也人家伺候过孩子，还相当专业。哎，一两个月以后，孩子出去也胖了，也哭了，也知道会玩了。我就和老张说，我说啊，真是天掉下来的宝贝呀、啊，哎，我说呢，咱呢小名就叫宝宝，哎，大名呢我就叫可心。就在这时候呢，这老张呢，由于他太卖力气了，就是把这个心脏病就犯了。就这呢，老张呢就叫他儿女回到这个辽宁。

0: 就剩我们爷俩了，相依为命吧。
1: 老伴儿的突然离去，让已经66岁的王景昌又当爹又当妈，不得不学会独立照顾一个当时只有3岁的孩子。为了照顾好这个孩子，他停下了手里所有的工作，这让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更雪上加霜。
0: 所以有这一天，我们俩呢回来的时候呢，经过那个排档啊、小吃、食杂店啥的，孩子不说，但是我看出他表情，哎呀，想乐了，不怕大伙笑话，兜里真是啊，又给孩子买奶粉，就没有我吃的，有我吃的就不能给孩子买奶粉。但孩子这个意念战胜，我就给买了奶粉，剩那个点钱我就买了一斤挂面，我把奶粉冲好了啊，给他喂饱了啊，上床了睡着了，我呢自己把这个面房子搞点盐搞点酱油，哎，我就把这个饭也就算吃了吧，哎，但就在那困难时候，我也没打退堂鼓，也要坚持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有这一天呢，村民呢就来了，哎呀，王叔，这可你可能发点小财呀？我说啥发小财呀？他说吧，那个陈诊所那个陈大夫啊，看中你这孩子，他呢给你5万块钱。我当时就说了，啊，我的不宝贝，我别说5万，你给我10万，啊，你问他要不要我？我卖给他干不干？村民这个一听我发火，哎，那算我没说，算我没说，走了跑了。就是听说6、7岁时候了，这个辽宁老张呢，就给我来电话，啊，想孩子，所以我紧忙从海南呢，回到这个辽宁，三口人呢就在一起团聚了。回辽宁以后呢，自己岁数也大了，也干不了什么体力活，重操旧业吧，还捡废品吧。
2: 又捡了多长时间？
0: 将近5年呢。
2: 这是你们家吗？
0: 是我家。
1: 这座四面透风，只能靠包裹塑料布取暖的土房，就是王景昌和可心的家。家里的锅碗瓢盆、水桶、钟表，甚至连他和孩子身上穿的衣服，全部都是从垃圾场里捡来的。

0: 这个就值了一两块钱了。这时候啊，这些钱也能够那个5块8块钱，这不鞋挺好的吗？回家给孩子穿，嗯，这不挺好的吗？
1: 生活。面对贫困的生活，王景昌老人从未想过放弃孩子。懂事的可心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而是心疼父亲，悄悄地藏起了自己的小愿望。
0: 这个孩子吧，要说懂事就在这儿呢。我那天呢，我就看他作业，哎呀，有一个那个学校通知书，干啥呢？订校服126块钱，他就没吱声。但是当父母的是要知道了，不能装聋作哑吧。我就是3、4点钟，我就拿手电去那扒，啊，捡了5、6天吧，啊，我就卖了126块钱。我说爸爸，啊，你拿着钱去买校服。这孩子这一听买校服，哎呀，高兴的连蹦带跳，我也能买校服了，我也能买校服了。他这一高兴，把我。

0: 哎呀，感染了，我也心里也高兴，什么苦啊，啊，什么累呀、啊，都没有，都撇脑后去。
1: 你们父女关系这么好，怎么又想着给他找亲生父母呢？
0: 我这个老伴儿2015年时候死，死了1周年以后，我给他烧纸，孩子哭，啊，说你看我爸爸，我这妈妈死了，我不听说还有我亲妈亲爸吗？你帮我找找呗。
2: 直至此时，王景昌才知道，老伴儿在去世前把身世告诉了孩子。面对着自己视若珍宝的孩子，面对着与女儿相依为命的晚年生活，更面对着父女俩63岁的年龄差距和女儿对血脉亲情的渴望，已经75岁的王景昌该如何选择呢？
0: 我也和讲，我爸爸岁数太大了，有一天没有了，你也太小啊，你还没立誓啊，你怎么办？你把你妈爸爸妈妈吧找着了，他也能给你出主意，能有个依靠，只要他能自由自在地生存下去，我心里头就是得到平衡了，不舍得也得舍得。
1: 孩子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咱们把孩子请上来吧。
0: 好，
1: 有请宝宝。
3: 大家好，
1: 坐在爸爸旁边。你手里拿的什么好东西啊？能给我们看看吗？
3: 这是我的一些奖状。这个是我的英语奖状。
1: 这是英语奖状。
3: 这个是英文奖状。
1: 你英文很好吗？
3: 这个是语文和英语。这两个都是语文奖状。
1: 这么多奖状，以后你想做什么呢？
3: 我想当一名医生，给爸爸的眼睛治好。
2: 在剧组生活的这几天，可心告诉我们，爸爸的右眼患了白内障，几乎要失明了。在他没能成为一名医生之前，他每天都要帮爸爸按摩眼睛。
4: 眼睛有时候看东西，看得有点累，然后就按摩眼睛之类的。
0: 爷俩是没办法，相依为命吧。他照顾我照顾他吧。
2: 在相处的这几天，我们看到王景昌老人虽然是靠捡废品把孩子养大的，但他却把孩子培养成了一个无价之宝。懂事的可心不仅仅懂得孝顺父亲，更知道眼前生活的来之不易。
1: 今天和爸爸一起来找家人，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3: 我也是，对他们的事情也有点好奇，也是有点担心他们，看他们生活的好不好。要是能帮的话，就帮他一把。
1: 宝宝，如果跟他的亲生父母走了，你怎么办呢？
0: 我要是要耐他，我就尊重他的选择。否则，那就不叫爱了，那就叫自私了。
3: 我不跟亲生父母去，我还是，想跟自己的这个爸爸住在一起。
1: 希望你们的寻找能有一个好的结果，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进行寻找的。有请树东。
5: 王景昌老伯、张可心小朋友，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登记寻人的情况，我们也很着急哈，希望能够尽快帮小朋友找到他的亲生父母。来看看我们寻找的情况。那么根据老伯您提供的信息啊，孩子的亲生父母名字叫做黄立勇和马奎英，他们的老家呢是广西，他们都是壮族人，年龄现在大概是40岁左右，而且呢这夫妻俩呢现在还有一个

0: 和一个小儿子，这两个孩子的年龄可能是19岁和10岁。夫妇二人呢，很有可能现在带着两个孩子是在广东的深圳或者是海南打工，因此呢，我们也把搜寻的主要范围放在了广西、广东深圳以及海南。我们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以及当地的志愿者朋友，帮我们展开了调查。
1: 根据你提供孩子亲生父母的户籍信息，我们立即联系了广西警方进行调查。据广西警方反馈的信息，黄立勇、马飞军确实是广西崇左市人，但目前这一家人已在广西生活，在走访中也无法获知他们的去向。
2: 在排除了广西之外，我们继续在深圳、海南两地为你展开寻找，希望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结果。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大叔，您不哭了，岁数大了啊，我们拉着孩子的爸爸妈妈，拉着宝宝啊，我们一块回去坐下，慢慢说啊，来来来，王大叔慢点儿。

0: 来，爸爸妈妈坐下吧。
1: 这从深圳给孩子买了好多的衣服什么的，大伙儿让给孩子再穿上。来，让爸爸坐在这边。
2: 你也胖了，他妈妈也胖了。
3: 这几年的话，就是在深圳打工的工资涨了一点，
4: 就
3: 过得这么好。
4: 我们就想真见你。
3: 也不知道叔叔那么长联系不上了。
5: 谢谢王叔叔。
3: 谢谢叔叔啊。
4: 不谢不谢，应该的，应该的。
3: 那么大也不容易啊。
4: 应该的。
0: 这些年，你们想过找孩子吗？
5: 想到。
3: 想啊，但是说以前走的时候没留叔叔的地址，找也是找个没找着了，没办法了。当时的时候是生活比较困难的。我送给他的时候我留地址给他，我说要是有什么困难呢，就写封信回老家这样子嘛。我不知道他们今天落这个地步，那时候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过得比较好一点。就是
0: 你们没有想到吧，王大哥这些年是捡破烂把孩子拉扯大的。宝宝怎么哭了呢？你是高兴呢还是委屈呢？
5: 感动。
0: 那你接下来准备和谁回家呢？
5: 我还要跟着我的这个爸爸。
1: 刚才我们在后面也跟爸妈聊了聊，其实这么多年他们心里也觉得挺对不起孩子的，当然也对不起王大叔。你有什么刚才说要想跟孩子说的？
3: 我这次来见面的时候，我想打算把叔叔跟女儿都带到深圳那边去过生活，我们养他们，就是这样子。

0: 其实小可心慢慢慢慢跟爸爸妈妈习惯生活，未来你的亲生爸妈在身边，王爸爸也在身边，多好。嗯，好，来加油小可心，好好学习，我们还等着你拿更多的奖状回来呢，好不好？以后多拿奖状好不好？再来奖状都不是装在这里了，要装这么一包，好不好？
1: 好，
2: 谢谢。
0: 来，
2: 谢谢。
3: 靠捡废品为生的王景昌老人，用他的善良和责任感，养育出了一个像可心一样孝顺，并且懂得感恩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就像一条纽带一样，把毫无血缘关系的两家人紧紧地系在了一起。录制结束后，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幸福美满的团圆饭。让我们祝福可心能在两个家庭的疼爱下健康成长，也祝福王景昌老人能够拥有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

0: 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这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

0: 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
1: 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
0: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2: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5: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
1: 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0: 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